0: 现在担心的就是说您的子女就是马上要面临高考，下一步就是在上大学啊，包括以后就业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对他造成影响，对不
1: 对？
0: 其实呢，就是劳动教养这个制度呢现在已经废除了，
1: 废除了，对
0: 对，这个呢正常的像上学这块是不受影响的，上学一般来说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这个统招的这个学校一般对这个是不受影响的，可能就是像一些军校呀或者一些国防生，他们可能就是对于这个他们这个就是那个他这个学校的就是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要求，可能进入他们毕业之后要进入一些比如说国家的生命部门或者是军事部门或者是到部队里面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是这样的一个就学政策。一般呢就是对于就业来说的话，这个各个单位之间他这个招考也都要求不太一样，大部分来说呢就是对于这个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劳动教养的这样一个之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吧，一般来说是不做审查的，可能但是呢不同的岗位之间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去分析，这样的。
1: 嗯，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以前年轻不懂事，现在小孩也大了，对吧？大了马上高考了，也担心这个东西，对吧？以后就是有，反正这个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这个反正就有个记录在这儿，是这意思吧？
0: 这个是有一定的记录的，但是呢现在目前呢我们国家大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对于这个刑满释放人员或者是劳动教养的这样一些邦交政策呢是逐步放宽的，就是整体上呢就是因为目前嘛我们就是说这个刑罚执行整体是轻刑化，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出的一些比如说未成年人的犯罪封存记录呀，包括一些像是这个缓刑包括认罪认罚的适用记录，总体上就是对于就是想要放松这个刑事犯罪记录对于人的就业就学这样整体的一个对于人的发展的一些整体的一个限制。所以呢你说的这个情况因为您具体说到了这个子女就学吧，我也建议可能这个时间有限，也可能你也想那就是下一步子女可能报考志愿呀包括就学这一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方向，你也可以线下我们再单独的电话再沟通一下好不好，这样
1: 好好
0: 这样，因为这个你说的比较宽泛这一块也不太好给你具体的指导。
2: 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呢，我们到时候再请王科长跟您联系一下，您的电话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好吧？
1: 好，谢谢啊。
2: 好，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呢？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新政服役这一块儿。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
2: 好，有请赵科长给您解答一下。
4: 好，您现在就是想问的是什么流程啊？我们行政复议工作啊，就是现在是首先是第一步是是受理，是您需要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啊，这个呢要看您具体的是对哪一个行政机关做出来的行政行为不服啊，如果是呢这个我们博如市的啊，对市直相关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行为不服，是可以到我们博如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如果呢是对信区的啊行政机关提出的行政复议提出的这个行政行为不服呢，是要到信区的人民政府啊，具体呢是要到信区司法局的这个行政复议部门去提出申请。
3: 哦，就是是这样，就是我报警，我讲得很清楚，就是说盗窃尸体、私自处置尸体，然后他代替这个家属签字火化，但是他给我那个绘制说的就是一个坟墓损坏，像这种的话可以正常复议是吧？
4: 您现在是报警之后，公安部门有没有对您的这个报警做出书面的处理？
3: 有一个回执单。
4: 有一个回执单。回执单的话，只能说是可能公安机关呀，在进入这个受理或者接收到您的报警的这样一个反馈，您需要等公安机关做出书面的处理决定之后啊，然后呢再向您看是哪个地方的公安机关？
3: 没有，十八里派出所，他就给我一个
4: 十八里派出所啊，
3: 他没有给我一个你说的这个什么东西，我记一下。
4: 您是什么时间报的警啊？
3: 4月2号，这都快一个多月了，他就给我一个回执单，说是坟墓被损。我当时报的很，说的就是很清楚，就是他们私自处理这个尸体，擅自火化，火化后代替家属签字，这一块还不构成违法吗？
4: 您是4月份报的警啊？
3: 对。
4: 如果还没有到一个月的话，公安机关呢还在处理的期限范围内啊。
3: 没有，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你对我这个不服，你就去。他说你要是对我的不服，你都去上区政府去服役，就说这那些，这样说的已经处理好了。你现在再报警，你现在是啥理由，我都给你就是说出不了警，我有录音。他说的就是说你如果再报警的话，你就是说我浪费精力，对我要有一个处罚什么东西的。
2: 这样，这
3: 态度恶劣的很，就类似于恐吓之类的。
2: 估计您这个案件也比较复杂，那我们下线请赵科长再单独跟您联系一下，详细了解情况，看下一步给您提供怎样的帮助，好吧？
3: 我就是想请领导确定一下，他这种行为可属于违法行为，我能不能就是说去按照他说的去服役，还是说有另外的服役一个办法？就是刚才领导按照领导的正常的，他应该给我一个什么书面的那个什么，是吧？但是没有。
4: 您现在就是公安机关已经给您了回执单是吧？
3: 对。
4: 您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的这个正常程序是要给您做出书面的这个处理决定的啊。您讲的这个情况呀，也比较复杂，这个现场呢可能还是无法判断的。这个等线下我跟您联系之后啊，详细听您这个情况的介绍。啊，我们这样再指导您下一步的维权，啊，如果说公安机关存在这个没有及时处理的情况呢，啊，包括他做出的决定，您如果不服的话，是可以向市级人民政府，包括强中军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的。
2: 好吧，那位女士。
3: 可以，因为之前我也咨询咱那个民政的这一块了，但是挂过电话过之后，没有人去给我。
2: 您的意思是市民政局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3: 对。
2: 这样下线之后呢，我们再次向市民政局进行转办，到时候督促市民政局到时候安排专人跟您联系，然后赵科长下线之后也会跟您联系，好吧？
4: 好。
3: 可以，就是说是吧，这个事情已经明确了，你拖着不办，你肯定就是属于一个不作为。咱又不是说去给你闹去拿是吧？咱就是说，依法办事，该啥就是啥。
2: 行，这样
3: 不管是谁，他如果是政府行为还是个人行为，任何的违法行为都应该受到严惩，是吧？
2: 对，如果说确实存在违法行为的话，相关部门肯定会及时做出处理。如果说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处理结果不满意，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后续呢也可以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持续跟进您的办理情况，好吧？
3: 可以，他这现在明显就是事实明确，就是拖着不办。
2: 行，这样，这位女士，我们由于线上时间有限，还有两位听众在等待，我们先沟通到这里，行吧？然后下线之后，
3: 可以线下领导给我联系，我那个录音也可以播给他听。
2: 行，到时候再详细了解您的情况，好吧？
3: 可以。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3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
5: 是我电话吗？
2: 对，是您的电话，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5: 我这一地占了。
2: 具体是什么情况？
5: 就他总是跟在我这边搞，也没对象弄不弄。
2: 是在哪个位置？您属于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5: 我是属于乡镇一书镇。解放村主播。
2: 宅基地被谁占了？被村里面的其他村民吗？
5: 是的。
2: 之前村委会有没有去调解过？
5: 村委会调解过几回了，这是不执行，话说说说了说了，要挪挪到这不不挪。
2: 哦，行，那这样，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5: 我现在又给村委会反映，村委会一马两个星期了。
2: 我们这样从法律层面，请王主任给您支支招。
6: 哎，这位听众你好，
5: 你
6: 说他占你的宅基地是什么情况？你再说一下。
5: 就我的宅基地
6: 啊，
5: 被人旁边给我占了。
6: 你说他怎么占的？
5: 他不放他这里装的瓦，装瓦。
6: 哦，他在你的宅基地上放的装瓦。
5: 嗯。
6: 啊，是这个情况，这个。这个如果这个确定这个宅基地属于你，现在你可以什么可以有宅基地证啊，或者什么相关的这个确权的一些东西啊，能够证明宅基地是你啊？
5: 我这一证是没有。
6: 嗯。
5: 没有一张，没有一个，俺一个光一个俺一个条都没有。
6: 啊、嗯，那现在问你，你说这个宅基地是你的可有确权吗？你们两家是不是有一个宅基地权属有争议啊？
5: 也没有确权。
6: 不是，他现在是说这个宅基地属于他，还是以？你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争议？
5: 他说是从我是公园的，他是从我是公园的。
6: 所以让村里所反映这个情况看，他是认为这个宅基地不属于你。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你们之间这个宅基地的权属是有争议的。像这个，我建议你哈，向石河镇人民政府申请这个对这个宅基地权属进使用权进行确权。然后拿到确权决定以后呢，能够确定这个宅基地使用权属于你的情况下，他如果还在这个宅基地上放他的一个装瓦什么东西，他妨害你的权利了，你可以要求向法院起诉，要求他排除妨碍，叫他把这个对方的杂物搬走，好不好？你首先第一步一定要确权。
5: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事跟银行申请了，都申请不处理。
6: 是这样，
5: 我不知道不敢处理，也不知道咋回事。
6: 你听我讲，也不是他不处理，你刚才不说嘛，村委会也组织调解了嘛，对吧？组织调解的情况下，对方认为这个是公共的，不是你个人的，啊，你认为这个宅基地属于使用权是你个人的，所以这个就说是使用宅基地使用权属发生争议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得确权，好吧？
5: 俺那个粉丝一地的时候，就是养的老二都几年来都死了。
6: 不要紧，这个粉宅基地的人去世了，不代表这个事情都查不清楚了。他需要你向乡镇人民政府申请确权，他们会进行调查，调查结束以后会做出一个决定来。好吧，
2: 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向桥镇区政府进行转办，到时候桥镇区政府呢会与石河镇政府进行联系，去现场实地查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好吧？
5: 好了，我都是我自己的都是这样呀。
2: 嗯。
5: 我给村子说，村子也不去，
2: 行。
5: 我们
2: 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镇区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5: 他要不能，我反映，我一直以来都他不改的村出现那样。
2: 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我们帮您转办，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5: 好的，谢谢啊。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要咨询一下子，这桥东区管城镇现在，土地研保合同协议组让我们农户研究的签这个协议了，但是五块土地。每块土地是国家严格要求让写出持久味代码编码，但是现在管城镇政府只写后五位，他前面的他不写了。我说你这不写属于违法违规违纪的工作行为，这个他现在我给他反映他不写，这个法律问题怎么解决应该？他就是去五天也现在我问不都是农业农业局？不都是农业农民局的潘局长也说了，他说的是因为那是国家严格规定的得写全，不写全以后有权属纠纷，他会有时像农业农民局了镇政府区县政府了，他可以做手脚，可以把你的地再给人啊。如果说你把持久未编码写算入国家系统， 老天爷也给你弄不走你的土地，但是现在管他这种。

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
9: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是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9: 服务桥城发展。
10: 展示侨城魅力，
9: 侨城之声，
10: 侨城之声。
9: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6: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8: 今年全省计划先打造八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以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升级，让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6: 即日起，我市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8: 侨城区持续擦亮美丽乡村名片，和美乡村建设成果丰硕。2013年以来，全区已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六次获评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今年全区计划先打造八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以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升级，让乡村更宜居，群众更幸福。走进华佗镇大吴村，村内道路平整开阔，农户院落整洁雅致。经过前些年的改造整治，曾经设施老旧、环境杂乱的村庄，如今面貌焕然一新，宜居度显著提升。村民王媛媛：
11: 像前几年，然后道路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敞，然后下水道还经常堵塞。经过前年的改造，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8: 居住环境大变样，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村民安居乐业，大家也期盼村庄后续的升级改造让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村民张秋菊：
12: 就是我们村里面现在环境特别干净，后边好像我们村里面还要更进一步的改造，我们村里面会越来越漂亮的。
8: 此前大吴村已完成坑塘治理、五元建造、破损路面修复等市级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又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将持续补齐剩余基础设施短板，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华佗镇大吴行政村党委书记刘奎：
13: 我们大吴村在24年申请这个市级和美乡村，我们项目进行了这个坑塘治理，还有这个无缘建造，还有路面损毁的修复这一块。然后在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这24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8: 据介绍，华佗镇自2018年以来已建成四个省级中心村，今年新增大吴村、大吴中心村、大王村、李梦楼中心村两个建设点位，目前项目已进入挂网招标阶段，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华佗镇一级主任科员车景科：
14: 准备计划是7月底完成工作任务，主要的建设内容是管网建设，先地下后地上，路面修复，路面提升及大环境提升，清塘治乱，最后绿化亮化。
8: 侨城区锚定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目标，稳步推进和美乡村民生工程。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六次荣获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称号。2026年，全区规划建设8个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分别为古井镇北曹行政村张营中心村、魏岗镇潭楼行政村后潭楼中心村、华佗镇大吴行政村大吴中心村、立德镇塔桥行政村营资中心村、龙阳镇冯绥行政村南绥中心村、华佗镇大王行政村李梦楼中心村、延吉镇李沟行政村丁友坊中心村、赵桥乡木葛行政村大曹中心村。通过分批打造、全域提升、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让和美乡村建设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
6: 侨城区卢庙镇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项目建设正在有序进行中。按照工期计划，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预计5月底完工，红色美丽村庄项目将于6月底竣工。在卢庙镇修建卢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施工现场，
10: 工人机械同步作业，各项施工环节有条不紊推进。项目聚焦红色文化传承，规划建设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布设多块红色历史石碑、将军题词碑及碑林，同步改造提升玄帝庙周边环境，新建公厕，完善绿化亮化、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全方位挖掘弘扬卢家庙战斗红色历史。卢庙镇修建卢家庙战斗遗址 EPC 项目现场负责人王一伦：
15: 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和时间节点推进施工，目前已完成纪念广场石碑安装、部分绿化及配套设施建设。在后续施工中，我们将合理调配人力机械，严把工程质量关，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五月底完成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建设。
10: 据了解，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程于2026年3月6号启动奠基，包含卢家庙战斗遗址、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两大 EPC 建设内容。其中，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预计五月底完工，红色美丽村庄项目预计六月底完工。卢庙镇组织委员唐小翠：
11: 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已完成公厕、石碑、浮雕墙框架、场地平整及部分绿化配套，整体进度50%，预计五月底完工。红色美丽村庄项目完成绿化下水道建设，进度约15%，预计六月底完工。
10: 卢家庙战斗是皖北重要的红色革命记忆，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既是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卢庙镇也持续做好群众工作，引导清理沿线杂物、四大乱建，持续优化施工环境。卢小翠：
11: 我们将全程监督施工，严管监理，确保项目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完成，把卢庙村打造成红色教育新高地，乡村振兴新样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6: 我是正常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孕期产前检查每人次最高定额报销600元，报销范围包括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医保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合规费用小于等于600元全额报销，合规费用大于600元最多报600元，超出部分自己承担，不在报销范围内全部自费。我是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凭借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等，在亳州市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报销。
10: 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5月6号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自即日起将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向当事人发送短信提示告知违法行为，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增强文明守法意识，从自身做起，做文明出行的参与者、推动者和监督者，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16: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7: 各位父老乡亲们，亳州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三，着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人民政协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职尽责，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按照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不断提升共识度，拓展团结面，密切同爱国、爱港、爱澳政团、社团各界代表人士的联系，助力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全面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引导华侨传递好中国声音，要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第四，积极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决策部署，加强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的协同配合，助力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协商工作规则，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真正通过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第五，切实加强政协委员队伍建设，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是人民政协高质量履职的重要保障。广大政协委员要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在事关道路、制度、旗帜、方向等根本问题上，立场不含糊，原则不动摇，勤学习，善钻研，把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熟悉政协履职方式方法，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履职本领，强化使命和责任担当，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要尊重和保障委员民主权利，做好委员服务管理，为委员履职创造良好条件，把人民政协建设成为委员之家、民主之家、团结之家。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十。

0: 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工信部消息，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达2.98亿台，同比增长6.9%。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87家，同比增长11%。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电视剧侵权传播集中治理。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度报告已向社会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公积金缴存方面，2025年全省新开户单位1.87万家，净增单位0.68万家，新开户人数92.71万人，净增人数10.16万人，实缴单位11.31万家，实缴人数564.57万人，缴存额1114.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39%、1.83%、3.72%。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我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470家，同比增加1.6%，企业数量和产值均稳居全国前列，我省粮食产业正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427.6万人次，日均较去年同期多发送旅客22.8万人次，涨幅超5.6%。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73.8万人次，创铁路集团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5月5号返程最高峰发送431.1万人次，客流热度贯穿整个假期。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群众出游集中，聚集性活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加叠之，全省各地各部门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强化应急值守。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到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正式批准太和板面制作技术要求团体标准，并将于5月22号起实施。新标准对太和板面的原辅料要求、制作工艺流程以及成品感官指标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安徽疾控提醒，随着天气转暖，牛羊等家畜繁殖以及流通日趋频繁。

一种叫做布鲁氏菌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节。布鲁氏菌简称是布病，俗称蔫巴病、懒汉病。职业人群重点要加强防护，普通人群需要注意不吃生肉或半生的牛羊肉，通过超市正规市场购买的有检疫证明的肉类，拒绝来路不明病死的畜禽肉。同时厨房的生熟刀具砧板要分开，处理生肉后要及时洗手。再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年以来，我市高位推动各项稳投资举措，靠前发力，推动各项目加快建设，资金转化落地提速，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1.5%，居全省第三位。其中，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4.3%，较去年全年前两个月分别加快78.8%个、34.4%。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历史性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臂埃战火即将点燃。5月9号19:30在亳州市体育馆首个主场开赛。本赛季呢，亳州共设了8个主场比赛，从5月份将会持续到11月份。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巅峰对决将在四川乐山打响。亳州学院龙舟队将在3天的时间内参加500米直道竞速、100米直道竞速和200米直道竞速。亳州市人民医院超声介入综合门诊正式开诊，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常年坐诊，亳州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同等诊疗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奔波累的难题。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年首波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抵达。5月9号起，全省的气温偏高。5月11号到13号，沿淮淮北地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其中我市最高可达34度。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动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

当地时间5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了电话，并给欧盟宽限至7月4号来履行美欧贸易协定中的承诺，否则将把美国对欧的关税提高至更高水平。当地时间5月7号上午，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当天黎明时分对黎巴嫩南部的埃塔沙阿布和拉米亚地区发动了猛烈的炮击，并在这两个城镇的郊区地带使用重机枪扫射。当地时间5月6号，马里中部地区的两个村庄遭到恐怖组织的袭击，造成至少35人死亡。法国国民议会5月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5月6号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案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2: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7: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8: 1、2、3，茄子。
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9: 一种被称为天马的汗血宝马，汉武帝为什么不惜用数万人的代价来换取？是像班固说的为了满足个人喜好吗？亲眼目睹了这件事的司马迁却不同意班固的观点，他肯定了汉武帝希望得到宝马的意愿，但是对于汉武帝取得宝马的方式却不认同。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不惜代价一定要得到汗血宝马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6集《汗血宝马》，敬请关注。汉武帝曾经为了得到一种汗血宝马，两次发兵攻打大渊，用了近乎10万人的代价来换取。那么对于汉武帝不计成本一定要得到汗血宝马这件事，三位史学家的看法又有不同。司马迁认为汉武帝想要得到宝马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汉武帝的问题是他在关系到国家大局的一些事情上总有私心杂念，却没有考虑到百姓的疾苦。班固完全否定了这件事的正面意义，把汉武帝的行为看作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与欲望，为了自己的享乐。司马光没有对汗血宝马这件事过多评论，反倒关注起来汉武帝的用人问题，认为汉武帝这一次所用非人，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么在听完三位史学家的观点后，我们今天又该如何来看待汉武帝的行为呢？ 复旦大学江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6集《汗血宝马》，敬请关注。
10: 咱们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啊，张骞通史西域应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啊。这个单说物种传播的历史，我们今天的人受张骞的影响就很大。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这个葡萄，这个就是从西域引进的。那么张骞回来以后啊，告诉了汉武帝很多新鲜的东西，在这所有的东西里面有一样汉武帝最感兴趣，是什么呢？啊，其实说起来啊，这样东西并不稀奇啊，它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啊在咱们汉朝本土这块地方里面也常见啊，也出产，但是产在西域的这个品种啊有很多优点啊，有很多不同。这个品种啊，这个优势非常明显，以至于这个汉武帝啊他不惜发动战争来得到它啊。我们讲这个汉朝汉武帝他发动的跟匈奴的战争啊持续了很长时间。匈奴是游牧民族，和游牧民族打仗什么东西最重要啊？战马啊。在长期的对匈奴的作战当中，汉朝的这个战马啊损失非常惨重，所以汉武帝对于马一直是非常感兴趣的啊，要跟匈奴打仗必须要质量高数量足的战马。所以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普通动物的特殊品种啊，就是产于西域的这个优良的马种。汉武帝曾经用易经卜过一卦啊，说啊神马当从西北来。那么这个西北是在哪儿呢？当张骞第二次出使到达乌孙以后啊，乌孙派遣使者跟随张骞回来，曾经啊向汉武帝进贡过几十匹乌孙马作为回报。汉武帝一看这个乌孙马，哎，觉得这个好，高大威壮。然后呢，这个乌孙的地理位置恰好又在长安的西北面。汉武帝就在想啊，当年卜卦所得，这个说神马当从西北来啊，莫非就是应验在这个乌孙马的头上了？所以就给这个乌孙马起了一个非常威风的名称，叫做天马。那么后来啊，这个乌孙为了避免受到匈奴的迫害，到汉朝来求亲，汉武帝跟大臣们一商量啊，回答这个乌孙的使节说，要和亲可以啊，你们得送聘礼来。所以后来乌孙王啊就送了1000匹良马作为聘礼，送到汉朝。汉武帝啊就嫁了一个公主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到乌孙，嫁给这个乌孙王。那么从此以后，这个乌孙马就在汉朝立下脚跟了。但是咱们有一句话啊，叫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世界上的东西啊，怕的就是一个比较。乌孙马跟普通的马种比已经是非常好了，但是当汉武帝看到另外一种更加神奇的马种以后，就把天马这个名称从乌孙马身上剥夺下来，给了这另外一种马。乌孙马呢就改叫西吉。那么这另外一种天马啊，它是产在哪里，有哪些优势呢？啊，这种马产自西域的另外一个国家大渊。大渊马跟乌孙马比啊，不仅更加的壮实，更加的高大，更加的具有野性，而且这种马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什么特征？它出的汗啊，这个颜色像血。这个特征是世界上其他地区产的马所不具备的，只有这个地方产的马它是这样。所以这一款马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叫做汗血宝马。关于这个汗血宝马的来源啊，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据说在大渊国的境内啊，有一座高山，高山上生活着一群极品马，当地的人称之为天马啊，这当然是一种野马了，非常的彪悍。你想用人工去驯服它，那是不可能的，根本抓不住它，那不能力擒，只能智取啊。啊，于是当地人就从这个已经驯服过的马群里面找出各色各样的母马，把这个母马放在这个山下面作为诱饵，引诱天马下山。

我们前面也说过，有很多人为了封侯啊，为了博取富贵，都纷纷效仿张骞，踏上出使西域的这条道路。那么其中就有人呢，到了大渊国，啊，他们知道汉武帝这个喜好，就希望能够在大渊求几匹宝马带回长安献给汉武帝，为自己博取高官厚禄开启一条门路。但是大渊的贵族们啊，就是不让汉使看到这些宝马，把这些宝马全都藏起来。啊，所以这些汉使纷纷回来跟这个汉武帝说大渊国的确有宝马啊，就养在这个二十城，但是都让大渊人藏起来了，我们看不到。啊，听这些使节讲了这些话以后，汉武帝这个好奇心就更强，啊，就更想得到这个宝马到底是怎样一种宝物。于是呢，啊，他就派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渊王二十城善马。跟大渊王明说啊，我想要你这个宝马，那么我派人呢啊，带着这个大量的钱币，而且啊用黄金浇铸成马的模型，我们用这个啊跟你换活马。大渊国的贵族们啊都不太想给这个马啊，就因为这个是大渊国的国宝，不能轻易的给汉朝。但是你要不给的话，汉朝要是派军队打过来怎么办？啊，于是大渊的贵族们就聚在一起商量商量啊，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其中就有人讲，他说，汉朝离我们这么远，当中还隔着盐泽湖，就是今天的罗布泊啊。啊，如果说汉朝军队往北走取北道，那就必然会碰到匈奴军队；如果他往南走取南道，那是流沙千里，根本解决不了饮用水和粮食的问题。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汉朝派一个几百人组成的使团啊，在路上因为缺乏水跟粮食都会死掉一半，更何况这么长距离派遣大批的军队来攻击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用怕，不用献宝马给他们。大渊啊，蓄养汗血宝马的这个二十城啊，的确离长安很远，在我们今天的土库曼斯坦境内。大渊国的首都桂山城，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它离长安有12550里。当时没火车没飞机啊，没有这些任何的现代交通工具啊，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长的距离。所以啊，史书上也说，从大渊以西的这些国家，自世远上交字啊，仗着自己跟汉朝很远啊，就不拿汉朝当回事情。汉朝的使节啊，这个他得到了大渊贵族说不愿献马的这个答复以后，非常生气啊，于是妄言追金马而去，讲了一些不太中听的话啊，并且在气愤之下，当着这个大渊贵族的面，把汉武帝让他们带来的这个金马，这个马的这个黄金浇成这个马的模具给敲碎了，拂袖而去。那大渊的贵族们当然也非常气愤啊，啊，说汉使至亲我，你们怎么可以这么无礼，这么轻蔑我们呢？于是啊，就通知这个豫城王，让他在这个派人啊，在半路攻劫汉使。这个豫城应该是臣服于大渊的一个小部落啊，在大渊的东边。汉使如果要回长安的话，这是必经之路。豫城王就根据指示，派人在半路上攻杀了这个汉使，并且劫夺了使团的随身携带的财物。对于大渊国的这个行为啊，汉武帝认为是士可忍，孰不可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打击报复。太初元年，公元前的104年，汉武帝啊就派遣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千里行军攻伐大渊。以前我们讲过的这些名将啊，比如说卫青啊、霍去病啊、李广，这个时候都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一次呢，汉武帝就派了一个叫李广利的人率领军队。这个李广利何许人也？李广利在身份上跟卫青有点类似。李广利有一个妹妹啊，也是汉武帝的宠妃，史书上称为李夫人。这个李夫人也为汉武帝养过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史书上所称的昌邑哀王。由于这层关系，汉武帝呢就想让李夫人的家人啊分享这份恩宠，就想出个办法，让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走当年卫青的道路啊，这个用军功来换富贵。于是就让这个李广利率领军队去讨伐大渊。因为这次行动啊，最重要的目标是要到二十城去抢夺汗血宝马，所以汉武帝给了这个李广利一个非常特殊的封号，叫做二十将军。这个二十将军李广利啊，带着军队就向西域进发。

0: 那么这一次行军是不是顺利呢？果然被大元贵族们料准了，汉军前进是步履维艰。为什么？首先碰到的就是粮食问题，人的口粮，马的草料，在到达大渊之前要经过很多西域小国家，这些小国家都对汉军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政策，不向汉军提供粮食。那李广利就只剩下一条路，只有一路打过去。那如果你能够短时间的攻克一个城池，那就能够得到一批粮食，如果打了几天打不下来，那赶紧绕道，不要再耗时间了，再一耽搁，粮食可就又少了。所以啊，汉朝军队基本上这个军士们啊，基本上过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啊，这样一路走来到达了玉城，就是我们前面交代过的在大渊的指使下攻杀汉室的这个地方。那么到达这个玉城的时候，原来几万人的军队啊只剩下几千人了，而且个个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但没办法，到了这里只能打啊。李广利指挥他的军队一阵猛攻之后，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打了很久打不下来。但这个粮食呢，又是一天少一天了。李广利想，这样下去不行啊啊！于是把他身边的人召集起来商量一下啊，说现在我们打一个玉城都够呛啊，都呛成这个样子，那怎么打到大院的都城？怎么到二十城去抢宝马啊？看样子是不行。所以啊，在无奈之下，李广利只能带着剩下的兄弟们往回走。太初二年的时候回到了敦煌，这个时候当初几万人的军队啊，回来的啊只有十分之一左右，活着回来的只剩十分之一左右。消息传回到长安，让汉武帝知道了以后，汉武帝又是勃然大怒，把仗打成这个样子，以后西域还有哪个国家把汉朝放在眼里啊？所以啊，这个汉武帝马上派使节赶到玉门关，把李广利的部队挡在玉门关以外，谁敢擅自踏进玉门关一步，斩！李广利吓得半死，不敢往前走一步，不敢踏进玉门关一步。那么这次战争啊，的确给汉朝在西域的声誉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冤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见亲汉，乌孙轮台亦苦汉室，为外国笑。大渊虽然离汉朝距离远，但只是一个小国啊，都能够让汉军如此狼狈不堪。于是西域很多国家都开始慢慢的看清这个汉朝了。乌孙这些国家啊，就开始刁难汉室，故意不给过往的使节、过往的汉室提供饮用水和粮食啊，困苦汉室。那么这些汉室啊，不仅没有起到宣扬大汉天威的作用，反而成为西域诸国的一个笑柄了。这是汉武帝最不能容忍的情况。太初三年啊，公元前的102年，汉武帝决定再次发动讨伐大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一次为了确保兵源，汉武帝赦免了囚徒啊，征发地方上的不良少年，让他们去从军，而且调动了驻守边境的骑兵部队。这一次啊，这个军队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上一次，光正式的军人编制就有6万人，这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后勤人员。这些人都到敦煌集结，由这个李广利率领啊，浩浩汤汤的向大渊进发。
1: 汉武帝为了弥补四面出击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出台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虽然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汉武帝财政上的压力，但是给当时的社会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而对于汉武帝的这些行为，三位史学家都给予了批评，但是他们批评的方式却有不同。司马迁虽然批评汉武帝把天下所有的财富都用来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但是他没点汉武帝的名。班固却把同样的批评转嫁给了秦始皇，给汉武帝找了个替罪羊。司马光批评汉武帝是为了让宋神宗以史为鉴，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他用来指导当下的反面教材，因此司马光的批评最直接，他不需要遮遮掩掩。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又该怎样来看待汉武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17集《财》。 财政告急，敬请关注。
0: 那么为了吸取上一次征伐粮草不足的教训，这一次啊，在这个大军开动之前，汉武帝就为军队准备了丰富充足的物资。根据史书的记载，这次随大军出征的牛有10万头，马3万匹，除此之外，负责驮运粮食的驴骆驼各有上万头。而且汉武帝啊，还让很多囚徒为军队运输粮食，这个车队啊，从长安可以排到敦煌。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冤。为了这次讨伐大冤的行动，征集兵员、牛马、粮草，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力量，天下骚动。出行的时候，汉武帝还特意安排了2位技术人员和李广利一起出发。这2位技术人员特别擅长于挑马、相马。从这个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次汉武帝他是志在必得啊，连挑马的人都安排好了跟军队 一起去。那么这一次汉武帝能不能如愿呢？果然啊，这一次所有啊西域这些小国的态度啊就变化了，李广利这个行军就顺利的多啊。为什么？因为大家要知道，西域很多国家啊，有些国家啊，他这个人口啊，男女老少加起来夯不啷当几万个人，有些甚至还有万把人不到的啊，这样的小部落小族怎么能够抵挡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呢？啊，于是乎，所至小国莫不迎，出使己军，这些小国纷纷都把粮食拿出来犒劳汉军，所以汉军一路上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这样啊，一路无风无浪到达了大渊。到达大渊的时候，汉军啊还剩下3万人。啊，我们刚才前面讲出发的时候有6万人。那么虽然只到达了50%，但是这个绝对数量上也是不容小觑的。更重要的是，大渊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被汉军给掌握了。什么致命弱点？当时大渊这片地区的人民啊，还没有掌握打井的技术。那生活用水怎么办？生活用水靠的是城外的河流。哎，我们现在人用水很方便啊，你在家里一拧水龙头，这个水就来了。古人来说，你掌握打井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啊，打一口井，那么这样能够确保生活用水，能够保障基本的日常生活。我们中国的古人非常聪明，很早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在秦汉的时候，这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当时的大渊人还不知道怎么凿井，这一点就被李广利的军队给利用了。他们要用水，必须要把这个城外的水流啊引到城里面去。李广利就指挥军队切断他们的水源，把他们困在城里。这一下子大渊的贵族们就慌了，这个仗怎么打？没水你怎么活？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啊。于是这个大渊的一些贵族嘛，就聚在一起商量。大渊贵族这个阵营啊，就发生分裂了啊。有一些贵族他就说啊，上一次说不给汉朝献宝马，然后啊甚至出主意要杀汉时劫夺他们财物的，这是王的主意，大渊王啊，名字叫兀寡。于是这些贵族们啊，就联手把这个兀寡这个大渊王给杀了，提着兀寡的人头去见李广利，跟李广利说，如果你们现在停止攻城啊，那么我们可以贡献宝马，而且可以给你们军队提供粮食。如果你们执意要攻破城池，那对不起，我就要把所有的宝马全都杀掉，跟你们来个鱼死网破。而且西域其他国家的援兵马上就要到了，这个胜败啊还很难料定，谁胜谁败还不知道呢。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广利听说大渊人已经找到汉人帮他们打井了。啊，如果城里有水，生活用水问题解决了，啊，城里面又有粮食，那么旷日持久打持久战，这个对汉军来说是不利的。而且啊，对方已经把王给杀了，把兀寡的人头给拿来了，也表现出了和谈的诚意。那么李广利就决定啊，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啊，双方和谈。那么大渊贵族们啊，就献出了汗血宝马，啊，任由汉使挑选。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前面讲过，汉武帝派来2位相马的这个技术人员，他就派上用场了，挑了几十匹最上等的宝马 啊，中等以下的宝马3000匹，搭配好雌雄比例送回汉朝。司马迁在《史记》的《大渊列传》里面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汉武帝第一次准备攻伐大渊的相关情况。在谈到为什么要选李广利作为统军将领的时候，司马迁有一句话，他说：“豫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说汉武帝在这件事情上有很明显的私心啊，为了自己这个宠妃李夫人，为了让李家啊能够分享恩宠，所以就让这个李广利啊走卫青的路线，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回来封侯。那么讲完这番话以后，司马迁紧接着有一句话：“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皇大起，匪西至敦煌。”啊，首先交代时间，说这是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接下去讲的这个话，可能大家感觉比较奇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虫灾蝗虫，蝗是蝗虫，这个匪啊也是一种伤害农作物生长的害虫。说是从关东地区一直往西到敦煌，都布满了虫灾，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损害。大家可能会比较纳闷啊，因为这个事情跟讨伐大渊没关系啊，跟汗血宝马没关系啊，司马迁干嘛要在这里讲啊？啊，你放在这里好像啊很突兀，而且很扎眼。但是我们仔细的推敲一下，仔细的想一想，你会发现这句话正是司马迁批判汉武帝的落脚点。为什么这么说啊？大家看，汉武帝大张旗鼓，不惜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去抢汗血宝马，在这个档口上面，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宠妃李夫人，没有忘记要给李夫人兄弟找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但是他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生活。在大军发动之际，关东关西都有虫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而对于古代的农民来说，对于农业最大的伤害有几种，蝗虫是其中之一。蝗灾严重的话，很有可能让农民颗粒无收。在这种情况下面，老百姓怎么活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你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合不合适？你是不是应该把更多的人力财力用到缓解灾情上去？但是让司马迁感到失望的是，汉武帝并没有把灾情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而是继续推动战争，继续想帮助他的这个宠妃完成阖门富贵的美梦。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下面，所谓的关东皇大起，匪西至敦煌，初看起来平平淡淡的十个字，细细推敲之下，这里面饱含了当时百姓生活的愁苦与艰辛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司马迁他除了批判说汉武帝啊他有这个私心啊，在考虑为宠妃的兄弟找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那比这个考虑名声啊更重要的时候，司马迁他对于汉武帝去抢夺这个汗血宝马这件事本身是不是有看法呢？啊，在这个事情上啊，司马迁在谈到汉朝和匈奴关系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自大将军为单于之后，14年而卒，竟不复及匈奴者，以汗马少。”这里讲的大将军为单于，指的是元寿4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卫青和单于的一次正面交锋。这一仗打得很惨烈，汉军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损失也非常大啊。以前我们介绍过这次战争，当时出关的这个战马一共有14万匹，打完仗回来以后只剩下3万匹，损失很惨重。那么从这个卫青去世以后啊，中间整整有14年，汉武帝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争，这是为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匈奴已经被汉武帝打得非常狼狈了，都跑到漠北去了，漠南无王庭吗？ 为什么汉武帝要在这个关键时刻 停下来，而不是乘胜追击？关键问题就只在于没有战马，战马少。啊，司马迁很敏锐，他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啊，你对于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作战啊，这个战马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匈奴的战争虽然已经告一段落，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汉武帝想始终保持对匈奴的战略优势的话，那么这个战马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所以啊，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汉武帝一直以来对这个马非常感兴趣。首先是看好乌孙马，一发现有比乌孙马更好的汗血宝马，就拼命想要得到这个汗血宝马。这都是站在改良马种繁殖战马的角度的一个战略考虑啊。所以这个作为生活在当时的这个司马迁啊，对于这些问题他肯定是有非常透彻的认识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也是我们现代学者比较支持的观点啊。这个抢汗血宝马主要是为了改良马种繁殖战马。那么所以根据这些情况啊，这个司马迁啊对这整个事情征伐大渊抢夺汗血宝马他是有怎样一个看法，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司马迁他并不反对啊你在改良马种繁殖战马这个事情上面啊有一些实际的行动，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并非啊只有战争途径能够解决。你万不得已要动用到战争手段的时候，也未必要在蝗灾遍地的时候开战啊，未必要挑选这个时机。因为为什么？你皇帝所要负责的是全国的民众，是全国的老百姓啊。啊，在你不得不动用战争手段的时候，你这个时候考虑民生，协调民生，还是要比你考虑为你的这个大舅子找一个建功的机会要重要吧。所以大家看，司马迁对于汉武帝这个批判啊，始终不离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个主题啊。司马迁他始终认为汉武帝在关系到国家大局的一些事情上面，在用人上始终有着一些私心杂念，而这些私心杂念啊，总是给老百姓们带来很沉重的代价。那么班固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啊，这个《汉书西域传》的后面啊，班固对于这个事情有这么几句评论啊。他说汉武帝都西部戴帽则见诸牙七郡，闻天马葡萄则通大渊安西，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西翠羽之争盈于后宫，蒲烧龙纹鱼目汗血之马冲于黄门，书方异物四面而至。戴帽啊就是海龟的一种，那么像犀牛啊戴帽这些动物都是生长在南方，这些东西对于生活在长安的汉武帝来说那是非常新鲜的。所以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汉武帝就拼命向南开拓啊，甚至跨过这个琼州海峡到达这个海南岛啊，在这个地方也建立郡县。那么为了得到汗血宝马呢，又花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去开辟西域。那么从此以后啊，这个包括汗血宝马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奇珍异物啊就蜂拥而至啊，集中在这个汉朝的这个宫廷里面。班固他讲这个呢啊，是把汉武帝的这些行为啊，这些拓张行为跟他个人这个享乐主义联系在一起啊，说你想这个抢这个汗血宝马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与欲望啊，为了自己的享乐。那么这个观点呢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偏颇的啊，可能很多学者也不太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司马光啊，我们再说司马光，司马光对汉武帝这个行动啊有什么看法？我们如果读《资治通鉴》的话，会发现司马光在这件事情上的评论啊，他重要的落足点是在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将这件事情上面。啊，司马光为什么要着重讨论这件事情呢？啊，因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将啊，希望李广利通过建功立业来换取侯爵，这样一个做法啊，获得了很多人的赞赏，很多人都觉得汉武帝这件事情做得好。为什么这么说？哎，他们说这个，你看啊，尽管是自己宠妃的哥哥，但是你要富贵，要封侯，拿功劳来换。那汉武帝不会因为自己手里的皇权随随便便就给你封侯，给你一封富贵。这是什么？这是公私分明，赏罚公正啊！说汉武帝做得好，司马光就批评这种观点。 他说啊，你们这个观点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上去很有道理，其实非常荒谬。为什么这么说啊？司马光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咸鱼而受之，欲妖性咫尺之功，即以为民而思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欲也。为了给宠妃的哥哥找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置军国大事于不顾，拿军国大事开玩笑，这个李广利有多少才能你考量过没有？事实证明李广利的才能的确很一般，两次讨伐大元这个成绩都平平啊，第一次还是非常不成功，最后一次是靠了大元贵族的内讧才把问题给解决，说明他才能不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有没有考虑过，同样是打一仗啊，一个聪明的将领他能够给这个国家减少多少损失，一个愚蠢的将领他会给这个国家增加多少损失啊？所以司马光说啊，像李广利这样的人啊，你还不如直接给他封个侯呢，至少这样还能减少国家的损失啊。这是司马光的一个观点。司马光这个观点啊，我们不能孤立起来看。以前我们谈卫青的时候提到过啊，这个司马光啊特别的总结过这个卫青的过人之处啊，谈卫青为什么会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啊，司马光对于汉武帝的知能善任是非常赞赏的。那么现在李广利这个问题啊，和卫青这个问题比一下啊，这两个人啊虽然在表面上有点类似啊，因为都是通过啊这个他们的这个姐妹和汉武帝的这个关系啊，所以才有这样建功立业的机会。但是啊，司马光他敏锐地发现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一回事情，要区别对待，在才能上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这个事情上面啊，可能有人觉得司马光在这个观点上他是前后矛盾的啊，你一会儿又讲汉武帝他是知能善任，一会儿你又讲汉武帝他这个用所用非人啊，用了这个李广利他就不是一个人才。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矛盾啊，这个恰恰相反，司马光他和汉武帝这个时代的距离啊，这样的一种观察优势在这个问题上就体现出来，说明司马光看汉武帝啊，他不是用一成不变的这个眼光去看待啊，具体情况他会具体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客观这个立场。当汉武帝做得对的时候，他能挑选出人才的时候啊，给予赞赏；而汉武帝在所用非人啊，在有私心杂念夹杂的时候，司马光就对他进行批评。那么我们啊前面几讲就介绍了汉武帝四处征伐啊，这一个的确是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那么对于汉朝的内政来说啊，也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到底造成了哪些影响呢？请听下一讲财政告急。谢谢。
1: 汉武帝为了弥补四面出击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出台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虽然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汉武帝财政上的压力，但是给当时的社会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而对于汉武帝的这些行为，三位史学家都给予了批评，但是他们批评的方式却有不同。司马迁虽然批评汉武帝把天下所有的财富都用来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但是他没点汉武帝的名。班固却把同样的批评转嫁给了秦始皇，给汉武帝找了个替罪羊。司马光批评汉武帝是为了让宋神宗以史为鉴，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他用来指导当下的反面教材，因此司马光的批评最直接，他不需要遮遮掩掩。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又该怎样来看待汉武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七集《财政告急》，敬请关注。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 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6: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7: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8: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了，没注意，谢谢你啊。
5: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9: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10: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9: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10: 好嘞好嘞，慢点。
9: 哎，张大妈再见。
5: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11: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5: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各位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女英雄单灵玉，银夜之间查看地形，他瞧见一对青年男女在山头赏月，那男人英俊潇洒，往那一站如玉树临风，那个女的身材小巧玲珑，说话艳语莺声，情意缠绵。灵玉看罢大惊失色，啊，哎，那个男的听声音看轮廓，怎么像孟生啊？是他？不能啊，孟生和我从4-5岁在一起，10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一块玩耍，一块练武，他对我情有独钟，我对他一片痴情，彼此心心相印，他能把我忘了吗？移情他人，另有新欢，不能啊，他不是那种人。可眼前那个男的是谁呢？单灵玉就木到那儿了。山头上赏月那个男青年是不是孟生呢？正是。闻孟生怎么上这儿来了？身旁的妙龄女子是谁呀？书中暗表，1年多以前，单灵玉学艺期满， 离开三清观，要回金凤寨，错走野狼沟，灵玉被群狼围上，因为有狼狈指挥，恶狼越聚越多，灵玉累得筋疲力尽。就在这阵儿，孟生赶到，射死狈，打散群狼，救下灵玉。两个青年人分别数载，又在这特殊环境下相见，别提多高兴了。二人海誓山盟要结为伴侣。孟生告诉灵玉，我在鲁山祖师庙学艺，也该出徒了，你先走，十天后我回家，派媒人到你家求亲。灵玉高高兴兴走了，从那之后两人再也没见面。单灵玉日夜惦念孟生，孟生哪去了？孟生也不是坏良心了，他到庙里跟他师父金滴神尼觉缘大师说，我要走了。金笛神尼不让他走，逼得孟生没办法说了实话。金笛神尼一阵冷笑，孟生啊，你还蒙在鼓里，你是个苦命孩子，你爹把你扔了，你妈守寡守着你呀，守着活寡呀，你知道姓什么吗？孟生吓一跳，这才找他娘追问，我到底是谁的孩子。他的母亲白玉珠前文我交代过，家是山西雁门关外大户人家千金小姐，为了躲婚逃门在外，来到外边走投无路想自杀，多亏白云安道姑把他救了。救到庙里，白玉珠要出家，老道姑不让，说啊，你呀、就带法修行吧。做梦都没想到被文元光奸污了，就留下了孟生。文元光走了没回来，白玉珠窝囊，所以身体老不好。今天儿子问，白玉珠不好意思跟孩子说吧，这么大了，听说你爹在于文国塞外放马，不知是真是假。哎，我想起来我恨他，所以我没跟你说。孟生听这话忙说，娘啊，甭管我爹他为人如何，他是我父亲呢、你老人家苦熬甘休守着我这么多年，为了什么？也为的夫妻团聚。我爹在塞外放马没回来，想必有为难之处。现在孩子我一身的武功，我到塞外找我爹去，万一把我爹找回来，你们夫妻团聚，我们父子相逢。白玉珠同意了，给孩子答对两套衣服，有点散碎钱带着。孩儿啊，速去速归，娘就在这等你啊，别让我惦着。你爹要是不认，你也快回来；认，你也给我送个信儿。娘两眼望穿呐、哎，就这样，孟生背弓带箭，挎好腰刀，登城赶路。怎奈那阵交通不便，正是于文国进犯边塞，两下里拉锯呢。今天于文国抢去城池，明天大唐朝兵将又抢回来了，七进中原，八进中原，来回折腾。要躲战场，要躲兵塞，必然绕路。不含糊，当他来到雁门关，雁门关还归大唐朝管，找个机会真就混出关城，来到了塞外，直奔燕山脚下。当过了雁门关再往前走啊，哎呦，眼前可荒凉了。虽然有绿洲，到处是沙漠，零零星星有帐篷，上哪儿找啊？东打听西打听没人知道，老百姓根本不过问这些。这一天他走进了大山，怎么老说山呢？哎，我们中国不是山就是水，陆地儿特别少啊，古代荒凉没有多少人家。他走进荒山，天交中午，他有点饿了，吃什么呢？没有钱，他想啊，打两只山鸡找地方卖了换点吃的。就这样转来转去，刚转到一个山梁，耳轮中有人喊， 救人呐、啊、救人呐、啊、这声音特别凄惨，又尖又脆，是个女人呼救声音。孟生往周围看了看，哎呀，这人在哪喊呢？救人！这回他听清了，原来声音发自山沟下。他挨近山涧边往下边一看，哟，把孟生吓一跳。怎么？只见山沟下一头大黑熊啊，怀里搂着个姑娘，这姑娘不大，这黑熊抱着姑娘在那玩呢，刺啦一爪子把衣服给扯了，刺儿把裙子给拽，把衣服都撕得一条一条的。他也不吃他也不咬的，干嘛呢？跟他摔跤玩，一会儿哈哈哈张着嘴，这舌头伸多长，喘着粗气，跟他晃荡晃荡，叽了咕噜的。这个女的吓坏了，哟，孟生心的话，这黑熊太可恨了，他把人姑娘的衣服给撕碎了，这怎么办？我得救啊！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雕翎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桨弓嘎吱拉开了，瞄准这头黑熊，他没敢射，为什么？那个姑娘被黑熊抱在怀里了。你说射不好不把那女射死了？孟生喊了一嗓子，畜生快点松开。他这嗓子黑熊听见了，一扭脸儿，孟生噔一松弓弦儿，箭射出去了。往哪射？奔他的眼睛。孟生的箭法太好了，噗，正射在黑熊的左眼睛里。哎，这黑熊疼的嗷的一声松了爪子，把那女孩给扔了，孩子咕噜咕噜咕噜滚一边去了。这黑熊疼的前爪一起往上扑，那能扑上去吗？这一扑漏到黑熊的致命之处。杀熊啊得是行家，孟生生在山里经常打猎，他明白黑熊身上有石甲，因为他经常到树上蹭痒痒，蹭到松树名字，在地下打个滚，身上沾了很多的石子儿、沙子。这个石甲刀枪不入啊，往哪射？射熊的心脏，心脏啊就在脖子底下两个前爪的中间这块，有个白圈，这块没石甲，而且肉最薄，就是皮。孟生行家唰又一箭，噗，这只熊被射死了。孟生一看那个女孩没危险了，转身就走。坐地女孩不让了，哎，别走啊，把我弄上去啊，你怎么走了？孟生理都没理，心的话，你没穿衣服我过去干嘛？这个小姑娘急了，连喊带叫，孟生也没理她，大步流星往山下去。等她走着走着，就听后边马蹄声急，有人喊站住，别走，你给我站住。孟生止住脚步，回身一看，前面一匹马像箭打的样由远而近追上了。他仔细看呢，哦，正是被那头熊抱着耍的那个女孩。她岁数不大，也就在十五六岁，现在身上啊披了个斗篷，腰里系根绳子把身体都遮上了。心想你追我干嘛呀？再看后边跟了有四个宫女，一身劲装啊，背弓带箭，嚯，一看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书中暗表，孟生啊可走了桃花运了。救的这个女子是谁呀？不是别人，是于文国领兵大帅于文德的小女儿，二王千岁的千金，这是小郡主。这个姑娘叫于文银平，这个小郡主在于文家里的女孩当中长得最漂亮，长得胖胖乎乎的，白的跟豆腐一样。不但是他爹于文德喜欢，包括于文昭、于文江叔叔大爷都得意，一身好武功，也挺调皮。另外生在塞外的女孩啊可都会骑马射箭的。为什么？好多人过游牧生活，野兽也多，部落也多，部落与部落之间你抢 我夺。如果女子不会功夫，那就成人家俘虏。这个银瓶一身的功夫干嘛来了？他离开黄土城出来打猎，可不是出来一天了，出来半个多月了，搭了个小帐篷，有四个女兵伺候着，有四个男兵照顾着，有人做饭，他溜溜达达的就来山上转。今天刚走着山沟着，这只黑熊啊呼就窜出来了，嗷的一声，银瓶这匹马也不怎么的了，吓得稀溜声暴叫，前蹄子一抬，把小郡主银瓶给扔到地下，顺着山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沟里去了。这只黑熊一看也还来个球，这可不错，嘣他就把抱住了。银瓶穿的花花绿绿的，这狗熊没见过，这个不错，拿当玩意儿了，衣服给撕了给扒尽了，裸着身子还在那捧着呢。这银瓶就傻了，甭管他多大本事不穿衣服，他吓得临喊带叫，碰见了梦生，狮子黑熊救下他。这个姑娘娇惯成性，脾气很暴，心里生气，心的话，这人太坏了，你救人救到底，干嘛不把我救上来？我追

0: 追到切近，来到切近，带住思江，吁，站住！孟生止住脚步，用眼睛斜愣一下，干什么？哎，刚才是不是你射的熊，救的人呢？啊，你这也怪，为什么把我扔在山沟里你不管呢？救人救到底，杀人杀个死，你凭什么不把我弄上来？孟生说，你赤身露体，我怎么过去？我把熊射死就算救了你了。说着腾腾腾他继续赶路。
1: 嗨，你给我回来。
0: 孟生理也不理。嗯，银平觉得奇怪啊，我可是一国的郡主啊，说一不二，只要我哼一声，多少人得跪在我的眼前说好的呀。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脾气，比我厉害，不行，我非拦住他不可。他催马过去，战马一横，把孟生拦住了。别走，你姓什么叫什么，你到这干嘛来了？
2: 我叫孟生，到这找人来了。
0: 找人来了？我跟你说话你知道不知道？
2: 你怎么不理我呀？你知道我谁吗？
0: 不知道。告诉你，我是于文国的郡主，我的父亲二王千岁是于文国的兵马大元帅，我数个字说叫于文德。今天我打猎碰见了黑熊，是我一时不小心。
2: 嗯，谢谢你啦。
0: 哦，
1: 哎，我是郡主。
0: 哎，你公主又怎么的呀？我有急事，你躲开吧。他又要跑。
1: 哟，
0: 哎，这个男的性格可太有意思了，不惧权贵，施恩不图报，这个太少了。我师父说过，这样人太出奇了，不由得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他一口气儿看了60多眼，看着他小杏核眼眨巴眨巴眨巴，扑呲一笑，露两个小酒坑。
1: 哟，感情这位长得可真不错呀。
0: 你别看我整天骑马到各个部落跑，各个小国跑，雁门关我也进去过，没见着这么位。年纪21、22岁，身高8尺半，宽肩膀细腰梁，这叫猿臂丰腰啊。往脸上看，面似淡金。那我说白脸好吗？谁说的？男人脸太白太咸了不好看。面色淡金，姜黄颜色，漂亮，两道浓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皂薄分明，准头端正，菱角海口，一口的好牙，满脸的正气，穿了一身夹织布的裤褂，腰里系着板带，外边罩着粗布开场登山洒鞋，已经坏了。尽管衣服不华丽，可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拿现在话说，这位是冷面小生。这位小郡主一看，哟，好英俊的男子汉呐！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呐，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跳啊！我父王说了，要给我找个如意的丈夫。找了那么多没个合适的，什么3王5王6王的，这个人可不错
1: 哟，可就是不会乐。
0: 不行，我得问问他是谁。哎，我跟你说半天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2: 我说话了。
0: 我找人，你找谁呀？
2: 我说你也不知道。
0: 我是一国的郡主，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你找的人是不在我们于文国呀？
2: 嗯，
0: 孟生狠狠地哼了一声。为什么？他对于文国的人印象不好，他跟灵玉经常在一起，灵玉的父亲被掳到于文国修黄土城数年，受尽欺凌啊。用车拉回来的时候，两条腿都打残了。嘿，闹了半天是于文国的郡主啊，你在这跟我磨叨什么呢？
2: 小郡主一看，要干嘛呀？要吃人呐？
0: 那没有我不知道事儿，你说谁吧。
2: 哦，我要找我父亲。我父亲叫文元光。
0: 啊，行了，你找着我呀，就算找着你爹了。
2: 住嘴，你怎么说话？
1: 是啊，我替你找去啊，你等着啊。

0: 江。以前呢，就过这个山环往前去，你看没有，那边的山下有个小院，就是他家。现在是不是搬家了我就不知道了。好，走，我们去看看去。哟，孟山高兴了，想不到这么容易能见着我爹，高兴。哎呀，多谢小姐。
1: 嗨，什么小姐大姐的，我是郡主。
0: 不，我是大唐朝人，我们那边啊都叫小姐。
1: 我不爱听，要不你管我叫银平也行，行不行？
0: 好吧，
1: 走。
0: 就这样，这伙人奔文渊光家。孟生没有马，走得慢，他叫护卫，
1: 你把马给他使。
0: 是。这个护卫将马的缰绳交给孟生，孟生点点头，认灯上马，跟着小郡主很快来到这个小院的门前。院门呢关着呢，小土墙是土坯垒的，里边啊有三间房，旁边有帐篷。在这个地方盖房子太少了，有丫鬟上前敲门，当当当，有人吗？有人吗？时间不大，屋门一响，打里边走出三个人，一个中年妇女，身旁跟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女的到门前将门开开了，哟，这不是郡主吗？
1: 啊，是我。我问问文渊光是不是在这住啊？
0: 啊，那是我丈夫。
1: 哟，这俩小孩呢？
0: 啊，这是我的一儿一女。
1: 啊，
0: 文渊光呢？哎呀，我不知道啊，走了好长时间了，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走的时候就拿点衣服，他匆匆忙忙就离开家了，也没地方打听，这不嘛，家里正着急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哎，文梦生听见没有？
2: 梦生心里不是滋味。
0: 什么？他是我爸爸娶的二房。哎呀，爹，你不对呀，我妈就在那山坡领我苦熬甘休的，闹了半天你在这又有新欢呢，这是我的弟弟妹妹啊。又一想，哎，我父亲在这20年也不容易啊，不算什么。他急忙上前施礼，老人家，文梦生给您见礼了。
1: 哟，这位小公子，你是谁呀？
0: 我是您的孩子，我叫文梦生。
1: 银平乐了，
3: 嗨，他是文渊光的大儿子，你呀，是文渊光的小妾。
0: 哟，啊，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我丈夫一走就不回来了，想必是他回中原回家去了。
1: 啊，这么回事啊。那我说孟生啊，你到里边坐一会儿。
0: 不不不，既然我父亲回中原可能看我娘，那我走了。
1: 二娘，等我将来回来的时候再给您问安，
0: 屋里坐会儿吧。不不不不不，转身孟生走，心里也不是滋味。走出能有半里地，文孟生一转身，银平姑娘，我要告辞。
1: 哟，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回家找我爹呀。
1: 爹去？你好容易来的，我真舍不得你走，见着你我特别高兴，看来我们真有缘，你就陪我练武，陪我观花，陪我打猎，多好啊。
3: 你愿意当官，我跟我父王一说，你就可以当大官，好吗？
0: 孟生把脸一撂，哼哼，谢谢，我要走了。
3: 嗨，不许你走，你给我站住。
4: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0: 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1: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2: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3: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4: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5: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6: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7: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8: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9: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0: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 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2: 郡主银萍性格泼辣，活泼热情，她见着孟生一见钟情，恋恋不舍。见孟生要走，她着急了，不许你走，到我那儿去。孟生说，到你那儿去干什么？嗨，我有事儿。来，不行不行，怎么，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哼，你要胆敢走，我就叫我父王发兵把你抓住。孟生心的话，我怎么那么倒霉呢？你说我射死黑熊救他一命，他还破裤子缠腿，尤其是女孩，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不好，我着急呀。灵玉等着我，派媒人到家里提亲，又碰着这么个人。哎，银平

迎郡主，哎，这就对了，我就爱听你这么叫，你放我走吧。我不能上你的去，为什么？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咱们在一起多了，对你不便。哟，有啥不便的？我告诉你，我们这边啊，就许男男女女在一起打猎、练武、吃饭、喝酒不算事儿，你跟我走吧。就这样，把他领到小帐篷内。这小帐篷太阔了，外边是毡子的，里边是绒的，最里边还带纱帐的。这个帐篷啊，冬暖夏凉，下边铺着各种的兽皮。小郡主把他让到这儿，叫人给他准备吃的喝的，倒上了马奶茶。梦声一响，哎，也饿了，吃吧，吃饱了喝足了。小郡主说，哎，你不能不走啊，就留在这儿。不行，非走不可。哎，好吧，来呀，备马。有人牵过一匹伯龙驹，这匹马太好了，浑身半根杂毛也没有啊，大蹄碗，细蹄穗，高龙脖，竹签，小耳朵，鬃尾乱炸。梦生，这是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娘现求人从大宛国买了一匹宝马，我不喜欢白的，送给你了，你骑着它回家。嗯，见马如见人，好比是我在你身旁，你要早点回来，听见没有？梦生一想，这都挨不着的事儿啊，你跟马能挨着吗？不过这匹马他太喜欢了，身为大将者，没有马如蛇双腿啊，我太需要了。小郡主，我谢谢你，说要磕头。耶，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匹马算什么呢？来，准备点钱，又给拿点银子。梦生不要，嗨，你收着吧，我家有的是钱，你救我一命，这一命值多钱呢？我给你多少地多少城，我爹我黄伯父都能同意，你收着吧。梦生一想，也好，我娘受穷都穷怕了，吃不上饭呢，还有病，拿这钱盖几间房子，然后给娘治病，把灵玉娶到家。哎呀，小郡主，多谢多谢。好吧，你走吧。就这样，带好东西，上马登城赞路。小郡主送一程又一程，送了50多里地。孟生说，郡主请回吧，我要进雁门关了，送君千里总有一别，谢谢你对我的厚爱。哎，你可回来呀，我等你呢，听着没有？哎，我知道了。学战马啪，这匹马像箭打的样跑了。哎呦，梦生一走，银平的心呐，像被人掏出一样。哎，你可回来呀，听着没？再看梦生，头也不回呀，直到只瞧见一个小黑点儿了。这郡主抹着眼泪回去了，心的话，哎，我真后悔，不该叫他走，把他拴住，叫我爹给我们两个拜堂称亲，他就总也不走了。如果他要是能再回来，嗯，说什么我也把他留在身旁。再说孟生就这样进了雁门关，直奔河南。那么文渊光哪去了呢？书中暗表，正是宇文国七进中原打了败仗，老英雄陆军章会68路绝命刀，还在雁门关外摆了8卦9宫颠倒迷魂阵，胜了宇文国的兵，宇文兵将败而逃，可把沙利可汗于温昭恨坏了。他呀，跟他手下人商量，怎么能将陆军章置于死地。这个消息文渊光知道了，文渊光自告奋勇，他出了雁门关，来到陆军章家，以拜师兄学艺为名，在老人家住了好长时间，把刀法学会了，图也到手了。8月15，把陆军章居家满门全给杀了，只跑了个小猴玲玲和姑娘陆金环。文渊光回到黄土城，将杀了陆军章全家的事一说，又拿出了阵图。沙里可汗见喜，跟他父亲商量，立刻封了文渊光。当初啊，连6品都不够，现在2品官，当谋士。文渊光呢，挺高兴，刚想
回到家里给居家满门弄房。

房子搬家，哪知道一出黄土城，正碰见小郡主于文银平。于文银平不认识文渊光，文渊光的官太小了，旁边认识。郡主啊，你不找文渊光吗？啊，看着没有，那个人就是。哟，他这是啊，哎呦，这小郡主眼光的放亮啊，心的话，怪不得孟生长得那么好，感情的爹。哟，也不错呀，这是我将来的老公公啊，我得好好提拔提拔他。去，把他给我叫过来。是，有人把文渊光叫到眼前，见郡主。文渊光大礼参拜，郡主，不知呼唤小人有什么事儿？我问你，你有个儿子叫孟生啊？啊，我儿子不叫孟生啊，我儿子不就在那边住吗？不对，你是不是河南人？不不，哟，怎么？不对呀，我问你，你是不是在嵩山玉珠峰隐贤洞学过艺？啊，文渊光吓坏，不错，是啊，对呀，你在那儿没娶妻吗？这个，嗨，别瞒了，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啊，娶几个妻子都可以，可能在你们边不行。你的儿子孟生来了，他来找你来了，一看你不在家，以为你到河南去请你的夫人，他又走了，他就把遇见孟生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文渊光想起21年前的事儿了，哎呀，对呀，白玉珠跟我一夜夫妻，可能有个孩儿叫孟生，嘿，他还没死。哎呀，小郡主喜欢孟生啊，这太好了，我在这边再怎么干，嗨，也上不去。身为大臣者必须有靠山，如果郡主嫁到我家，我也成了皇亲国戚，就可以平步青云呐。哎呀，郡主，你这说我想起来，不错，我是个儿子，他的母亲叫白玉珠，这个孩子可能叫孟生。对对对，没别的，你起了吧。谢郡主，去，你把孟生给我找回来。这我还没有上任呢。上什么任呢？给你多大官啊？哦，官封，太小了。我告诉你，去跟我爹跟我伯父说一声，文渊光有能力，文武全才，叫他呀到雁门关去当元帅。不过你得把孟生给我找着。哎，跟你说实话吧，你这个孟生啊可真好，人儿好，功夫也不错，那箭射的可准了。把他找来之后没别的，那咱们两家就嘎嘎亲去吧。是是是，谨遵郡主遗旨。文渊光就明白了，小郡主看好我的儿子，这可是平步青云的好机会。他也没回家呀，带些路费盘缠启程了，很快来到河南，先到白庸庵去找老道姑江雪娇。江雪娇是白玉珠的师傅，到里边一说求见，江雪娇把他领到里边，看文渊光回来，哎呦，老道姑高兴了，多亏当初啊，我没让他师傅把他杀了，这个人还是真有良心。文渊光啊，你干嘛来了？啊，我来接我妻子白玉珠来了。哎呀，玉珠真不容易啊，孤儿寡母一直等着你，他给你生儿子叫孟生，不过没在这住，孟生啊学艺去了，他搬到鲁山祖师庙跟金笛神尼金菊凤学艺呢，你到那儿找吧。哦，是是，好好，就这样骑马又奔鲁山祖师庙，到庙里打听孟生娘俩在哪住呢。小尼姑说，你看着没有，出山沟往那么去，在那个村子外边孤零零的草房那儿就是。就这样，文渊光找到了孟生的母亲白玉珠。白玉珠一看是自己丈夫来了，悲喜交加呀，甭管当初我们俩怎么结合的，他有良心能找我太高兴了。哎呀，20年没露过笑容，这脸呐皱纹也开了，还给文渊光给弄点酒弄点菜，巧得很。陆金环
和小猴玲玲就住宿在他家后院。前文书我说过，陆金环从家里逃走，住在他后院草棚子，听见文员工说话，吓得把帐子扒开，他领着玲玲逃走了。文员工不知道，文员工告诉白玉珠，哎，你不容易啊，听说咱有儿子叫孟生，可不是吗？找你去了，你看见没有啊？哦，没看着，可能走两岔了。这么办吧，你跟我走吧。行啊，你现在干什么呢？哎呀，现在我当了大官了，二品，马上就能当一品官，你跟我去吧。哟，你当的啥官啊？我在于文国当谋士，最近有人封官许愿，叫我当雁门关的总帅。你说你不跟我降服吗？啊，你到于文国了？我不到于文国到哪儿啊？我能当大堂官吗？哎呦，那可不行。白玉珠是大家人家的小姐，知书懂礼。回云国，我领着孩子等了20余年，为个你有个出息，讨个厨神，想不到你跟叛贼混在一起。于文国他不是什么国呀，于文化及后代，为了他们抢夺江山，无故造反，杀边民呢，胡作非为，现在占领山西大部分国土，兵奔河南。我是个女人呐，不能够保国，我是男人呐，我早就出征了。我让孟生就是打你们的，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啊别当官了，你跟我回家，在这种地打猎，行不行？呸！白玉珠，这是给你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撕。你心我还爱你呀、啊，你个黄面婆！我告诉你，现在我当官了，要啥没有？我是看在孟生身上，孟生到了黄土城呢，看见小郡主，郡主喜欢他，我才想起你。你呀、啊，乖乖跟我走到那儿，给我看家望门去啊！再要多说，我小心宰了你啊！玉珠一看，这头色狼翻脸了，噌就站起来。文员光，你既然这么说，我不跟你去，我不认识你，孟生不是你儿子，孩子不会认你的，我要跟他说，他爹是畜生，是狼呀！臭婆娘，你敢骂我，我宰了你！他上前去抓。玉珠虽然是文人，往外退，退来退去，退到门口了。你再说一回，你胆敢告诉孟生我当初的所作所为，我要你的命，我非说不可。我就说，来人呐！他一喊，文员光一抬腿，啪，赵定小斧就一脚啊，从门口这就把白玉珠踢出多远。院里啊有盘墨，墨干在那担着呢，直身子就奔那磨盘去了，刷的一下被磨干，把衣服刮了一下子。尽管如此，后脑勺正碰在磨盘上，哗，当时血流满地。只见白玉珠躺的哼都没哼出来。文云光一看，嘿，这都挺利索，哎，不好，如果没有孟生和小郡主的事儿，把他杀了不算什么，如果孟生知道我把他娘杀了，他跟我没完呢。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谁也没看着，我把他烧死了。就这样取来引火之物，插给这房子放火了，呼呼呼，火一起，他牵马走了。走着走着他觉得不对，孟生要回来找他娘怎么办呢？他知道我把他娘杀了，他得跟我玩命啊。不行，我方才到祖师庙问路，两个小尼姑知道我来了，我呀把他们也宰了。他到祖师庙把两个小尼姑杀了，放火把庙也给烧了。他一想还不行，因我到白云庵见着江雪娇了，这老东西也不能留。想当初我不就和白玉珠有这么关系吗？嘿，老东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我呀，杀他。他回到白云庵，江雪娇没在，他把这房子也给点着了，有个小尼姑看庙的也给杀了。他往这一站，长长出口气，嗯，杀人灭口是最好的办法，
谁也不知道我的事儿。哎，这离嵩山玉珠峰隐仙洞不远呢，我那个老不死的师父欧阳春风当初的修造我呀，我在那学徒，就因为我奸污白玉珠这么点事儿，这算什么事儿？他把我赶出师门。老东西今年100多岁了，我估计也摊巴了，走不动了。我到那儿看看，他身旁有不少的宝贝，还有书，有好东西，我划了点，把老东西一杀，嘿嘿，孟生哎，我看你无依无靠，就得靠我。就这样，他来到嵩山玉珠峰隐仙洞，到那一看，欧阳春风老隐士不在，两个小童子剩一个，两个童子一个叫真情，一个叫真意。真意这天有事儿回家了，他把真情一杀，在里边取出一件无价之宝啊，什么呢？叫霞光珠。这个珠子防潮还能照亮，但是这个东西也伤人，如果一闪人的眼睛，人的眼睛就得疼瞎。他这东西有用啊，带在身旁，兵书战策应用东西带好了，然后把隐仙洞给烧。烧完之后他回北国，回到北国不久就当上了雁门关的元帅。孟生哪去了？孟生跟他脚跟脚回到中州大地，赶巧了，走到半道住店的时候，看那个山东女子领着三个孩子，丈夫死了，哭得死去活来，没钱买棺材。孟生心眼好，拿出银子给人还了电饭账钱，买了棺材给人丈夫安葬。他该走了，哪知那女的跪在地下大哭不止啊，身旁有三个小孩，1岁2岁3岁。孟生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哎，你看我这三个孩子，由于吃不好穿不着，孩子软弱的还不会走呢，你把我扔到这儿，我死小事，三个孩子也得死，我求求你，你把我送回老家，回我娘家去，甭管怎么地，我有爹妈，他帮着我拉着孩子。孟生说好吧，他自己从小没父亲，知道没父亲孩子的苦处，又给雇辆车，叫着娘四个坐在车上，他后边压车奔山东。这山东可远了，怎么他不是和河南搭界的地方，给弄到沂蒙山大山里头去了。这一趟干了好长时间呢，把这四口人安顿好，他再回来可就好长时间了。单灵玉早就出征了，等他回到家里一看，家里成一片废墟，到祖师庙一看，祖师庙被烧，还觉得奇怪，他赶紧找白云庵的庵主，房子也烧了，隐仙洞也烧光了。哎呀，哪去了？他又来到单灵玉家，还不错，单灵玉的父母在内知道非生气不可呀。可灵玉你在哪儿啊？我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足扎之地啊。不行，我在这再打听打听。他就在雁门关外边晃，巧得很，碰见了小郡主银平了。银平自打文渊光走了之后，像掉了魂似的，他每天都在这转来转去，今天一看，哟，孟生啊，我就等你呢，快来快来快来啊。孟生想，我没找着灵玉，他怎么来了？哎呀，银平姑娘，多谢你赠马赠银，我还有急事。嗨，啥急事啊？你爹在这等着呢，快快快，别在这儿，马上这会儿成战场就开仗了，走走走。就让官兵连推带拉来到了雁门关，有人往里送信。文渊光一听喜出望外，命人将孟生叫我进书房，小郡主陪着。来到里边，小郡主乐的眉毛眼睛都开花了。孟生啊，这就是父亲，他是雁门关元帅。哎，文元帅，这是你儿子小孟生。孟生一看眼前之人是自己的父亲，千言万语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眼泪刷就下来了，爹儿给您磕头了。文渊光假惺惺的把孟生拽在怀里，眼睛一挤掉两滴眼泪，儿啊，爹对不起你呀。哎，你看见你娘没？这个家伙来个先发制人，我没看见呢。爹，你到咱家了吗？我去了，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房子没了？是着火了？是啊，我娘活。

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正着急呢。别着急，我派人去找，只要他活着，会找来的。儿啊，你就在这吧，你就是少帅，帮为父守城。这银平说：“孟生啊，我也在这住。这回咱们俩在一块儿习文练武，很快要打仗，咱们一块儿出征。”就这样，这一男一女在这已经好长时间了。这一天，孟生陪着银平在山头赏月，做梦都没想到单灵玉观察地形看见了。单灵玉看见孟生勃然大怒：“好啊，孟生，你竟敢喜新厌旧，待我要你的性命。”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市高位推动各项稳投资举措，靠前发力，推动重点项目加快发展。资金转化落地提速，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1.5%，居全省的第三位，其中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4.3%，较去年全年前两个月分别加快78.8%和34.4%。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了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了历史性的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战火即将点燃。5月9号19:30，亳州市体育馆首个主场开赛。本赛季亳州共设8个主场比赛，从5月一直持续到11月。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巅峰对决将会在四川乐山打响。亳州学院龙舟队将在3天的时间里参加500米直道竞速、100米直道竞速和200米直道竞速。亳州市人民医院超声介入综合门诊正式开诊，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常年坐诊，亳州百姓足不出市就能够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同等诊疗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奔波累的难题。据气象部门的消息，今年首波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即将抵达。5月9号起，全省气温升高。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3到36度，局部可能会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其中我市最高会达到34度。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年度报告已向社会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公积金缴存方面，2025年全省新开户单位1.87万家，净增单位0.68万家，新开户的人数是92.71万人，净增10.16万人，实缴单位11.31万家，实缴人数564.57万人，缴存额是1114.28亿元，分别增长的是6.39%、1.83%和3.72%。 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我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了工业总产值3470亿元，同比增加1.6%，企业的数量和产值均稳居全国的前列，我省粮食产业正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约2138.1万人次，日均发送427.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多发送约22.8万人次。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自从郭河卫武大道桥封闭拆除重建以来，大家对工程进度非常关注。记者从项目部了解到，目前大桥进入桥面全面拆除阶段，本月起开始用浮吊船对桥面进行拆除，预计六月底能全面拆除完毕。与此同时，新桥的建设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前期受桥梁附属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郭河卫武大道桥东侧桥梁无法进行拆除。四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迁改，随着浮吊船开始进场施工作业，标志着老桥进入正常施工状态，桥面进入全面拆除阶段。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
5: 我们整个桥梁的拆除预计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也就在六月底左右可以完成整个老桥拆除。
3: 郭河卫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岸商铺门前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道的改迁，预计在今年年底两侧商铺门前将开放交通。戴海涛：
5: 目前各个管线迁改的情况，五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五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目前这个各运营商的通讯光缆呢，因为受到这个淮委的审批影响，目前还没有具备这个拆除条件，所以我们目前道路部分的各运营商的光缆呢还埋在地下，影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辅路的排水设施的施工。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4: 五月六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五月七号起启用城区范围内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具体怎么抓拍，范围有哪些，怎么进行处罚，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交警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停车请入位，逆行请掉头，违制抓拍。
4: 五月七号上午，在市区高新万达广场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交警正在通过喊话的形式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出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王楚：
7: 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是城区交通事故高发的诱因，即引发碰撞、损伤事故，严重威胁到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启用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出行秩序，压降事故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4: 据了解，前期公安交管部门针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进行抓拍，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也是在前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启用了城区视频化资源。王楚：
7: 抓拍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两类重点违法行为，抓拍范围覆盖亳州市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人员密集路段，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抓拍。
4: 如果驾驶人违法被抓拍后，公安交管部门在违法行为核实后，会向当事人发送违法短信提醒，告知违法行为。王楚：
7: 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4: 交管部门表示，希望电子监控的启用能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王楚：
7: 通过科技管控加依法处罚，长效约束不文明出行行为，减少路口乱象，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共同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8: 垃圾桶里捡来的。
9: 这么老套，那我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8: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9: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8: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9: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
3: 五一假期正式开业的时光里街区，客流持续攀升，成为激活消费市场、涵养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为城市消费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五一假期期间，记者在时光里街区看到，这里人流涌动，却秩序井然，特色商铺前客流络绎不绝，游客们或驻足打卡，或品鉴美食，浓厚的消费氛围扑面而来。南京游客朱娜娜。
10: 我们是从江苏南京过来的，本来是只打算待一天，但发现这边的小吃非常的好吃，到现在已经待第三天了。
3: 时光里项目负责人李月梅。
10: 街区20多家商户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本地特色小吃，非常受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3: 自五一正式开业以来，街区客流呈现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开业初期，日均客流量达20000余人次，经过几天稳健运营，目前日均客流量已突破30000余人次，强劲的客流增长充分彰显了街区的市场吸引力与发展潜力。客流的持续升温也让街区20余家地方美食商铺每日迎来消费高峰，几乎每家商铺都出现商品售罄的情况。李月梅。
10: 接下来我们将从业态布局、环境卫生和活动组织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提升，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和消费体验。
4: 下面来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亳州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先进的手术机器人上岗，让复杂手术更精细，创伤更小，恢复更快。这也标志着咱们亳州的医疗正式迈入了智能微创手术新时代。患者陈先生56岁，因尿频、尿痛、尿急等症状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经系统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联合会诊，量身定制手术方案，最终决定实施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王磊。
11: 趁着肿瘤医院专家在这里，我们正好也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做，当时跟患者沟通之后呢，然后就是行使了这个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癌根治术。
4: 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团队的紧密配合下，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主刀操作手术机器人，我是泌尿外科专家团队协同配合，依托手术机器人 3D 超高清视野、10多倍放大成像、机械臂灵活多角度操作等优势，医生清晰辨别组织结构，精准分析病灶，术中出血量极少，解剖层次清晰，历时1个多小时，整台手术高效完成。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徐一鹏。
12: 这是亳州市的第一台，然而这个手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使用的机器人给病人做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手术操作的更加精细，病人恢复也会更快，而且手术之后的病人的功能保护也会更好。
4: 这也是亳州市政府与浙江省肿瘤医院共建亳州市肿瘤医院的标志性里程碑事件。今后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广机器人微创新技术，不断提升疑难病症救治能力，让亳州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医疗服务。徐一鹏。
12: 这一次我们的起点是泌尿外科，我们将会有妇瘤外科、胸外科、胃肠外科等等科室也会陆陆续续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3: 高考冲刺到了最后关头，很多考生都被焦虑、失眠、身体不舒服这些问题缠上，备考状态一落千丈。今天咱们专门邀请学校心理教师给大家带来超实用的考前减压小技巧，帮考生调整好状态，轻轻松松迎高考。考前压力大，出现情绪紧张、身体累、睡不好的情况， 也是高三考生的常态。心理老师也说了，有压力，心理忐忑特别正常，大家千万别过分责怪自己。是第十八中学心理教师鲍瑞。
13: 给大家分享两个缓解焦虑的小方法，心慌紧张时试试426正念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缓慢呼气六秒，专心做3-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情。也可以用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说出眼前看见的5种颜色，触摸到的4种感受，听到的3种声音，闻到的2种气味，尝到的1种味道，从而把注意力从焦虑拉回当下，缓解紧张情绪。
3: 长时间坐着复习，身体很容易僵硬发酸，用些简单的放松方法就能快速缓解身体疲劳。鲍瑞，
13: 久坐浑身发紧，可以试试渐进式肌肉放松，从脚趾开始用力蜷缩5至10秒，再彻底放松，顺着身体逐步位练习，释放身体紧张。复习间隙也能做简单拉伸，举胳膊、转腰、活动脖子，不用场地和工具，1-2分钟就能舒缓身体，恢复精力。
3: 考前睡不着是很多考生的大难题，其实只要摆正心态，用对方法，就能有效改善睡眠。鲍瑞，
13: 睡不着千万别强迫自己，睡前1小时放下书本，远离手机，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没有困意就做身体扫描，从头顶慢慢感受各个身体部位，自然放松就好。就算整夜没睡着，躺着休息也能维持考试基本精力，不用过分焦虑，越放松越容易入睡。
4: 近日，亳州市第二届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在市第十八中学正式开赛，全市400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现场比拼机器人操控、智能创新，一个个大显身手，秀出了硬核科技实力。上午8:30，参赛选手、裁判齐聚十八中体育馆，各项比赛同步开展。现场机器人结构搭架、编程操控、团队配合，选手们全神贯注、沉着操作，把平时学到的科技本领全部展现了出来。参赛学生张新诺：
14: 我今天参加的是人工智能 C 类，然后我准备了好几个月，想好发威和全市的高手切磋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4: 本次比赛全是现场赛，项目有智能机器人、飞天足球、博耀搬运、智游亳州等，既贴近生活又充满创意，充分考验孩子们的动手动脑和团队协作能力。参赛学生王浩轩：
15: 这次比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既能玩到机器人，又能学到新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喜欢科技的小伙伴，特别开心。
4: 本次大赛为期1天，共设10个赛项，400名参赛学生均经县区选拔推荐，赛事评选出1、2、3等奖，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被推荐参加省级人工智能相关赛事。市教育局装备电教中心李方坤：
16: 我们坚持举办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就是为了给全市从事科创教育的教师和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学生搭建一个平台，锻炼动手能力、创新思维，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进而推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助力科创人才培养。
0: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再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哈，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哈都能领更多的钱。咱缴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3.59%，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哈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哈，养老金还会涨来。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交，认为 交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交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哈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哈，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哈，我每年都交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哈，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举报中心的咨询电话，郭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谢谢大家。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轻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多云转晴，蒙城、利辛多云，全市偏南风3到4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4到25摄氏度，涡阳14到25摄氏度，蒙城13到25摄氏度，利辛12到24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全省首台本土制造花生联合收获机正式下线，一级完成多道收获工序，省工省力还远销海外，助力种植大户提质增效。
4: 市妇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方面问题。
3: 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烧烤怎样吃更健康。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70年来，和平共处5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育韧、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一，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5项原则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强调国与国关系相互平等的实践要求，凸显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5项原则涵盖国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和平共处的基本规范，为各国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建立正确相处方式，提供了准确清晰、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第二，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凡是遵循5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5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超越了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第三，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5项原则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步的深刻思考。在5项原则激励和鼓舞下，越来越多亚非拉国家相互声援和支持，奋起抵御外来干涉，成功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5项原则还促进了南南合作，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第四，和平共处5项原则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5项原则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弱小国家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和诉求，旗帜鲜明反帝、反殖、反霸，摒弃了穷兵黩武、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历经70年岁月洗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财富，值得悉心珍视、继承、弘扬。在此，我仅对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老一辈领导人表示深切缅怀，对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国有识之士致以崇高敬意。
4: 请听公益广告《一厘钱精神》。
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7: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3: 全省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正式下线，不仅实现本土制造，还漂洋过海，远销海外，走出国门，一机就能包揽花生收获多道工序，省事又省人工，种地大户这下有福了。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陶国华，
8: 就是结构比较紧凑，产品比较稳定，然后呢收获效率比较高的一款机器，就是一个小时的话能收最多收3亩地。
3: 全省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出自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是蒙城县农机部门今年招商引资引进来的新企业，刚落户蒙城经济开发区。蒙城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明，
9: 2月份到企业考察，3月份进行签约，4月份生产安徽首台到履带式花生收获机，并实现出口。
3: 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磊，
10: 公司于3月份正式成立，成立当月即接到国外履带式花生收获机订单，公司迅速组织人员投入生产，仅用半个月时间，首批产品成功下线。
3: 从招商引资签约落户到造出产品远销海外，前后只用了短短2个月。相关部门靠前服务，企业抢抓生产，靠着高效率和硬实力跑出了蒙城农机产业发展的加速度。眼下这款花生收获机市场反响特别好，订单不愁，前景十足。吴磊，
10: 企业将秉承质量为本、客户至上、创新驱动、服务三农的理念，持续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农机产品，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3: 陈明，
9: 我们农机部门坚持全程服务、全程代办，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生产，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持续加大服务力度，加快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与服务体系。
4: 昨天上午，市妇联的嘉宾做客正丰豪丰热线直播间，解答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相关问题。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家的孩子正在读初中，特别爱玩手机，家长怎么说也没有用。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呢？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露和回答说，
11: 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啊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啊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4: 一位听众反映，她和丈夫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段时间丈夫不让她看孩子，听说有人格权侵害禁令，想咨询如何申请。桥城区家庭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峥嵘回答说，
12: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1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先还哪一笔。
1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于2019年三次向老王借款50000元、100000元和30000元，并且出具借条三份。老王在三份借条当中均备注了利息为月息1.5厘。2021年期间呢，小白曾经偿还了老王10000元本金，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是偿还的三笔借款中的哪一笔，双方就如何抵充这10000元本金发生争执。那么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应该先还哪一笔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60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本案当中呢，债务人小白的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债务，且双方在债务清偿前没有就抵充进行约定，所以呢，债务人小白在清偿时指定清偿的是哪一笔债务即可，不需要老王的同意。
4: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15: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4: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要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3: 二、 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4: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3: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4: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3: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

0: 马金事件了，替当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随手关水电燃气，防止家庭水火灾害。
2: 这是一个点球，球进啦！
3: 好球！
4: 爸爸，厨房冒烟了！
3: 啊！好险！你妈呢？
4: 她说急着去医院看朋友。爸爸，你是不是没听见呀？
3: 哎呀，是爸爸不对，吃一堑长一智。做饭炒菜的时候，如果中途要出门，一定要先关火。你可得想着提醒爸爸妈妈呀。刘主任，您怎么来了？
4: 刘阿姨好。
5: 哎呦，怎么一股糊味啊？
3: 孩他妈把菜热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光顾着看球没注意，结果菜就烧焦了。
5: 我看你最好在厨房安个烟感器。
3: 烟感器管用吗？
5: 只要是能正常运转的合格产品就行，还可以在厨房贴警示标签，做饭烧菜人不离，出门先关水和火。
4: 我去洗。
5: 宝贝儿多懂事啊，水火和电器咱都得小心使用，才能确保平平安安。
6: 提醒您随手关闭水电燃气，避免家中意外发生。
7: 健康小贴士，
8: 天一热，街边烧烤摊又热闹起来了，大老远就能闻到那股焦香味儿，丝丝冒油的肉串往嘴里一撸，那叫一个过瘾。可吃着香归香，这烧烤到底健不健康，咱心里得有个数。烧烤配啤酒是夏天不少人的标配，但烧烤会致癌，吃了不健康这些说法也总是让人心里直打鼓。市民李丽：
9: 我觉得不好，最不健康的这是。
10: 我看好都是好多年轻人坐那吃。
8: 市民曹一平：
11: 我觉得还是分年龄段，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那个烧烤尽量还少吃一点。它是毕竟是油盐熏的东西啊，你长久的吃的话，我估计对身体可能也不是太好。
8: 采访发现，不少上了岁数的市民都表示，烧烤好吃归好吃，但背后的健康隐患不能不当回事儿，年轻人也得悠着点儿。那烧烤到底伤不伤身呢？咱听听营养师怎么说。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12: 颜色金黄，然后外焦里嫩是最理想的。如果外面出现了这种黑糊状态，就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因为它里面产生的有毒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如果长期吃的话，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8: 营养师说了，肉串在高温烤制时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这些致癌物，烤焦的地方尤其多，长期大量吃确实会增加患癌风险。而且烧烤多是大鱼大肉，油大热量高，吃多了容易发胖，肠胃也受不了，搞不好还会闹出急性胰腺炎。虽然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那为啥大家还是爱吃这一口呢？范晓慧：
12: 因为烧烤它在烤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表面出现金黄的这种状态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美拉德反应，那食物的美拉德反应它会出现这种芳香环的这种物质的出现，那对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刺激。
8: 原来是美拉德反应在作怪，把肉烤得金黄焦香，闻着馋人，吃着过瘾。那有没有办法既能解馋又把风险降到最低？营养师给出了几条建议：一是别贪嘴，适量吃；二是别配冰啤酒、烈酒，伤胃又伤身；三是荤素搭配，蔬菜至少占三分之一。范晓慧：
12: 因为生的菜当中呢，它这个水分充足，另外一个我们没有经过烤制的话，我们就不会刷油，那它的这种油量就会更少，那还有它里面所保留的比如说维生素会更丰富，那同时呢它的膳食纤维呢也会保留的比较完整。所以把熟的肉放在生的菜叶里面，你再放点蘸料，吃起来不但口感好，味道鲜美，同时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吃法。
8: 刚刚营养师介绍的这个方法不错，用生菜叶裹着烤肉吃，清爽解腻还健康。夏天吃烧烤图的就是个热闹和滋味，记住这几招，咱既能过嘴瘾，身体也少受罪，两全其美。
1: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8: 畅述文明新风。

0: 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7: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8: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9: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0: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1: 点我点我
8: 点我点我。
11: 番茄牛腩，
8: 香酥鸭，
11: 留下人，
9: 蒜蓉菜心。
8: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吃吃，别停啊。
12: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9: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3: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4: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5: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乾隆盛世，三千翰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七万九千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三万六千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0: 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0: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0: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2: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0: 哎呦，你真棒。
1: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0: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公元前139年，汉室张骞经长安，敦煌，大悦之，第一次远赴西域。一步一步开拓国林视野，堪称凿空拓荒第一人。
5: 公元627年，玄奘为求佛法，孤身经丝绸之路前往天竺。那戏本中的108000里，并没有阻挡住他带回真经的渴望，最终得偿所愿。
4: 1405年，明永乐3年，郑和奉命出使西洋，沿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沿途国家，并以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折服为国。从西出阳关到东归中土，我们从未放弃过愿望。
5: 今天贯穿亚非欧的一带一路为丝绸古道注入新的灵魂，奔驰的列车，飘扬的丝带，远洋的鸣笛，成为旅游建设的又一里程碑。跟随云导游来场无接触之旅，为世界人民谱下新的篇章。
4: 以文素旅，以旅张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今年以来，我市高位推动各项稳投资举措，靠前发力，推动各项目加快建设，资金转化落地提速，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1.5%，居全省第三位。其中，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4.3%，较去年全年前两个月分别加快78.8个、34.4个百分点。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历史性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臂埃战火即将点燃。5月9号19:30在亳州市体育馆首个主场开赛。本赛季呢，亳州共设了8个主场比赛，从5月份将会持续到11月份。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巅峰对决将在四川乐山打响。亳州学院龙舟队将在3天的时间内参加500米直道竞速、100米直道竞速和200米直道竞速。亳州市人民医院超声介入综合门诊正式开诊，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常年坐诊，亳州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同等诊疗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奔波累的难题。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年首波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抵达。5月9号起，全省的气温偏高。5月11号到13号，沿淮淮北地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其中我市最高可达34度。
4: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度报告已向社会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公积金缴存方面，2025年全省新开户单位 1.87 万家，净增单位 0.68 万家，新开户人数 92.71 万人，净增人数 10.16 万人，实缴单位 11.31 万家，实缴人数 564.57 万人，缴存额 1114.28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6.39%、 1.83%、 3.72%。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我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470家，同比增加 1.6%， 企业数量和产值均稳居全国前列，我省粮食产业正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群众出游集中，聚集性活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加叠之，全省各地各部门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强化应急值守。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到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4: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社区矫正、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健，欢迎宋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楠、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赵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王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刘丽静、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镇区的王先生反映，被别人辱骂报警之后，派出所说不属于他们管，让自己去起诉。想问一下，派出所真的没有权利过问这样的事情吗？难道对方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吗？想问一下，法律中针对辱骂他人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该怎么办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那个最后俺起诉了，然后那个给俺都是意思叫他过来给俺赔礼道歉来。
6: 啊，现在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7: 也解决了，都是法院那边不是，叫他过来给叫人来叫人给俺道道歉，所以说也都过去了。
6: 行，您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疑问吗？
7: 其他没有了。这都是他一开始他因为他不给俺那啥，最后一直不解决，他老是你想要这种事情一直 打电话骂人，都黑忙着要通知人都不解决，派出所的说的跟他没关系，他说的不属于他公安机关管辖之内。你想这种事要说那还要派出所有啥用呢，是吧？
6: 嗯，最后也是通过法院，通过这个诉讼解决的，是吧？您的意思是派出所，就是现在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关于派出所现在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是吧？
7: 啊，最后还是法院那边然后解决的，派出所的那个人也去了。
6: 明天呢，我们也可以帮您咨询一下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行吗？
7: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6: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好的，好的，再见。
3: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8: 好，这个辱骂他人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同一个违法行为啊，它有可能是民事违法，也有可能是行政违法，也有可能是刑事违法。如果仅仅是民事违法，那比较情节比较轻微的话，他就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这个当事人反映这个情况，这个公安机关那个法院叫对方过来给他赔礼道歉，这是一种承担的一种民事责任。如果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了，那么就构成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公安机关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拘留。如果构成刑法的规定，触犯刑法了，就是侮辱罪，那么呢法院有可能判决他承担3年以下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就是公安机关有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处罚。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有下的行为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4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其中就包括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和电话里提到一点，就是成天打电话骂他，那么这个通过电话去骂应该达不到公然侮辱这个标准。公然侮辱应该是在公开场合，在有很多旁人在场的那种场合情况下，他在这里公然侮辱。如果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打电话对骂，他并不产生对第三方的这个对名，就说不产对其在这个影响的范围呢，仅限于他两个人之间，并没有把这个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啊，或者是第三方这个人知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那么既然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显然公安机关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骂人这一方进行这个行政处罚。那么在这个案件这个处理过程中，就是这位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正常的处理呢，首先可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好了，双方都满意了，在公安机关那个阶段也都结束了，也不至于再走到法院，通过法院这个诉讼再去这个解决。那么呢，如果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认为达不到这个行政处罚的标准，比如说不构成公然侮辱的这个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做出一个什么不予处罚的一个决定，这是一种行政决定，就是说我们这公安机关认为，你这个不属于这个公然侮辱这个情形。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标准，对他不予进行行政处罚。那么如果这个受害人对公安机关做的不予处罚的这个决定呢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最终由复议机关或者是法院呢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这个应不应该行政处罚。像这个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是口头上告知，从程序上来说呢是有一定瑕疵的是这样的。
3: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看到这个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上也有几个网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说这个辱骂的程度范围，刚刚王主任也介绍了，另外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疑问，公然这个污蔑受什么样的这个处罚，我们再请王主任给他解答一下。
8: 污蔑我是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去举报别人，意图使别人受到刑事追究，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这样说的， 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就比如说骂人，骂得很难听或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这个受到刑事追究或者财产管理处罚，这个呢都属于，如果属于，如果达到这种情形的话，属于这种情形的话，它也属于财产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的这个这个情形，都可以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这个5日以下的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就是刚才他跟刚才说的这个情形的适用的法条是是一样的，
3: 另外还有网友说这个公然和当众是两回事吧，这个他这抠字眼儿，这个
8: 这个法条的原文叫做公然侮辱他人那么这个公然我们理解就是肯定不是一对一的这种骂，肯定要影响，叫让第三方或者更多的人知晓这个事情，这叫公然或者是通过媒体去在媒体上去骂人，那么媒体这一传播，那面就扩大了，那也叫公然仅仅是两个人在电话里对骂，显然达不到公然这个标准。
3: 行，如果说听众对这方面有疑问，或者说对有一些法律上面的这个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司法局能帮忙协调劳动仲裁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赵科长。
9: 好，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啊。仲裁呢，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是目前在劳动仲裁是走到哪一步了啊？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这些过程当中。
3: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协调，从中间协调一下，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9: 在办理的过程中啊，办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要等劳动仲裁结束啊，因为劳动仲裁呢也是依法独立进行的啊，
3: 就是办理过程当中是不能参与的。
9: 对，作为司法行政部门呢，我们是不太适合去干涉的。
3: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赵科长进行线上的对话。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法院里面然后判的这个案子，就是与开发商的这个违约纠纷，现在就是说法院这边已经把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这边胜诉了，但是这种开发商对外宣传就是一直是他没有钱，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他有资产，这个房子还没有卖完，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钱应该怎样能够拿到。
3: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你解答一下。
8: 这位听众你好，您说的情况是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是吧？
10: 对，已经出来了。
8: 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你申请强制执行以后呢，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包括他的银行存款呢，包括他的不动产。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就可以直接扣划了。如果名下没有银行存款，那么如果你说的你向你反映的他的名这个开发商名下还有没有卖出的这个房产，如果能查到这个房产，那么法院可以通过评估拍卖

0: 首先它是已经被限高过了，然后这个线索是这个市政府12345查询告知我有未，上面告知我的有未卖出，还有26套房子没有卖出去。
1: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线索，你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你的这个执行的承办法官，让他去核实，然后他会采取相应的这个执行措施，保障你的权益，好
0: 哦，
1: 不好？
0: 我这种的话，应该不会说是被东北吧？我提供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被东北吧？
1: 如果有财产可供执行，一般不会中本。中本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通过各种手段。都查不到他有财可供执行的财产了，那么在短时间内就是没办法执行下去。这个时候呢，法院会下个那个裁定，叫做终本，就像你说的终本。这个终本呢，不影响你的权利，就是在目这是暂时的终结，就是终结那、呃、终止本啊、呃、终结本次执行，它并不是说这个案件就没有你就没有机会了。当一旦将来发现他有财产的话，可以恢复执行，那你的权利仍然是有保障的。好吧，
0: 然后我看，我现在是知道的是，他这个小区还有26套没有卖出去，但是他这个法人在其他地方还有开发的小区，也是在国州本地。然后我这边的话，如果说后续执行的话，他其他的那个小区能不能就是说，如
1: 是
0: 果
1: 这样。
0: 说这边没有查到，另外一个小区还是呢还有，能不能是拍卖另外一个小区的来花我这个钱？
1: 是这样的。目前的开发商的他的方开发的方式都是这样，每一个项目单独会成立一个开发公司，那么所以在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各个项目之间它的开发公司的主题它是不一致的，尽管法定代表人也好，或者是投资人也好，股东也好，他是相同的人，但是他是不同的开发公司，他是不同的独立法人。那么法人的这个财产是独立的，不能说因为这个项目欠的钱，叫另外一个项目的公司去承担责任，这是不行的。
0: 他是每个公司的法人全部都是一个人。
1: 你听我刚才讲了，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但是法人不是人，法人是这个单位，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这个单位不错，但是法定代表人本身并不承担公司的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他的债务各自是独立的，各自的财产也是独立的，不能因为这个法人的这个债务执行另外一个法人的财产，这是不允许的。
0: 只能分小区剩余资产，然
1: 哎，
0: 后。
1: 对，因为这个没我刚才跟你提到了，每一个小区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开发商，那么这个小区的剩余资产都是这个独立开发商自有的资产。他跟另外一个开发商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说他有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股东是一个人，他就有关系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2: 你
0: 他
2: 听
0: 一
2: 明白
0: 个就
2: 了
0: 是说，比如说像这样，他现在有资产呢，就是如果说是房屋的话，可能说金额比较大。他现在还有未交付的这种车位，他这个金，因为我的这个赔付金额只赔付了6万块钱，然后他还有这个车位，如果说到时候。拍卖的话是依照房产来拍卖，还是依照这种，比如说是低资产的来拍卖？
1: 是这样的，有合适的资产，都可以拍卖，并不是说你的标的执行的标的小，如果他没有小的标的可执行的财产可执行的话，他拍卖他的大的资产也没问题。拍卖完了以后，把你的债权给你履行掉，剩下的还是归这个开发商的，他是拍卖资产来偿还债务，而不是拿这个资产来抵偿给你。
0: 哦，我查了一下你们的 APP 上面，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它现在已经就是说被执行了很多家公司，就是说类似于债务公司，已经判决也判决很多了。它这个是不是是谁先判决，是先执行谁的这个剩余的钱，还是说是什么情况？
1: 这个像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当然是谁先进入执行，先执行谁。但是呢，一旦要是有人申请这个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了，那么公司进入破产以后啊，那么就能按比例分配资产了，就不能够是谁先执行给谁了。
0: 好，谢谢啊，谢谢观众。
1: 好，不客气。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关注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次的尝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6: 翻来覆去翻了古稀疏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7: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5: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8: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9: 不服。
8: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

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被闹钟唤醒，被手机绑定，被 KPI 追赶，连呼吸都仿佛带着倒计时的紧迫感。但夜晚是例外，夜晚是世界留给人类的缓冲带，是忙碌与清醒之间的喘息口，而被窝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当你拉上窗帘钻进被窝的那一刻，相当于给自己颁发了一张免战牌。你可以暂时卸下职场的精明，生活的伪装，甚至是作为母亲的坚强。你只是你自己，一个需要休息、需要温暖、需要安全感的生命体。今夜，请把所有的责任感、焦虑感和期待感都暂时留在被窝外面，不要去想明天的稿子怎么写，也不必去纠结未来的路怎么走。在这里，不需要优秀，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舒服。闭上眼睛，让身体彻底松弛下来，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轻盈地漂浮在云端，或是一颗种子，安静地沉睡在泥土里。生活不会因为你一晚的不思考而崩塌，反而会因为你一晚的好睡眠而重生。晚安，世界，好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近日起，市城区启动电子监控系统，这些非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被抓拍。
1: 启用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处行秩序，压降事故风险。
0: 乾隆区启动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龌龊与屋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
0: 离婚期间，男方不让看孩子，女方如何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3: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
0: 小区里有人养狗不拴绳，吓坏了其他业主。
4: 三条狗那是一家的狗，对着我吓一了，我吓得我老拉老母老跪老母了，硬就对着我扑。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昨天，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5月7号起启用城区范围内的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具体怎么抓拍，范围有哪些，怎么进行处罚，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交警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停车请入位，逆行请掉头，违者抓拍。
6: 5月7号上午，在市区高新万达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交警正在通过喊话的形式提醒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出行。
1: 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是城区交通事故高发的诱因，极易引发碰撞、损伤事故，严重威胁到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启用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出行秩序，压降事故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6: 据了解，前期公安交管部门针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进行抓拍，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也是在前期的治理经验基础上，启用了城区视频化资源，
1: 抓拍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两类重点违法行为，抓拍范围覆盖亳州市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人员密集路段，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抓拍。
6: 如果驾驶人违法被抓拍之后，公安交管部门在违法行为核实之后，会向当事人发送违法短信提醒，告知违法行为，
1: 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6: 交管部门表示，希望电子监控的启用能够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通过科技管控加依法处罚，长效约束不文明出行行为，减少路口乱象，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共同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0: 老旧小区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乾隆区聚焦群众人居环境改善问题，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目前2026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本次改造将惠及524户居民，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居民的生活环境。
6: 位于乔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的叮咚小区是本次改造的重点关注区域。小区有90户居民，由于年久失修，屋面装饰瓦脱落、屋面防水破损、与污水混流、消防设施缺失等问题突出，影响居民的居住安全与日常生活，群众改造意愿强烈。
2: 叮咚小区的问题是老旧小区的代表，安全隐患大，群众诉求迫切，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进度，强化全过程监督，确保项目按时、高质量交付。
6: 本次改造涉及的3个小区分别为风水园玉兰苑小区、幸福小区和叮咚小区，共计524户居民。项目正处于设计及清单编制阶段，预计6月份施工单位进场，10月份完工。
2: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屋面装饰瓦脱落、与屋未分流、消防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我们精准制定改造方案，确保改造群众心坎上。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将通过系统化改造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推动小区实现从杂乱差到洁净美的转变。
6: 乔城区住建局将坚持一区一方案原则，科学组织施工，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确保改造工作顺利推进。
2: 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加强对施工全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管控，确保把每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都建成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放心工程。同时，我们也将积极探索老旧小区的后续管理新模式，巩固改造成果，让群众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0: 五一假期正式开业的时光里街区，客流持续攀升，成为激活消费市场、涵养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为城市消费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
7: 房子，舒服极了。
0: 假期期间，记者在时光里街区看到，这里人流涌动，却秩序井然，特色商铺前客流络绎不绝，游客们或驻足打卡，或品鉴美食，浓厚的消费氛围扑面而来。
8: 我们是从江苏南京过来的，本来是只打算待一天，但发现这边的小吃非常的好吃，到现在已经待第三天了。
9: 街区20多家商户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本地特色小吃，非常受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0: 时光里项目负责人李月梅介绍，自五一正式开业以来，街区客流呈现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开业初期，日均客流量达2万余人次，经过几天稳健运营，目前日均客流量已突破3万余人次，强劲的客流增长充分彰显了街区的市场吸引力与发展潜力。客流的持续升温也让街区20余家地方美食商铺每日迎来消费高峰，几乎每家商铺都出现商品售罄的情况。
9: 接下来我们将从业态布局、环境卫生和活动组织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提升，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和消费体验。
0: 今天上午，市妇联上线正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问题进行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情况。
10: 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们家的孩子呢正在读初中，特别爱玩手机，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引导？
11: 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

0: 关的啊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1: 现场一名听众反映，她和丈夫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段时间呢，丈夫不让她看孩子，听说有人格权侵害禁令，想咨询如何申请。
2: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历史性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多年来，亳州园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拿下安徽省首批零碳产业园区、中德低碳生态示范园区等多项荣誉，如今再添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综合实力再上新台阶。利辛县卫健委发布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利辛县120急救系统运行效率，保障急救服务更加稳定畅通，县120急救系统将进行线路切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线路切换时间，2026年5月9号00:00至00:30，共计30分钟，届时120急救线路将临时中断；二、应急提示线路切换期间，如遇紧急情况，您可直接拨打备用急救联系电话0588810026、173-6443-2270或者173-6443-8335。线路切换完成后，120急救电话将立即恢复正常使用，您可随时拨打120寻求帮助。小区里有人养狗不拴绳，吓坏了其他业主。
1: 三条狗那是一家的狗，对着我吓一跳，我吓得我老拉老母老乖老母老，一个就对着我扑。
0: 高考最后冲刺，孩子出现焦虑失眠该咋办？燕子跑高考，心理医生来支招。
2: 给大家分享两个缓解焦虑的小方法：心慌紧张时，试试426正面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缓慢呼气6秒。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市区世纪金源小区业主乔先生拨打新闻热线5523678，反映小区内存在遛狗不拴绳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还。

0: 带来较大的安全隐患。自己就曾经被三只未拴绳的犬只围堵，险些被扑倒。
1: 黑楼吃八碗饭，黑楼都出来放，一直到九点多还都俩仨人家不上证。
2: 乔先生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怕狗，平时都是躲着走。
1: 看见狗来了，它不走半道，我躲着，我绕圈走，我都不会走半道。
2: 乔先生说，让他最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他正常走路时，三只没拴绳的狗竟然朝他扑了过去。
1: 三条狗，一个大白狗内场，老长，一个二狗内场，一个小狗。三条狗那是一家的狗，对着我下雨了，我下了，我捞啥捞不住，老贵捞不住，硬就对着我扑。
2: 后来狗主人发现之后，大声训斥了狗，乔先生才脱险。
1: 把我咬过没咬过，叫我吓死了，我的，叫我吓得很，我咋弄我的啊？啊，叫我吓得我上午都过来，我吓心的扑腾扑腾，吓心冷汗我的。等到他主人没人看。
2: 除了遛狗不拴绳之外，不文明养犬也给小区的环境造成了影响。
1: 到处都是狗屎，扫垃圾他都说，俺啥法的俺。
2: 针对小区突出的不文明养犬问题，物业方面回应称，已关注到业主反馈的诉求，接下来将加大文明养犬的宣传力度，提醒养犬业主自觉遵守养犬规范，外出遛狗务必拴好牵引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
3: 那你看这样可行啊？就是在每天的固定时间点，然后我这边安排人去宣传一下子，就给这些就是拿着那个喇叭去给他们宣传。
1: 您能像这样
3: 啊？
1: 好人太多。
3: 行
1: 啊，他不那这都这随便溜随便溜，马上您不上绳，他不上绳，他都不上绳。
3: 然后如果碰到了这种的话，然后我让保安及时给他们去沟通，这可以吧？
1: 可以，
3: 反正咱慢慢来嘛，所有事情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可以。
0: 文明养犬从来不是小事，考验着城市治理精度，更关乎邻里和谐。物业履行管理责任，养犬人更应守住法规底线。为破解中药材饮片加工企业融资难题，药都农商银行推出20亿元中药材专项信贷计划，以真金白银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近日，安徽林鸿药业有限公司成功获得1000万元专项授信，成为政策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4: 有了有的银行这1000万的资金扶持，我们在做这个客户直营这一块，就是加大力度，包括增加了好多品种，你像石斛的丹参啊，包括那个羊胎盘粉。
5: 安徽林鸿药业坐落于博物园区，是一家集中药饮片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作为2024年才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的新锐企业，林鸿药业在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品结构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原材料采购资金周转的压力。
6: 中药材采购具有季节影响、资金占用量大的特点，尤其是我们拓展的毒性饮片和直接客户直营生产线，对资金需求量更为迫切。
5: 就在企业一筹莫展之际，药都农商银行立德支行的客户经理在了解到林鸿药业符合专项信贷政策条件之后，银行迅速启动绿色审批通道，精简申贷材料，严格执行限时办结机制，很快完成了1000万元的授信审批。
7: 为了重点支持咱们亳州中药材产业发展，药都农商银行设立了20亿元的专项信贷资金计划，重点支持本地优质中药材企业，单户最高授信1000万元，贷款利率最低到2.15%。像咱林鸿药业就符合这项政策条件。
5: 为感谢药都农商银行的精准支持与高效服务，安徽林鸿药业有限公司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立德支行。
6: 这笔资金真是及时雨，不仅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周转压力，更让我们有底气加大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的投入。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就能稳定原材料供应，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提升产品的质量。
0: 高考冲刺到了最后关头，很多考生都被焦虑、失眠、身体不舒服这些问题缠上，备考状态一落千丈。今天的燕子跑考考专门邀请学校心理教师给大家带来超实用的考前减压小技巧，帮考生调整好状态，轻轻松松迎高考。
5: 考前压力大，出现情绪紧张、身体累、睡不好的情况都是高三学生的常态。心理老师呢也说了，有压力心里忐忑呢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过分责怪自己。
8: 给大家分享两个缓解焦虑的小方法。心慌紧张时，试试426正念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两秒，缓慢呼气六秒，专心做3至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情。也可以用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说出眼前看见的5种颜色，触摸到的4种感受，听到的3种声音，闻到的2种气味，尝到的1种味道，从而把注意力从焦虑拉回当下，缓解紧张情绪。
5: 长时间坐着复习呢，身体很容易僵硬发酸，用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就能够快速缓解我们身体的疲劳。
8: 久坐浑身发紧，可以试试渐进式肌肉放松，从脚趾开始用力蜷缩5至10秒，再彻底放松，顺着身体逐步位练习，释放身体紧张。复习间隙也能做简单拉伸，举胳膊、转腰、活动脖子，不用场地和工具，1-2分钟就能舒缓身体，恢复精力。
5: 考前睡不着是很多考生的大难题，其实只要摆正心态，用对方法，就能够有效改善睡眠。
8: 睡不着，千万别强迫自己。睡前1小时放下书本，远离手机，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没有困意，就做身体扫描，从头顶慢慢感受各个身体部位，自然放松就好。就算整夜没睡着，躺着休息也能维持考试基本精力，不用过分焦虑，越放松越容易入睡。
0: 近日，风华城市小学举办了少年诵经典书香润风华经典诵读比赛，孩子们读国学诵经典，展现了民办教育规范提质的新面貌。
5: 上午9点钟，在学校操场舞台上，学生们穿着统一整齐的服装，用领诵、齐诵、轮诵等多种形式诵读《木兰辞》《三字经》《读中国》《唐诗宋词》以及红色经典篇目，还配合了背景音乐、队形变换等艺术形式。
9: 我们班一起诵读唐诗《三字经》《弟子规》，排练特别认真，不光背会了经典，还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台上表演我特别自信。
10: 这次诵读比赛特别有意思，我和同学们一起排练，一起上台，既锻炼了胆量，又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以后我还要坚持读经典，做一个爱读书的好少年。
5: 此次比赛，学校按年级评选出1、2、3等奖和优秀班集体，激励更多学生爱上经典。据了解，在全市规范民办教育的大背景下，风华城市小学严格按照要求规范办学，开齐课程，抓好常规。
11: 这次经典诵读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校园文化的展示，我们更想让孩子们在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泽心灵，涵养品格，同时这也是我们民办学校规范提质、立德树人的真实体现。
0: 很多宝妈出月子中心回家带娃就手忙脚乱，产后焦虑明显。针对这一普遍难题，亳州西华医院创新推出移动式月子房，把月子中心专业照护直接送到家，实现从会所到居家无缝衔接。
12: 我们推出移动式月子房，核心就是不让护理断档，不让节奏重来，直接把月子中心整套专业服务跟着宝妈一起搬回家里。
5: 这款创新服务最大亮点就是护理人员不更换，服务节奏不重启，把月子中心磨合好的成熟护理模式直接延续到家庭当中。
12: 宝妈在会所磨合好的月嫂专属带回家，直接跟着住家服务，宝宝作息啊、喂养习惯、宝妈饮食禁忌全都熟悉，不用重来磨合，在家里环境更放松，家人照顾更方便，坐月子的待遇和月子中心一模一样。
5: 除了贴心住家月嫂陪护，移动式月子房还配套多学科医护上门查房，把专业医疗保障直接送到家门口。
12: 我们还有妇产科医生、儿科医生、中医、营养师、产后康复师定期到家查房，给宝宝做健康评估，有问题当场看，当场可以解决，不用抱着孩子跑医院。我们就要做到居家的环境、医院的保障，让宝妈坐月子省心、安心、更放心。
5: 无缝护理加上门医疗服务，也让体验过的宝妈好评不断，在家坐月子既舒心又专业。
13: 然后不用抱着宝宝来回到医院跑，然后我产后恢复的情况还有孩子身体情况，医生都会 很仔细的上门检查。
14: 选了那个新华这个移动式的月子中心就放心多了，月嫂就直接管跟

0: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1: 这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2: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1: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这一笔一画的规矩里啊，有我们做人的道理。
3: 来，你自己练。
2: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真可爱。
3: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4: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5: 你不放心啥？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4: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5: 没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6: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被闹钟唤醒，被手机绑定，被 KPI 追赶，连呼吸都仿佛带着倒计时的紧迫感。但夜晚是例外，夜晚是世界留给人类的缓冲带，是忙碌与清醒之间的喘息口，而被窝就是这个世界的尽头。当你拉上窗帘钻进被窝的那一刻，相当于给自己颁发了一张免战牌。你可以暂时卸下职场的精明，生活的伪装，甚至是作为母亲的坚强。你只是你自己，一个需要休息、需要温暖、需要安全感的生命体。今夜，请把所有的责任感、焦虑感和期待感都暂时留在被窝外面，不要去想明天的稿子怎么写，也不必去纠结未来的路怎么走。在这里，不需要优秀，不需要完美，只需要舒服。闭上眼睛，让身体彻底松弛下来，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轻盈地漂浮在云端，或是一颗种子，安静地沉睡在泥土里。生活不会因为你一晚的不思考而崩塌，反而会因为你一晚的好睡眠而重生。晚安，世界，好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延吉镇的李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之前规划的宅基地，我们没有建房子，电信公司呢就在自家宅基地旁边埋了一根电线杆，后来房子建好后，这个电线杆就在自家门旁，比较碍事儿，希望能够挪移到路南去，跟电信公司协商多次都未协商成。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过一次，联系过一次，其他没有影了。他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0: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说嘞，他到那个看看以后，他说来上面反映那嘞。
0: 哦，他到现场看的是什么情况？是只有一根杆子，还是说这一排杆子都在用？
1: 这一排在用，但他我那个是在的，进头几天来再来都没有了。大家都没有了，他说的到那看看，他说来上反映那会儿的。
0: 哦，就是最初的预判是可以挪走是吧？
1: 他没说，
0: 也没说。
1: 没说挪走不挪走，他的意思都说来上反映。
0: 哦，行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反映的这个结果是吧？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行，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电信公司，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啊，他说1月23号在肥河镇电信营业厅办了宽带业务，每个月呢是89元，当时呢自己是交了200块钱，结果到2月1号就通知欠费了，后来查询才知道是工作人员没有充到自己的号码上，说要给自己退回来，这都几个月了还没有办理，请催促。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今天中午才给我打过来的，这个给你早打以后9点多10点打的。
0: 是跟你啊、是给你打的电话，还是说把这个钱已经打到您账户上了？
3: 到几个不星期五吗？到下个星期三他给我打过来。
0: 哦，今天是跟您联系的。
3: 啊，就是我联系了，联系到我到下星期五我打过来了不嘞？
0: 哦，行，就是下周五还是下周三？
3: 下周三的不？
0: 啊，下周三，那行，那您再等到下周三，看您充值的这个话费会不会到账？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今年2月份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啊，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实施呢？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他过来，干咱们这号号那个名字，我给他发了。那个强水打电话，他强水打电话，他没回电了，给我打电话，他说也没照相没有了，我嘞。
2: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2: 他们说，您妻子是困难重度残疾人，桥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年度分乡镇开展，赵桥乡于14五期间已完成改造一批，等待下一次轮流至赵桥乡时再对您家庭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他对他这样说的。
2: 哦，行，那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好，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 来关注一位严先生向市医保局反映的问题。严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有慢性病，在蚌埠住院结算的时候说查不到自己的低保信息，不能报销，请问该怎么办？那严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了，联系了。
2: 啊，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叫领导，他说下回再去，你提前那个报备要子。他说我这，他说我上行政中心问了，有这个电话。
2: 啊。
5: 他说你申请，他说你报低保，他说备入报备要子。
2: 哦，行，那这次是不能再报销了，是吧？
5: 对对对对，这花的钱一辈子呢，正常的报一样。
2: 哦，就是按照普通居民医保来进行报销的。
5: 哎，对对对对，我有慢性病本啊，这样的呀。
2: 哦。
5: 有低保本这样的，我管报多点了呀。
2: 嗯。
5: 没报备也没报备，人家那边，也不管整了，知道吧？
2: 嗯，行行，那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5: 哎，这我理解，我理解啊。好，好，
2: 哎，行行，好，
5: 谢谢您。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5: 哎，谢谢您，辛苦了啊。
2: 哎，您客气，好，再见。
5: 好，再见。
6: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哎，我问你，我们这盲人出来了按摩的，都没铁路补贴，我们有没有啊？
0: 有什么补贴？
7: 就是我们出门不给这个路费吗？就要铁路补贴吗？
0: 铁路补贴？
7: 是不是啊？就那一年间有那个有。2300块钱路费吗？
0: 哦，您在哪个县区啊？
7: 利辛县马甸镇方沟行动村。
0: 啊，利辛县，您是有人申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路费补贴，之前有人咨询过，好像是咱们这边是没有还是怎么？他是按省实施的吗？
7: 那我就是这手机不是这不嘛，我的咨询他不这不老是说有啊，不超过3个月都有啊。
0: 超过3个月是什么意思？
7: 就是出门在外边有3个月了，都有。
0: 嗯，
7: 是吧？
0: 超过3个月，在外面工作3个月是吧？
7: 对呀、啊，不都那个有这个路费吗？
0: 那这个在外就业，那这个路费是谁发的呢？
7: 国家呀。
0: 我知道您这个国家发的是，您是在就业地，您比如说您说的是外出务工，比如说您在利辛县，您可能要。这个路费应该是出省吧？
7: 对呀、
0: 啊，
7: 我都在上海、
0: 啊、出省跨省的话，对，就比如说在上海就业，这个路费是上海市给您发，还是说安徽省给您发？
7: 这个我就不懂了呀，那可能我们利辛县发吧？
0: 利辛县发？
7: 对呀、啊，我们是利辛那边的嘛，安徽人嘛，对吧？
0: 嗯，您看啊，如果说我是这样理解啊，如果说我们安徽如果说要吸引人才，或者说吸引人来咱们安徽就业的话，可能咱们安徽来给他发这个路费补贴呢，是不是这样？您到上海去了，是不是上海再给您发这个路费补贴呢？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边会帮您咨询的，好吧？
7: 您咨询可以啊，我们这有个打工，就是讲，就这个店了出个证明
0: 啊。
7: 打回家给村里干部就好了。他们说这不还得过，不还得我们利辛给钱吗？
0: 是哪里给个证明？
7: 那比如说我在这店里上班，就我们店老板出个证明
0: 啊，
7: 给村里干部就给了，就这样就好了。
0: 哦，您是说在上海务工的话，上海店里给您出个证明？
7: 对。
0: 啊，那这个证明是社保证明还是什么证明呢？
7: 就是我们在这店上班，证明就好了。就明天我们带着上班来，可以拿来。
0: 那这个行，这个因为这个不太确定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路费补贴哈。
7: 他们都拿到手了，都有呀，这几天都有呀。
0: 也是你们附近的吗？
7: 是的。
0: 好，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这边帮您咨询一下，可能
7: 是我也附近粉他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就得问你，你问问你们呀，
0: 是
7: 吧？
0: 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因为您这一说，我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也咨询过类似问题，我这个我帮您再咨询一下吧，好吧？
7: 哦，附近说没有，我们不问你们，我问你们可知道吗？对吧？
0: 行，好的，
7: 好，
0: 您保持电话畅通，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这个六号小区二期工程到现在都没下来呢。
0: 六号小区。
8: 二期工程，杨庙那个是吧？杨庙那个吗？
0: 哦，他的这个项目名称叫什么呀？
8: 他的项目名称都是六号工程的还原嘛。
0: 哦，您像，比如说五号地
8: 它
0: 叫菊花家园啊，比如说五号地它叫菊花家园，那六号地叫什么？
8: 我原来那个叫杏林家园，这个叫啥我还不知道了。
0: 哦，原来六号地叫杏林家园。
8: 对。
0: 啊，然后这二期，二期应该也叫这个名字吧？
8: 那不知道，反正到现在没下来。
0: 行。
8: 我要问一下，
0: 现在有在这工程有待进行当中吗？
8: 这个房子已经盖好二三年了呀。
0: 房子已经建好了，就没有还原是吧？
8: 这都没还原到现在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哦，那有到社区里去问过吗？
8: 没有，没去问过。
0: 也没有问过。这个如果说建好的话，他要通过验收的话，这个应该是分配给咱们还原户了。
8: 对，到现在都没还原到咋回事呀。
0: 哦，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8: 哦，还有问题，还有问题。
0: 嗯，
8: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电动车，现在已经是谁叫查的，也不知道前两天查电动车呢。
0: 查电动车？
8: 对呀、啊。
0: 是不按规定佩戴头盔？
8: 在满道的跑着查有的。
0: 跑着查啥意思？
8: 就是这个几个这个查，那个那个查
0: 这。啊。这个只要上路，交警就有这个当然这个在违法的这个前提下，违法违规的前提下，这个交警可以进行制止这个违法违规行为。
8: 我知道，这老百姓买个电动车容易吗？天天查下，你谁叫查的？谁下的规定呢？
0: 那这个不是说谁下的规定？你想啊，如果说这个车辆
8: 有一部分我知道，有一部分不守规定的，不守规矩的，但是也不能一刀切。
0: 他这个有一部分不守规定的，您这个您也了解，因为好多的这个骑这个电动车的，他可能如果说不按规定佩戴头盔，或者说没有按规定去行驶，比如说闯红灯、逆行，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在路上能够碰到的、能够见到的这种行为。如果说都是这种行为，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有这个逆行的啊，这个逆行的他也过去了，我下一次我想抄近路的话，我能不能逆行啊？但如果说我逆行的时候被碰到了，比如说有与机动车发生碰撞了，那这个责任怎么办呢？是不是？那肯定是您逆行这方面有这个责任呀。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前期规范的话，把这个事儿做在前面的话可能会更好。您说的是不是现在就是规范这个电动车骑行行为啊？
8: 我的意思就是红灯上那写几个字，写啥字呢？都是黄红灯、逆行者自负。
0: 是
8: 逆行了吗？
0: 他不是您说的是责任自负吧？
8: 对呀。
0: 现在
8: 你闯红灯了，你逆行了，你自负，你活该。
0: 那不是活该的问题，这位先生，您应该理解，这是道交法规定的，每个交通参与者都有自己的路权。如果说自己的
8: 路
0: 权被，
8: 他路权不错，但是他闯红灯逆行，他还啥路权吗？
0: 是啊，如果说闯红灯，他现在按照规定的话，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了，
8: 那闯红灯最起码他死了，他活了，自己怎么活该？
9: 那这个就是责任啊，这个就是责任自负啊，是吧？
8: 啊，对啊，啊，活该吗？
9: 所以说您现在您纠结点是需要我们帮您去解决什么问题呢？
8: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这个各个路口都写上，闯红灯这自负不行了吗？不都谁死谁活谁？他闯红灯，那交警那都不要问了。
9: 法律有法律的规定，不能说您这个
8: 他不遵守法律咱们呢，他不遵守法律。
9: 所以说要我们交警来进行出面来进行，比如说正在发生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交警可能会去进行制止。然后如果说在路上他是在设点查处的，然后您遇到了他是在这设点进行查处，所有的查处包括罚款。包括所有的这个行政手段啊，它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是教育咱们每一个交通参与者，行人也好，咱们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车也好，摩托车、开机动车，甚至开货车，这些都是为了咱们交通参与者的这个安全考虑。如果说大家都遵守规定的话，那这个道路也不会说有太多的这个道路上的交通问题了。如果说
8: 是这个查电动车，查电动车，
9: 嗯，
8: 他这个查的，这该你查过去了，他该闯不还闯，该逆行还不还逆行吗？
9: 所以说就要去规范呀。您像之前，您就拿这个之前这个佩戴头盔来说，当时在新规定没有出来之前，那交警在一再的劝说，哎呀，要戴头盔呀，为了安全呀。然后新规定出来过之后，哎，可以处罚了。处罚过之后一次两次啊，那大家都记住了，哎呦，我出门得戴头盔。他可能有些人他戴这个头盔他不是说哎我戴上头盔我有多安全了，他这个可能这个意识还没有达到，他想的就是哎我不戴这个头盔可能就要面临这个处罚了。所以说从一方面也是促进这个交通参与者，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他能够戴上这个安全头盔。您就之前交警部门出的这个数据哈，一般情况下在电动车出事故的伤亡当中，不戴头盔的占对，所以说如果说都戴头盔了，那这个伤亡的这个比例可能就会下降了，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保护呀，对吧？
8: 他不是说头盔不头盔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个闯红灯逆行，你说
9: 的。行，我理解您的意思啊，但是既然有相关规定啊，而且这个规定根据道家法相关的这个条款在出事故的时候怎么样进行责任划分，那这有相应的这个法律法规来有依据的哈。那这个您刚才说在每个路口都写上这个建当做一个建议，我们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可以，但是到最后能不能实施，那这个确实要看每个地市的这个具体情况。这个建议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到交管部门，好吧？
8: 好的。还有问题，就这个独生子女这个96的这个钱搞得现在没答应。
9: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8: 不记，我以为今年六十了吧。
9: 今年六十一
8: 了啊，六十一。
9: 哦，六十一的话，那应该是跟国家接轨了。之前咱们政策您知道，咱们地市的是50，然后后来跟国家接轨嘛，就变成60。
8: 我知道呀，这个我知道呀。原来我试过呀。
9: 十六
8: 博州是他，我试了5-6年，到最后他不给了嘛。
9: 这不是不给了，这是相关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变更啊。您这个60周岁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个补贴呢，这个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卫生健康部门进行转办。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8: 他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他原来都是或者是在博州市给的，后来或者是到60岁国家给，谁是国家？你问问谁是国家？
9: 这个是分
8: 不是还是博州市给吗？
9: 这是资金的来源的问题。您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8: 啊，没了。
9: 行，
8: 谢谢啊。
9: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博州 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那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

0: 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孙燕，我父亲是去年十月份去世的，
0: 嗯，
1: 到现在抚恤金都没下来。
0: 抚恤金是吧？
1: 对，
0: 哦，什么时候？就是去年10月份去世过之后，什么时候申请的？
1: 我去世过以后有一个礼拜，我的材料全部都交给都递上去了。
0: 哦，您说的这个抚恤金是哪部分抚恤金啊？
1: 就是老师退休的这个去世过以后，
0: 啊，
1: 国家补助的，还有丧葬费。
0: 哦，您说的是老师退休之后，
1: 不是，老师不是去世了吗？去世了，去世过以后，国家不还给补助金，补助一部分项吗？
0: 是通过民政部门吗？还是通过哪部门？
1: 这是从，社保局我问过了，他审核过了。
0: 啊，从
1: 报
0: 社
1: 了财政
0: 保，
1: 局也报，对，
0: 啊，从社
1: 社保
0: 保
1: 那
0: 的，
1: 个财政局我也咨询过了，他也交，他现在说没有钱，他交给国库了嘞。
0: 哦，行，那现
1: 到
0: 在
1: 现在
0: 社保局，
1: 没有过病影，对吧？
0: 嗯，那行，那我们可以帮您向财政局进行转办，好吧？
1: 好的。
0: 哎，您刚才说这个人社部门已经审核过了，那您说的这个抚恤金应该不是叫抚恤金，应该是，像丧葬补助金之类的，比如说，正在缴纳这个社保期间去世的，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是您说的是这个吗？
1: 对，就是
0: 哦，
1: 不是国家补助的，有老师是我不是做，不是做老师工资，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财政部门进行转办，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好吧？他现在既然已经上交这个国库系统了，可能，很快就能发下来了。但是这个具体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好吧？
1: 从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到现在看这
0: 嗯嗯，
1: 快半年了都，
0: 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平安医生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吗？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有3点到3点半这个时间段，有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木子李，他说：“暂住证可以在皖事通上办理吗？”您可以下载一下这个皖事通啊。皖事通应该像暂住证的话，是不是在能在这上面办理？那这个还得看一下他这个权限。一般情况下，咱们亳州的这个这个政务事项啊，基本上都已经上网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徽政务服务网和皖事通 APP 基本上都能办理了。您说的这个暂住证应该是在哪个细则里边？这个我看公安服务里边有没有哈？叫暂住证、临时居民身份证，这是临时身份。哦，这一会儿还没有看到，这一会儿就是看不到这个具体是，能不能在这上面办哈？您这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您拨打栏目热线吧，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公安部门进行转办，然后到时候告诉您具体的办理流程。

哎，我在这个公安服务里面看到一个居住证申领，是不是木子李这位网友所说的暂住证啊？因为我这个更新了，还没有登录，没有登录的话就是进不到二级页面。您可以看一下，在皖事通打开过之后，有了更多服务左边啊，更多服务左边有一个公安服务，公安服务第一个是居住证申领，第二个是居住登记，这两项您看一下是不是有符合您需求的这个办理事项，或者说哈，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部门。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书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

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长麦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啊，届时拨打斯普拉姆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1: 小说剧离爱，
10: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1: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0: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1: 主播韩长生。

0: 第二集。
1: 悠悠是很容易情绪失控的高中校草，悠悠的本名叫邝成佑，因为 rap 让悠悠悠很流行，所以一夜之间他就成为悠悠了。悠悠就读湘南大学附属中学的特长班，从高一到高三，悠悠从油画专业转到了国画专业，再转到水彩画专业。转专业的行为让所有的老师都对悠悠相当痛恨，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办法收拾他。悠悠是个非常讨人喜欢又聪明的孩子，换任何专业都可以拿到中等偏上的成绩，而把转专业当作游戏的悠悠也成为了康纵研究的样本范例。
2: 作为一心想成为神经学教授的学生，我必须要了解这种人的心理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1: 经过一来二去的了解后，康纵才得知悠悠小学考初中时体育考试摔到了脑袋，没有参加考试，直接埋了进去。初中考高中骑单车从桥上冲到河里摔断了腿，没有参加考试，直接埋了进去。高中考特长班，家长实在怕他摔坏了自己，整天看着，直到他顺利走进考场，但是考了一半晕倒在考场里。康纵的结论是他完全是出于故意，倒是悠悠自己善解人意的悠悠地说，
3: 不，这应该是惯性。
1: 由于特长班要求的分数总是最低，所以悠悠的分数加一些钱很容易就进入特长班。进特长班要进行象征性的面试，老师问悠悠，
4: 请问你最擅长什么画？
1: 悠悠想了半天回答，
3: 绘画。
4: 那你觉得什么最美？
3: 人心。
1: 女老师有点扛不住了，
4: 你想学什么？
3: 学习啊。
1: 康纵基于对患者的鼓励，所以也总是安慰悠悠，
5: 看来初中摔到脑袋还不是故意的，现在多少留下了后遗症。但日本有个漫画叫我的老大我的英雄，里面的男主角连加法都不会，却一样成了大事。
1: 听了这话，悠悠也毫不思索点点头，
3: 那必须的。
1: 康纵决定把悠悠介绍给穆小鱼认识的时候感到一点忧虑，他不知道这些朋友到底应该怎样相处，穆小鱼是否会和他产生友谊，就是人努力天注定了。康纵也煞费心思约了好些同学一起到 KTV 去 K 歌。悠悠当晚的表现一直不怎么样，除了点了几首歌，唱了几句清楚的悠悠悠之外，他和穆小鱼也没说上几句话。就在大家要离开时，悠悠问了问长得精神气质突出、普通话标准、笑容可掬的男服务员这么一个问题。
3: 您好，请问出大门怎么走？
1: 男服务员笑起来，像蜂蜜一样腻人。
6: 请问你们说什么？
3: 请问出大门怎么走？
6: 哦，好走。
1: 然后服务员整张脸继续扬起蜂蜜般的笑容，康纵和穆小鱼对视一眼，突然间他们就原谅了悠悠。
5: 其实悠悠并不特殊。
1: 某天悠悠正在画室画蜡笔画，康纵刚好经过，于是百无聊赖地问他，
5: 油画和蜡笔画有什么不同啊？
3: 一个是油画，一个是蜡笔画，他们的叫法就不同。
1: 悠悠头也不抬地回答完毕，还举着手中的蜡笔可爱地摇着。康纵一时语塞，画着画着悠悠觉得气氛有点冷，于是找话题问康纵，
3: 你在听什么？
5: 梁静茹和江美琪。
3: 他们的歌好听，你觉得他们的音乐有什么不同啊？
5: 他们一个姓梁，一个姓江，这就是他们的不同。
1: 这回轮到悠悠也语塞了。
5: 悠悠，为什么你爸不把你转到体育特长班去读书呢？看你对美术也没有什么兴趣啊。
3: 体育特长班的女生长得都跟男生一样，跟他们谈恋爱，哼，没准人家以为我喜欢搞同性恋呢。
1: 唐纵仔细打量悠悠一眼， DNG 的 T 恤胸口一只大大蓝蜻蜓，不知道怎么唐纵脑子里就浮现出了艳光四射这个词。
5: 也对，你和女生谈恋爱确实容易被人误认为喜欢搞同性恋。
1: 唐纵说完转过头不再看悠悠，留他一个人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想破头。唐纵之所以和悠悠这样典型性分裂人格的人玩得好，也是因为认识的奇遇。如果说与莫小鱼的相识是宿命乘以二的话，那唐纵与悠悠的相熟则是偶像剧乘以偶像剧。高一放假，唐纵订了机票一个人出游，下午五点整的飞机，唐纵到达机场时就已经四点五十了。机场人声鼎沸，关卡众多，康纵一进去就傻眼了。去换登机卡时，漂亮的制服小姐说：
4: 你才来啊，你的飞机都已经飞到你家了。
1: 康纵的死穴是不太善于与正常人沟通，他一时愣在那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他身后传来一个惊奇的声音：
3: 康纵，好巧。
1: 康纵回过头循着声音看过去，看见一个貌似自己学校的学生站在他的身后，那种架势有点像拉家常。在机场这样的地方，他的姿势有点像你来我家干嘛，这样的姿势康纵依旧在短时间内没有理清楚头绪，也不清楚和自己说话的人究竟是谁，而对方就这样大大咧咧地招呼起自己来：
5: 我没有赶上我的那趟飞机，所以我现在走不了了，可能我要重新换一班飞机了。
1: 这大概就是康纵最终想要表达的意思。
3: 啊，误机了。
5: 啊，对，误机了。
1: 对康纵来说，用简单的词语去总结一件事情是一件相当折磨人的事。比如是谁第一次用误机这个词来代表我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赶上我应该要乘坐的那一班飞机，这样的问题经常会让康纵思绪万千，都忽略了热情男同学对他说的：
3: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先把你送过去吧。
1: 康纵完全把这句话忽略了，所以他也毫不犹豫和客气地对男同学说：
5: 那实在太好了。
1: 康纵跟着热情似火的男同学沿着 VIP 通道到了休息室，休息室一片明黄色，墙面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里面约有三分之一的照片里有他。这位男同学的姿势全是在做 V 的手势。康纵心里想，
2: 那一定是极其缺乏表现欲的一种症状，
5: 照相永远一个表情，与照相永远没有表情是基本没有区别的。
1: 直到后来康纵才有点愣神儿，
2: 为何这间休息室会有他的照片呢？
1: 他们又乘了大概20分钟的车才到了他们的专机旁，直到飞机起飞也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康纵才明白过来，
5: 为何他能够有自己的专机，怎么可以本来要去他家但是却又临时决定要去我去的地方。
1: 用悠悠的话说就是
3: 改航线。
1: 因为问题太多，康纵干脆不问了，一路交谈直到最后，康纵都不知道热情男同学的名字叫悠悠，直到后来再遇上。假期回来，高一各个班级都要推荐文艺积极分子参加校园广播站的选举，康纵很不幸地入选，非常不情愿地坐在阶梯教室里，周围的同学都是高一各个班级的学生，从他们涣散的眼神里看得出，并没有多少人对广播站有积极的兴趣。辅导员老师看见这个样子，也只好无奈地喊了一声：
0: 有谁想做广播站播音员？
1: 这时来自特长班的一个男生立刻就举手了，大家抬起头一起行以注目礼。康纵觉得他有些面熟。
2: 哦，那是假期送我去目的地的男同学。
1: 这时，这位男同学开始介绍自己。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佑佑，因为 rap 的流行呢，所以我周围的朋友就直接叫我悠悠。我想做播音员的理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将来可以做什么，所以希望尝试一下做一名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的人，或者能够当一个很好的艺人也说不定。
1: 虽然所有人都很吃惊地听着悠悠的奇怪理由，但是由于大多数人本身就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所以也就不费什么波折的投票。辅导员老师也只有宣布，
0: 那好，就由悠悠出任湘南高中播音站的高一播音员。
1: 对于想早点完成任务的男同学来说，是谁当播音员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各班派出的女生代表对悠悠的出任表示出了相当大的热情。在悠悠确定出任播音员之后，他们纷纷给他出谋划策。
4: 悠悠，我们可以来个生日点歌派对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4: 还可以有流行金曲榜、校园歌手选拔。
1: 悠悠一个人坐在中间，对这样的热烈反馈相当的享受，于是他也大声地对所有人说，
3: 音乐节目应该是最受欢迎的了吧，所以我决定啊，以后在音乐节目当中多给大家推荐一些流行的音乐，我也会给大家来演唱一些歌曲，比如我喜欢飞轮海的我有我的样。
1: 说完后自己就真的唱了起来。

0: 康纵坐在一旁，觉得很是汗颜。没有节奏的歌唱加上悠悠的手舞足蹈，康纵把头扭到了一边。
1: 这样的话，即使有什么目光的对视，他也应该认不出我了。
0: 而那群女生们依然沉醉，轻轻地合唱着，康纵不禁小声嘀咕，
1: 真是一群花痴。哎，
0: 下楼的时候，康纵也刻意加快了几步。虽然他觉得悠悠是一个不错的人，但是在性格方面，他们还真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快走到一楼大堂的康纵，非常不凑巧地听到了楼上的叫声。
2: 那位同学，请留步。
0: 康纵一边加快脚步，一边想着，
1: 就当不是救自己吧，赶紧离开是非之地，不要被其他同学看见了。
2: 康纵，我叫的就是你。
0: 康纵就像被针扎住了一般。
1: 原来人家是知道自己姓名的，那还是停下来吧。
0: 康纵回过头，无奈地露出一丝微笑。这时候女生们也在窃窃私语，
3: 哎，原来悠悠和理科班的康纵认识啊。
4: 啊，是吗？真假的？
0: 悠悠看着停下的康纵，认真地说，
2: 你喜欢唱歌吗？不如下个星期我做第一期音乐节目的时候，你和我一起合唱几首歌曲吧。 rap 的歌曲很有意思，尤其是潘玮柏的。
0: 康纵听完之后差点从楼梯上摔下去，但是仍然满是笑容地摇头。
5: 我不行，我五音不全，会拉你后腿的。
0: 悠悠很热情地两步并一步跳到康纵面前。
2: rap 基本上是不需要旋律的，只要我们对着歌词跟着节奏念就行了。可是好了，就这么定了。康纵，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念潘玮柏的 rap 哦，我会把歌词准备好给你的。
0: 悠悠很大男子主义地决定了，剩下的是周围的女生们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6: 好啊好啊，康总居然要和悠悠一起搭档做音乐节目了，我们一定会很支持很支持的。
7: 康总要加油。
0: 康总彻底被悠悠弄疯了。
1: Rap 我根本就不是。

0: 是擅长艺术的人呢。
1: 每个高中教室都有广播，下午上课之前都会有校园广播站的播音员自行播放着他们喜欢的节目。过了几天，悠悠没有再出现过，康纵以为他忘记了前几日的邀请，心里也渐渐放松了警惕。康纵正做着下午就要检查的语文试卷，广播里突然传来悠悠故作正经的声音：
2: 校园广播站今天的播音开始，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湘南校园排行榜，请欣赏。
1: 里面播的歌曲是台湾 G-Music 排行榜的歌曲，歌曲没播几句，悠悠就会把音乐的音量拉了下来，加入自己的即兴点评，很有各个广播电台主持人的风格。
2: 这样的音乐风格还真有点我悠悠的个性啊，所以这样的音乐能够迅速的红起来还真是有原因的。
1: 康纵的同桌正在翻成语词典，查到不知好歹这个词汇，所以很自觉很贴切的造句说：
3: 这个主持人真是不知好歹啊，居然用自己的名字来做比喻，也太不知好歹了一点吧。
1: 康总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也不想让同桌知道自己认识悠悠，更不想被他知道自己还受邀请要去演唱一段自己并不擅长的 rap。就在这时，莫小鱼突然出现在理科班的门口，朝康纵招手，引起了理科班女生的注意。她们纷纷推了推自己的厚重眼镜，恨不得拿眼镜布擦上个十几次成为放大镜，然后将目光聚焦在莫小鱼的身上，用自己的热情点燃它，烧成灰烬。莫小鱼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
4: 康纵，你上次看的杂志呢？拿给我看看。
1: 莫小鱼找上门来，令康纵满是疑惑，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4: 啊，什么杂志啊？
5: 就是让你产生兴趣来研究我，帮我走出心理困境的那本杂志啊。
1: 说这句话的时候，莫小鱼靠在走廊上，右手上下摸着自己的耳垂，不太擅长对话的样子。
4: 哦，我忘记放哪儿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明天回家帮你找找。对了，另外我觉得你还是不敢勇于面对陌生人，所以还是有什么话就直接和我说吧。
1: 康纵不放弃任何一个帮助莫小鱼心理治疗的机会，虽然他已经知道这个叫莫小鱼的男同学其实早就不把这回事放在心上了，他只是想更了解他而已。广播里的音乐节目在悠悠的编排下絮絮叨叨地进行了30分钟，终于要到结束的时候了。
2: 明天我将和理科班的偶像男神康纵一起给大家带来一段非常流行的 rap， 希望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多多过来参与。康纵相信你可以的哟。
1: 全班同学本来还都三五成群聊天的，突然全都停了下来，看着站在走廊上很想跳楼的康纵，莫小鱼也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脸胀得通红的康纵。他手指朝天上指指，一个难以置信的眼神。
6: 你偶像男生康纵要参加这个节目？
1: 莫小鱼那种相当鄙弃的语气让康纵恨不得当场死掉。这时好事的同桌也趴在门口探出头来：
3: 你真的要去吗？
4: 我？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我的名字，他好像经常会自作主张吧。
1: 康纵做出和悠悠丝毫不熟的样子，也不像是在为一个朋友在辩护。理科班的女生们从来就没有看过康纵表现自己的文艺特长，在他们的印象中，康纵一直是沉稳的、一尘不染的、神秘的。他们非常想看到康纵另外的活泼的一面。
7: 恰恰恰！
1: 所有人都在等康纵回答这个问题时，语文老师恰到好处地抱着一大堆课本来了，康纵顿时松了一口气。
4: 哦，谢天谢地啊。
1: 但 是康宗一想到明天即将要发生的一切，他就想

0: 是否要在家里装病呢？
1: 当天播音结束的下午，康纵推着自行车走出车棚时，遇见正准备取单车的悠悠。他很雀跃地向康纵打招呼，并热切地询问：
2: 今天我预告我们明天的合作，哎，你有听到吗？
1: 康纵很想说有，但是仍然说的是
0: 没有啊。
1: 康纵不知道如何应付热情的悠悠同学，这也是他想快速结束话题的一种方式。悠悠盯着康纵问：
2: 那总该有同学告诉你吧？
0: 嗯，确实有，不过我明天可以不去了吗？我是真的一点不会啊。
1: 康纵哭丧着脸，可是面对热情的悠悠，他一点都拉不下脸来拒绝他的好意。悠悠突然把书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白纸，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以及用红色水笔勾勒出来的分段提示。
2: 嗯，这个是你的，今天晚上你按照这个练习就行了，基本上是14到16个字一停，掌握好诀窍就好。我先去取单车了，你等等我哟。
1: 说着，悠悠把纸塞在康纵的手上，不一会儿，他骑出一辆装有4个减震器的赛车，五颜六色的车体实在太符合一直有笑容的悠悠了。
0: 这个小孩，究竟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
1: 隔着一排单车，3、5个女生一起走过来。
3: 悠悠，我们有听你的广播，你要加油啊！
4: 啊，你旁边的是康纵吗？明天他也要上节目吗？
5: 太好了，明天中午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1: 康纵闭上眼睛，他真想撞墙，因为他总算明白了，
0: 原来高中女生的生活真的这么无聊啊。
6: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6: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7: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今年以来，我市高位推动各项稳投资举措，靠前发力，推动各项目加快建设，资金转化落地提速，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1.5%，居全省第三位。其中，全市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4.3%，较去年全年前两个月分别加快78.8个、34.4个百分点。亳乌现代产业园区成功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举打破我市无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的空白，实现历史性零突破，为亳州产业升级、低碳发展再添一块含金量十足的国字号招牌。江淮争霸完美如画，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挥臂埃战火即将点燃。5月9号19:30在亳州市体育馆首个主场开赛。本赛季呢，亳州共设了8个主场比赛，从5月份将会持续到11月份。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巅峰对决将在四川乐山打响。亳州学院龙舟队将在3天的时间内参加500米直道竞速、100米直道竞速和200米直道竞速。亳州市人民医院超声介入综合门诊正式开诊，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常年坐诊，亳州百姓足不出户即可以享受到省级三甲医院同等诊疗服务，彻底解决看病远、奔波累的难题。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年首波的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抵达。5月9号起，全省的气温偏高。5月11号到13号，沿淮淮北地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其中我市最高可达34度。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安徽省住房公积金2025年度报告已向社会公布。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公积金缴存方面，2025年全省新开户单位1.87万家，净增单位0.68万家，新开户人数92.71万人，净增人数10.16万人，实缴单位11.31万家，实缴人数564.57万人，缴存额1114.2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39%、1.83%、3.72%。记者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去年我省入统粮食企业2067家，实现工业总产值3470家，同比增加1.6%。企业数量和产值均稳居全国前列，我省粮食产业正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省应急管理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群众出游集中，聚集性活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加叠之，全省各地各部门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强化

0: 应急值守。五一假期，全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未接到安全生产事故和自然灾害。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9: 小说剧离爱，
8: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9: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8: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9: 主播韩长生。

0: 第三集，
1: 不一会儿，他骑出一辆装有四个减震器的赛车，五颜六色的车体实在太符合一直有笑容的悠悠了。
2: 这个小孩，究竟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呀？
1: 隔着一排单车，三五个女生一起走过来。
3: 悠悠，我们有听你的广播，你要加油啊！
4: 啊，你旁边的是康仲吗？明天他也要上节目吗？
5: 太好了，明天中午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1: 康仲闭上眼睛，他真想撞墙，因为他总算明白了，
2: 原来高中女生的生活真的这么无聊啊。
1: 康纵跟着悠悠的后面骑着，悠悠刻意骑慢，等康纵赶上来，然后对康纵说：
6: 好，现在我来教你说第一句啊。带你进入我的世界，启动来电的时间，这个世界可能危险，请你等待我出现。
1: 康纵眨眨眼想，
2: 悠悠真是没有羞耻的概念，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迅速进入状态，留我一个人在状况外。如果换作是莫小鱼的话，他会像我一样抓狂吗？
1: 悠悠不理会康纵的神游天外，依然继续唱着。
6: 第二句，这不是国王的游戏，皇后请放心，可否花点心思设定这位来电 darling。 第三句， King Queen 注定发生不久的传奇，来电不接通童话无法有续集。
1: 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来，康纵和悠悠一前一后地踩着，突然康纵就停下来，对着前面的悠悠的背影喊：
2: 悠悠，明天我不上了，你上吧，我实在不行，我没你那么随便。
1: 悠悠在前面也突然停下来，慢慢扭过头看着

0: 康纵半天没说话，突然挤出了一句：
1: 好吧，那明天见。
0: 悠悠一脚踩下踏板，背影就越来越远了。
1: 是啊，自己喜欢就行了，自己这样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还是自己太好强了一点啊？不过康宗那样说还是够伤人的，早知道上次坐飞机时就把油都放光，还轮得到他今天的嚣张吗？
0: 阴暗的想法照亮了悠悠本来垮下去的脸。
1: 好像这样还挺有意思的，那就下次一起坐飞机的时候再做手脚吧，把油放光，飞机飞到一半一起从天空中掉下来。
0: 短短的头发一丝不苟，阳光帅气的脸依然充满了笑容。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悠悠，他永远会迅速找到自我解脱的方法。而此时的康纵看着悠悠渐渐远去的身影，也有些于心不忍。
1: 是不是我说的话太直接，伤害到他了？
0: 但是和没心没肺的悠悠比起来，康纵还真是豁不出去。第二天的播音果然还是摄氏40度的悠悠，他像一轮不用加燃料的朝阳一般，把整个校园烤得兴奋异常，一开头就把康纵以及理科班的同学们打击得体无完肤。
2: 由于理科班的超级偶像康纵练习了2天之后呢，发现学理科的同学们对饶舌这种东西相当的困惑，所以临时退出了今天的歌唱环节。其实呢，关于饶舌并没有那么麻烦，2000多字的饶舌呢，我一口气便可以念完，并且一个不错。如果有同学不信的话，可以放学后到广播室来找我，如果错一个字的话，我就把山地车送给他，如果不错的话，就要在广播里承认自己不如我。
0: 公然的聚众赌博外加挑衅，让理科班的学生们义愤填膺。当然，理科班的女生们仍然觉得很帅，很帅。
3: 哇，好直接的率性啊！
0: 康纵的同桌突然掉过头。
4: 康纵，你是真的练习了2天还不会吗？
0: 康纵耸了下肩膀，只当有这么回事。因为下不来台，所以悠悠当众下了挑战书。康纵觉得悠悠是被自己推下火坑的，所以一放学，康纵就直接跑到广播室找悠悠，又看见了很多女生们围在广播室外。
5: 啊，见过，见过，啊，见过，见过。
0: 这时，广播室里面已经有4、5个男同学了，悠悠正拿着一份歌词，情绪饱满地酝酿着。
1: 如果我一口气读完，并且一个不错的话，你就要在广播里承认确实不如我。
0: 对方是一个高二的理科男生，看都没看悠悠一眼，直接就答应。
6: 没问题。
0: 女生们都挤进广播室里，等待着悠悠的展示。悠悠神情淡定地端起桌子上的水，喝了一小口润嗓子。然后他把嘴巴张得老大，是为了活跃舌头。第一遍悠悠没有念出来，只是嘴唇在动，心里默念，尝试而已。因为一旦发出声来读错了，悠悠就必须认输，并且把自己的山地车送给对方。在自己准备的同时，悠悠把事先打印好的稿子给在场所有人发了一份，以证明要念好 rap 到底有多难。5分钟过去了，悠悠还没有打算念，反而是问拿着歌词的人：
1: 你们觉得怎么样？难吗？
0: 高二的学长有点不耐烦了。
7: 难啊，但是今天不是我们念，我们都在等你念啊。
0: 悠悠露出一颗虎牙笑起来，扬扬手里的歌词。康纵也摸不准他究竟要怎样。
5: 悠悠，要不咱们就算了吧，别比了，谁都不吃亏。
0: 听康纵这样说，高二的几位学长狠狠地盯了他几眼。
7: 怎么可能？ 今天我们来就是让这小子认输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念出来。
0: 悠悠忽然从坐着的桌子上跳了下来。
1: 好吧，我念了，你们听好了。
0: 周围安静下来，气氛紧绷得拧不出一点水了，康纵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而悠悠却是若无其事的表情，右手拿着稿子就开始念。
1: 这不是国王的游戏，皇后请放心，可否花点心思设定这位来电 darling。
0: 高二的学长们露出了笑容，康纵和女生们也同时叹了口气。悠悠则继续在不连贯中将长长的一段 rap 念完了，中间起码错了十处，一群男生围着悠悠当看笑话一样看着悠悠。
7: 现在怎么着？钥匙呢？
0: 悠悠扭过头看广播室窗外的风景，就像合欢树根本不把风放在心里，任凭吹着也不起波澜。悠悠也根本不把这句话放在眼里，他只是不小心念错了而已，就像打个哈欠一样的自然。从牛仔裤的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面不改色，仿佛这根本就不是属于他的东西，他只是物归原主而已。
1: 好、给你们。
0: 这下轮到对面的学长们瞠目结舌了，那可是湘南高中男生心目当中最帅的一辆装了超级减震器的赛车，没有人敢伸出手接这串钥匙，越是容易到手的越是不珍惜，但是不代表不珍贵。悠悠捏着钥匙看着四位高二学长的脸，有相当挑衅的意味。
1: 要不这样也挺无聊的，没意思，不如这样吧，玩点有意思的，不然你们拿了也挺没意思的。
0: 错过刚才的好时机，他们当然有些懊悔，不过他们也就都相信悠悠并不是闹着玩的。
7: 你还想挑什么？我们都奉陪。
1: 不如我们干脆我们就从三楼跳下去吧。
3: 啊！
0: 康纵一把扯住悠悠的衣角。
5: 你疯了吧？
0: 悠悠不在意地摆摆手。
1: 哎，没事没事，看看他们敢不敢。
0: 广播室在三楼，怎么着都有将近十米，虽然下面全是灌木丛，但十有八九会出现意外。高二的学长们偷偷地瞅了瞅窗外，谁也没有挪过去进行具体的目测，万一测了又不敢跳，那才是真正的丢脸丢到家了。
7: 那你敢吗？你敢的话我也跳。
0: 悠悠直接就单手翻上了办公桌，广播室立刻就骚动起来，男生女生挤作一团，谁都没有想到悠悠真会打算从三楼跳下去。
1: 如果你没有跳的话，我的钥匙可就不给你了。
0: 办公桌上的悠悠一副闲情雅致的模样，天蓝色衬衫被风吹起，他一手搭在窗台上，半个身体探出去。康纵急忙大喊：
5: 悠悠，你疯了吧，千万别跳啊。
0: 康纵的话还没说完，眼前的蓝影子一晃就消失了。
4: 啊！
0: 女生们都围过来趴在窗台上往下看，天蓝色衬衣的悠悠仰面躺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高二的学长们一个个面如土色，都在学悠悠的样子一动不动。康宗的脑子却嗡了一声就没了意识。
5: 那个每天活蹦乱跳的悠悠居然自己从三楼跳下去，然后就这么死了吗？
0: 为了一辆单车的赌注，居然选择从三楼跳下去，这个行为实在是令人费解。即使现在已经躺在地上了，康纵还是无法相信这个人就是悠悠，脑海里全是过往的电影画面，悠悠约他一起唱歌的画面，悠悠在机场扬起手向他招手的画面，他们放学后一起骑车回家的画面，一盏一盏的路灯渐次的亮起，街道两旁店铺的灯一盏一盏的暗下。还没进行最后的悼念， 楼下就传来相当熟悉的哀嚎。
5: 哎呀！

0: 痛死我了，哎呀，傻等什么呢，赶紧叫救护车呀。
1: 医生诊断的结果是
2: 右小骨骨折，左脚踝软组织严重挫伤。
1: 事件造成的结果是在场所有人都被叫到教务处一个一个谈话，问的问题只有一个，
3: 为什么悠悠要跳楼呢？
1: 康纵的回答是
4: 因为他不想让对方得到他的单车，所以跳楼。
3: 可是为什么对方要得到他的单车呢？
4: 因为他和对方打赌饶舌输了。
3: 为什么要打赌饶舌呢？
4: 因为不打赌饶舌的话，那天做节目他就下不了台。
3: 为什么下不了台呢？
4: 因为我没有去参加。
1: 这一刻康纵突然意识到，
4: 这么说来，原来我是罪魁祸首。
1: 一瞬间康纵就像是欠了巨债一般的难受，低下头，心里充满了内疚。从教务处领着写检讨的责任出来，在去教室还是先去医院的选择中，康纵还是选择了后者。而莫小鱼的电话也是适时而来。
5: 听说你被抓到教务处去了，你把一个学生从三楼推下去了。
1: 康纵顿时昏厥了一百遍。
4: 莫小鱼，你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会做那样的事情吗？总之啊，就是上次的播音员悠悠闹出的一点事情，哎，幸好没什么大碍。另外，你要的书在我这儿呢，如果有需要的话，不如你直接去西洋南医学院附院骨科找我吧，我现在就去看悠悠。好的，一会儿见，拜拜。
1: 康纵无奈地将手机放进裤兜，看着刺眼白亮的阳光，用二十五六岁的语气感叹：
4: 唉，这样的高一生活真是令人头疼啊。
1: 悠悠的两条腿都打上了白色石膏，躺在特护病房里的他看起来精神相当不错，早已经有学姐学妹们帮忙在病房里插上了百合花。看见康纵进来，悠悠笑了起来。
6: 哈哈，你也来了。
1: 康纵百思不得其解。
4: 嗯，可是你当时为什么要跳楼啊？这一定会摔坏的呀，当时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都吓傻了。
1: 悠悠还是一副自以为只是跌倒了一次的表情而已。
6: 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大家还是太闷了一点，每天死气沉沉的，还是要让大家觉得兴奋一点比较好吧，也没有什么别的目的。
1: 康总看望病人仍然是抱着解密的心态来的。
4: 可有必要跳楼吗？你做播音的时候就挺振奋人心的。
1: 悠悠的眼眶微微泛红。
6: 因为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就跳楼自杀，给我造成了相当大的阴影。
1: 多年尘封的往事就这样勾起，康纵突然变得很尴尬，其中又感觉到了一点蹊跷，于是试探性地问：
4: 可是上个假期我们坐飞机时，你还说你父亲还在家等你啊。
6: 哈哈哈，这你都知道。好吧，我只是无聊而已，想找点事情做。不过我父亲跳楼确有其事，年轻的时候他被黑社会追杀，从五楼跳下去也没事儿，所以我觉得三楼对我来说不成问题。不过在跳下去的过程当中还真是有解脱的感觉，自行下坠根本就忘记了当初设想的那样双脚着地。所以
1: 双腿严重受伤的悠悠拍拍康纵的肩膀表示自己的宽慰，装得像个懂得所有人情冷暖的样子。于是康纵又用二十五六岁的语气在心里感叹：
4: 悠悠无非还是个意气用事兴趣顶天的孩子罢了。
1: 高一的纷乱迅速就过去，像康纵说的那样，他们都还只是孩子而已。进入高二，有关于彼此的一切就变得像高压舱里的计量了，不自觉中氧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一点火花也可以引发一场覆顶的火光。比如谁都想不到的那通莫小鱼的认识电话。

0: 想是想研究，但是绝对不是患者。不过，你想被我研究吗？
1: 这句话说出口时，康纵的脸就红了。他不明白自己说出了这样的话，略带奇异挑逗，却又充满了新鲜的语感，让他自己也不自在了。莫小鱼一面低头喝可乐，一面轻声忽略过康纵语气里的不自然。
2: 我有这样的价值？
1: 康纵脑海里对莫小鱼下了判断。
0: 莫小鱼应该是多血质型的人，偶尔夹杂粘液型的气质，大脑皮质的活动灵敏大于惰性，该是非常难以深入了解的人吧。
1: 康纵对莫小鱼的了解只限于莫小鱼就读的是湘南中学的文科班，是文科班受瞩目的学生，随手写下的手稿也会被女生拿去收藏，对于课程并无多大兴趣，同时并不掩饰自己想成为知名的剧作家的念头。康纵默默地想，
0: 这样的人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话者，对于尝试进行的对话者，他们也是怀疑先行，三句话聊不到一块儿，一辈子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1: 正在这时，从远处走来的悠悠把15寸的披萨往食堂的餐桌上一放，陆续拿出法式蜗牛、洋葱圈、意大利面、3杯柠檬红茶，然后大声喊着，
3: 饿死了，饿死了，你们小两口在叫什么劲儿啊，还不赶紧吃。
1: 故意提高的分贝引发了周围女生们的侧目，康纵和莫小鱼看起来同时都松了口气。莫小鱼对悠悠的无耻欲言又止，
3: 你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呀，不然怎么会旷课打飞车去室内卖富有激情而又有弹性的知心披萨呀。
1: 悠悠故意将旷课说得很重，突出旷课这一罪行很严重。莫小鱼喝了一口柠檬茶，把可乐放在了一边。
4: 你是因为想旷课才去的吧？
3: 小鱼，你真是越来越了解我了呢。不过能够让我旷课的人也只有你们哥俩了。康总，你发什么呆？赶紧趁热吃了，不吃的话我就拿去喂狗了。
1: 说着悠悠撕了一大块披萨扔在莫小鱼的面前，
3: 来吃了它。
1: 结果可想而知，两个人开始在食堂相互追逐，莫小鱼一边往嘴里塞还未咽下的披萨，一边迈开大步狂追悠悠。悠悠在前面大呼小叫，
3: 啊，杀人啦，莫小鱼杀人啦，
5: 悠悠你给我站住。
1: 路过的女生们纷纷驻足，对这一幕表现出了足够大的兴趣。康纵坐在餐桌边看那杯被莫小鱼挪开的可乐，喝了两口的可乐被柠檬红茶替代，上面还有莫小鱼手上留下的汗渍。再抬头看见莫小鱼和悠悠正在角落厮打成一团，引发女生们的恐慌，纷纷想劝又不敢劝。康纵立刻站起来跑过去，刚迈开步子又回过身，把可乐和柠檬红茶换了个位置，推了推鼻梁的眼镜赶过去劝架。但是到了跟前，康纵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6: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6: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7: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拍拍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民朋友，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谯城、涡阳多云转晴，蒙城、利辛多云，全市偏南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4到25摄氏度，涡阳14到25摄氏度，蒙城13到25摄氏度，利辛12到24摄氏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省首台本土制造花生联合收获机正式下线，一机完成多道收获工序，省工省力，还远销海外，助力种植大户提质增效。
2: 市妇联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解答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方面问题。
1: 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烧烤怎样吃更健康。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跨越时空、超越隔阂，经久育任、历久弥新，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第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治树立了历史标杆。五项原则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顺应国际关系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同时，强调国与国关系相互平等的实践要求，凸显了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五项原则涵盖国与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和平共处的基本规范，为各国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建立正确相处方式，提供了准确清晰、行之有效的行为准则。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正确指导。凡是遵循五项原则，即使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不同，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建立和发展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超越了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陈旧狭隘观念和对立对抗思维。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汇聚了强大合力。五项原则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改变自身命运、追求变革进步的深刻思考。在五项原则激励和鼓舞下，越来越多亚非拉国家相互声援和支持，奋起抵御外来干涉，成功走出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五项原则还促进了南南合作，推动了南北关系改善和发展。第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历史智慧。五项原则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弱小国家在强权政治环境中的利益和诉求，旗帜鲜明反帝、反殖、反霸，摒弃了穷兵黩武、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历经70年岁月洗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财富， 值得悉心珍视、继承弘扬。在此，我仅对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老一辈领导人表示深切缅怀，对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国有识之士致以崇高敬意。
2: 请听公益广告《一厘钱精神》。
5: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6: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全省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正式下线，不仅实现本土制造，还漂洋过海，远销海外，走出国门。一机就能包揽花生收获多道工序，省事又省人工，种地大户这下有福了。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陶国华：
7: 就是结构比较紧凑，产品比较稳定，然后呢，收获效率比较高的一款机器，就是一个小时的话能收最多收三亩地。
1: 全省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出自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是蒙城县农机部门今年招商引资引进来的新企业，刚落户蒙城经济开发区。蒙城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明：
8: 2月份到企业考察，3月份进行签约，4月份生产安徽首台套履带式花生收获机，并实现出口。
1: 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磊：
9: 公司于3月份正式成立，成立当月即接到国外履带式花生收获机订单，公司迅速组织人员投入生产，仅用半个月时间，首批产品成功下线。
1: 从招商引资签约落户到造出产品远销海外，前后只用了短短2个月。相关部门靠前服务，企业抢抓生产，靠着高效率和硬实力跑出了蒙城农机产业发展的加速度。眼下这款花生收获机市场反响特别好，订单不愁，前景十足。吴磊：
9: 企业将秉承质量为本、客户至上、创新驱动、服务三农的理念，持续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农机产品，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1: 陈明：
8: 我们农机部门坚持全程服务、全程代办，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生产，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持续加大服务力度，加快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与服务体系。
2: 昨天上午，市妇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相关问题。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家的孩子正在读初中，特别爱玩手机，家长怎么说也没有用。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呢？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露和回答说：
10: 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所以 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啊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2: 一位听众反映，她和丈夫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段时间丈夫不让她看孩子，听说有人格权侵害禁令，想咨询如何申请。桥城区家庭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峥嵘回答说，
11: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12: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3: 增强法治意识，
14: 弘扬法治精神，
15: 法治要督。
1: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1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

0: 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更好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
1: 与法同行。
2: 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多部法律法规构建起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受法定权益的前提，签订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核心凭证。
0: 劳动合同法全程规范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全流程，约束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待遇。法律明确了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涵盖双方信息、合同期限、薪酬社保、工作休息、劳动保护等关键内容。劳动合同既合法确立劳动关系，又明确双方权责，是劳动者维护工资、社保、休假等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签约十分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了解两起案例，深入了解依法签约的重要意义。
2: 以案说法。案例一，竞业限制制度不可滥用案。王某于2022年11月入职某商业银行，从事营业部客户经理工作。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约定王某离职后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银行按月支付补偿金。若王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25年2月，王某与银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入职某公司从事理财相关工作。某商业银行自2025年3月起按月支付王某竞业限制补偿金，后以王某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王某返还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经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解除，驳回某商业银行的违约金请求，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
0: 案例二，单位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存在支付两倍工资和补偿金等法律风险。赵某于2025年1月7号入职亳州市某公司，担任银行驻点办贷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26年1月，赵某因公司单方降低工资被迫离职，且离职当月工资被拖欠未结清。赵某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等诉求。经审理，仲裁委依法支持了其合法诉求，裁决亳州市某公司支付赵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两倍工资差额、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等款项，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

0: 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随手关水电燃气，防止家庭水火灾害。
2: 这是一个点球，球进了，
3: 好球！
4: 爸爸，厨房冒烟了。
3: 啊，好险！你妈呢？
4: 她说急着去医院看朋友。爸爸，你是不是没听见呀？
3: 哎呀，是爸爸不对，吃一堑长一智，做饭炒菜的时候如果中途要出门，一定要先关火，你可得想着提醒爸爸妈妈呀。刘主任，您怎么来了？
4: 刘阿姨好。
5: 哎呦，怎么一股糊味儿啊？
3: 孩他妈把菜热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光顾着看球没注意，结果菜就烧焦了。
5: 我看你最好在厨房安个烟感器。
3: 烟感器管用吗？
5: 只要是能正常运转的合格产品就行，还可以在厨房贴警示标签，做饭烧菜人不离，出门先关水和火。
4: 我去洗。
5: 宝贝儿多懂事啊，水火和电器咱都得小心使用，才能确保平平安安。
6: 提醒您随手关闭水电燃气，避免家中意外发生。
7: 健康小贴士，
8: 天一热，街边烧烤摊儿又热闹起来了，大老远就能闻到那股焦香味儿，滋滋冒油的肉串往嘴里一撸，那叫一个过瘾。可吃着香归香，这烧烤到底健不健康，咱心里得有个数。烧烤配啤酒是夏天不少人的标配，但烧烤会致癌，吃了不健康这些说法也总是让人心里直打鼓。市民李丽：
9: 我觉得不好，最不健康的就是，我看好都是好多年轻人坐那吃。
8: 市民曹一平：
10: 我觉得还是分年龄段，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那个烧烤尽量还少吃一点。它是毕竟是油盐熏的东西啊，你长久的吃的话，我估计对身体可能也不是太好。
8: 采访发现，不少上了岁数的市民都表示，烧烤好吃归好吃，但背后的健康隐患不能不当回事儿，年轻人也得悠着点儿。那烧烤到底伤不伤身呢？咱听听营养师怎么说。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范晓慧：
11: 颜色金黄，然后外焦里嫩是最理想的。如果外面出现了这种黑糊状态，就尽可能的不要去吃，因为它里面产生的有毒物质可能对我们的胃肠道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如果长期吃的话，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8: 营养师说了，肉串在高温烤制时会产生多环芳烃、杂环胺这些致癌物，烤焦的地方尤其多，长期大量吃确实会增加患癌风险。而且烧烤多是大鱼大肉，油大热量高，吃多了容易发胖，肠胃也受不了，搞不好还会闹出急性胰腺炎。既然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那为啥大家还是爱吃这一口呢？范晓慧：
11: 因为烧烤它在烤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表面出现金黄的这种状态之后，它会出现一个美拉德反应。那食物的美拉德反应，它会出现这种芳香环的这种物质的出现，那对我们的嗅觉和味觉来讲都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刺激。
8: 原来是美拉德反应在作怪，把肉烤得金黄焦香，闻着馋人，吃着过瘾。那有没有办法既能解馋又把风险降到最低？营养师给出了几条建议：一是别贪嘴，适量吃；二是别配冰啤酒、烈酒，伤胃又伤身；三是荤素搭配，蔬菜至少占三分之一。范晓慧：
11: 因为生的菜当中呢，它这个水分充足，另外一个我们没有经过烤制的话，我们就不会刷油，那它的这种油量就会更少，那还有它里面所保留的比如说维生素会更丰富，那同时呢它的膳食纤维呢也会保留的比较完整。所以把熟的肉放在生的菜叶里面，你再放点蘸料，吃起来不但口感好，味道鲜美，同时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吃法。
8: 刚刚营养师介绍的这个方法不错，用生菜叶裹着烤肉吃，清爽解腻还健康。夏天吃烧烤图的就是个热闹和滋味，记住这几招，咱既能过嘴瘾，身体也少受罪，两全其美。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2: 媳妇儿
13: 了，
14: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1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2: 走。
17: 媳妇儿，
1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8: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2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1: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2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4: 点我，点我，
21: 点我，点我。
24: 番茄牛腩，
21: 香酥鸭，
24: 留下人，
22: 蒜蓉菜心。
21: 哎呦，你别压着我。
20: 吃吃吃，别停啊！
2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1: 那打包吧。
2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2: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播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慌，看吧。
1: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6: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7: 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6: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8: 习近平文会。
7: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6: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7: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风府同查一体纠治，在压实责任、风府同查创新机制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在压实责任上持续发力，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建立纪委常委会统筹调度、市组地联动协同、线索联合研判等日常工作机制，将风府同查同治纳入政治监督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在封府同查上持续发力，坚持由封查府、由府纠封双向发力，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四封问题，严查背后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查办腐败案件，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特权四项作风顽疾，聚焦工程建设、营商环境、民生资金等重点领域，靶向查处封府交织、政商勾连问题，在创新机制上持续发力，探索由封查府推动封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实行线索双向移送和研判机制，全面加强线索管理、移送和会商研判，实现封府问题无缝衔接、高效处置，推行封府交织案件一案双查、一案双报告，同步查清腐败问题与作风问题，同步剖析根源、梳理风险，运用大数据监督平台比对分析公务消费、项目资金等信息，提升对隐形封府问题的发现能力，在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强化典型案件复盘剖析，针对封府同源特征和制度监管漏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6份，督促深入整改整治，补齐制度短板，选取封府交织案例通报曝光，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印发典型案例通报6期、17起、17人，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
6: 体育事业是激活县域活力、增进民生福祉、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鲜明标识。桂源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开展靶向整治、系统施治，严肃查处体育领域作风和腐败突出问题，以严明的纪律助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坚持协同推进，与桂源县文旅体局、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成立系统整治工作专班，制定体育领域封府问题系统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主体、落实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推进各项整治任务，同时强化市组地联动，构建由驻县政办纪检监察组牵头、信访、案管、党风、宣传、纪检监察室和巡查协同参与的联动体系，建立沟通协调、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纪等工作机制，凝聚整治工作合力，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体育领域关键岗位、重点环节，全面梳理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方面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效释放震慑效应。此外，桂源县纪委监委坚持封府同查同治，强化标本兼治，落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组织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推动职能部门健全制度机制等方式，着力铲除体育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系统政治生态。
7: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以企业身边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为抓手，监督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审批流程优化、政策落地见效，着力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执法监管三个方面17项监督重点，通过走访调研、明察暗访、政企早餐会等多种方式，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建立问题受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2025年以来，通过省卫企服务平台、政企早餐会、政企微信群等途径，累计收办有效诉求5600余条，诉求响应率达100%。桥城区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深化分领域系统治理，着力整治涉企执法领域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执法不规范等不正之风，推动建立纪检监察加司法行政加行业监管联动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综合查一次事项清单，明确检查内容、频次及责任单位，有效压降市场主体受检频次，结合窗口腐败专项整治，通过督查暗访等方式，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服务态度生硬、一次性告知不到位等问题。
6: 例行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康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例行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说要都故事，
6: 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7: 宋璟，唐朝行州人，先后历仕武后、中宗、睿宗、商帝、玄宗五朝，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唐中宗时，时任谏议大夫的宋璟因为直言劝谏被贬为刺史，他到地方当官，为政清廉，每到一处都尽心尽力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能安居乐业。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是有角阳春，一言宋璟如同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好比春风煦物，给人们带去温暖，体现了他爱民煦户的高尚品德。
9: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6: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7: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2: 嗨，邦邦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3: 好的。
2: 哎，邦邦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3: 知道了。
2: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给妈调个电视，
4: 给妈唱首歌。
2: 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
5: 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3: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潇深入双沟镇调研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并带头开展带案下访；
1: 宋保仲深入石河镇赵桥乡实地调研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2: 我市组织20家花茶企业携带400余种产品参加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7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深入双沟镇调研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并带头开展带案下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开门抓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在王庙行政村、梁庄村、清真二路桥黑臭水体整治现场，余华

0: 液化气公司。周潇实地查看村庄拆旧试点推进成效，详细了解黑臭水体整治进展，现场办公解决企业发展诉求。他指出，要牢固树立造福人民的政绩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回应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效。随后，周潇在双沟镇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基层干部、老党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牢记三严三实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群辅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聚焦农民土地权益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发力，让群众全过程参与，实打实受益，可感可及。座谈结束后，周潇现场接待两批次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耐心细致回应。他要求区级领导要带头包保化解信访积案，依规依纪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辖政区领导卢磊、李文明、严廷祥参加调研，带案下访。
1: 5月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重深入石河镇赵桥乡实地调研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桥城区智慧农业及三产融合示范园项目计划投资约5700万元，规划面积361.5亩，分别在石河镇赵桥乡布点，着力打造皖北地区三产融合与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在项目现场，宋保重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设施配置和建设进度。他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智慧农业设施建设，努力打造集智慧种植、科技展示、农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位于石河镇的安徽金苹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涵盖订单种植、农技推广、农资销售、农事服务和土地流转等。宋保重先后来到种植基地和企业车间，详细了解育繁推一体化运营模式及主粮种植推广成效，对企业深耕主粮产业、服务带动农户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继续发挥好联农带农作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宋保重在调研中强调，各相关单位要树牢项目回网理念，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要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等模式，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桥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桥城区领导陈颖陪同调研。
2: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0: 校园是培育环保理念、养成文明习惯的重要阵地。亳州市丹华小学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把环保知识融入课堂、融入校园生活，让孩子们在学、看、做中树立绿色理念。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届主体班会的主题是垃圾分类。那么生活当中，每天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
0: 在5年级6班垃圾分类进校园文明习惯半成长主题班会正在举行，老师借助科普 PPT、 校园实景案例，为学生们通俗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区分标准与投放规范，让同学们清晰掌握垃圾分类常识，明确源头分类、绿色处理的重要意义。亳州市丹华小学学生夏一畅：
4: 现在我能分清各种垃圾了，废纸啊、塑料瓶啊要放进可回收垃圾桶，废旧电池是有害垃圾。在学校我会认真分类投放，回家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做好垃圾分类，一起保护环境。
0: 学生游跃：
5: 学校经常开展垃圾分类活动，通过做游戏、上主题课，我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我觉得垃圾分类特别有意义，既能美化校园，也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0: 丹华小学将垃圾分类纳入校园常态化管理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校园设立1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公共区域、教学楼走廊均规范布设标识清晰的分类垃圾桶，方便学生就近分类投放。亳州市丹华小学校长王海燕：
6: 通过这种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方式，让孩子们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从小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树立绿色环保文明意识，以校园小文明带动社会大文明，切实把垃圾分类教育融入日常，落到实处。
1: 五月八号，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市组织20家花茶企业携带400余种产品参展，是本届茶博会展示产品种类最多的展团。展品涵盖花茶、中药奶茶、中药和香珠饰品、养生食品、特色农产品等，品类丰富，为茶博会注入浓郁的花香与养生气息。近年来，我市通过技术创新、电商赋能、品牌升级和文化融合，推动药食同源理念下的花茶产业超高速增长。目前全市花茶生产企业已超过1000家，花茶品种逾500种，年产值突破150亿元，产能约占全国80%。亳州花茶连续6年获评全国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2025年，全市花茶快递业务量超过8亿件，单品寄递量稳居全国前列。
0: 我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署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以上就是本期乔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各位父老乡亲们，阅读农商银行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身份证、银行卡可千万不能借给别人，也别租给、卖给别人，小心被诈骗分子盯上。要是有人说给你手续费，可千万别信，把银行卡借给、租给别人用，那可是违法犯罪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别上当受骗。
8: 人生难有几，
9: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延吉镇的李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之前规划的宅基地我们没有建房子，电信公司呢就在自家宅基地旁边埋了一根电线杆，后来房子建好后，这个电线杆就在自家门旁，比较碍事儿，希望能够挪移到路南去，跟电信公司协商多次都未协商成。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过一次，联系过一次，听到没有影了，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0: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1: 他说嘞，他到那个看看，看看以后，他说这上来上面反映那嘞。
0: 哦，他到现场看的是什么情况？是只有一根杆子，还是说这一排杆子都在用？
1: 这一排在用，我那个是在的，进进头几天来再来都没有了，再来都没有了。他说嘞，到那个看看，他说来上反映那嘞。
0: 哦，就是最初的预判是可以挪走是吧？
1: 他没说。
0: 也没说。
1: 没说挪走不挪走，他都他说嘞，他说他的意思都说来上反映。
0: 哦，行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反映的这个结果是吧？
1: 没有啊，没有没有。
0: 行，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电信公司，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啊，他说1月23号在肥河镇电信营业厅办了宽带业务，每个月呢是89元。当时呢自己是交了200块钱，结果到2月1号就通知欠费了。后来查询才知道是工作人员没有充到自己的号码上，说要给自己退回来，这都几个月了还没有办理，请催促。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今天中午才给我打过来的，这个给你早打以后9点多10点打的。
0: 是跟您啊，是给您打的电话，还是说把这个钱已经打到您账户上了？
3: 到几个不星期五吗？到下个星期三那个时候打过来。
0: 哦，今天是跟您联系的。
3: 啊，就是我联系了，联系到我到下星期五我打过来了不嘞？
0: 哦，行，就是下周五还是下周三？
3: 下周三的不？
0: 啊，下周三。那行，那您再等到下周三，看您充值的这个话费会不会到账。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今年2月份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啊，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实施呢？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他过来，干家务的好好那个那这个名字我给他说了，这个强生打电话，这到强生打电话到某飞联中给我打电话，他说也没照相没有了过来。
2: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们说，您妻子是困难重度残疾人，桥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年度分乡镇开展，赵桥乡于14五期间已完成改造一批，等待下一次轮流至赵桥乡时再对您家庭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4: 他对他这样说的。
2: 哦，行，那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好，谢谢啊。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大家
0: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 来关注一位严先生向市医保局反映的问题。严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有慢性病，在蚌埠住院结算的时候说查不到自己的低保信息，不能报销，请问该怎么办？那严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了，联系了。
2: 啊，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叫那，他说下回再去，你提前那个报备啊子。他说我的，他说我上行政中心问了有这个电话。
2: 啊。
5: 他说你申请，他说你报低保，他说备入报备啊子。
2: 哦，行，那这次是不能再报销了是吧？
5: 对对对对，这花的钱对着呢。正常的报一样
2: 哦，就是按照普通居民医保来进行报销的。
5: 哎，对对对对，我有慢性病本啊，这样的呀。
2: 哦，
5: 有低保本这样的，我管报多点了呀。
2: 嗯，
5: 没报备也没报备，人家那边也不管整了，知道吧？
2: 嗯，行行，那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5: 哎，这我理解不理解啊？好，好
2: 哎，行行，好，
5: 谢谢您。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5: 谢谢您辛苦了啊！
2: 哎，您客气，好，再见。
5: 好，再见。
6: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哎，我问你，我们这盲人出来了按摩的，都没贴了补贴，我们有没有啊？
0: 有什么补贴？
7: 就是我们出门不给这个路费嘛，就要贴路补贴吗？
0: 铁路补贴？
7: 是不是啊？就那一年间有那个有。200-300块钱路费吗？
0: 哦，您在哪个县区啊？
7: 利辛县马甸镇方沟行动村。
0: 啊，利辛县，您是有人申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路费补贴，之前有人咨询过，好像是咱们这边是没有还是怎么？他是按省实施的吗？
7: 那我就是这手机不是这不往我的咨询，他是这不老人说有啊，或超过3个月都有啊。
0: 超过3个月是什么意思？
7: 就是出门在外边有3个月了都有。
0: 嗯，
7: 是吧？
0: 超过3个月在外面工作3个月是吧？
7: 对呀，不都有这个有这个路费吗？
0: 那这个在外就业，那这个路费是谁发的呢？
7: 国家呀。
0: 我知道您这个国家发的是。您是在就业地，您比如说您说的是外出务工，比如说您在利辛县，您可能要。这个路费应该是出省吧？
7: 对呀，
0: 啊，出省跨省的话，对，就比如说在上海就业，这个路费是上海市给您发，还是说安徽省给您发？
7: 这个我就不懂了呀，那可能我们利辛县发吧？
0: 利辛县发？
7: 对呀，我们是利辛那边的嘛，安徽人嘛，对吧？
0: 嗯，您看啊，如果说我是这样理解啊，如果说我们安徽如果说要吸引人才，或者说吸引人来咱们安徽就业的话，可能咱们安徽来给他发这个路费补贴呢，是不是这样？您到上海去了，是不是上海再给您发这个路费补贴呢？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边会帮您咨询的，好吧？
7: 您咨询可以啊，我们这有个打工，就是讲就这个店了出个证明
0: 啊
7: 啊。打回家给村里干部就好了，他们说这不还得过，不还得我们利辛给钱吗？
0: 是哪里给个证明？
7: 那比如说我在这店里上班，就我们店老板出个证明
0: 啊，
7: 给村里干部就给了，就这样就好了。
0: 哦，您是说在上海务工的话，上海店里给您出个证明？
7: 对。
0: 啊，那这个证明是社保证明还是什么证明呢？
7: 就是我们在这店上班证明就好了。啊，就明天我们带着上班来，可以拿来。
0: 那这个行，这个因为这个不太确定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路费补贴哈。
7: 他们都拿到手了，都有呀，在今天都有呀。
0: 也是你们附近的吗？
7: 是的。
0: 好，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这边帮您咨询一下。
7: 不
0: 可能是
7: 我附近附近粉他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就得问你，你问问你们呀。
0: 行
7: 吧，
0: 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因为您这一说，我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也咨询过类似问题。我这个我帮您再咨询一下吧，好吧。
7: 哦，实际上没有，我们不问你们，我问你们可知道吗？对吧？
0: 行行行，好的。
7: 啊、好，那
0: 您保持电话畅通、
7: 啊，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怎样？我父亲是去年十月份去世的，
0: 嗯，
8: 到现在抚恤金都没下来。
0: 抚恤金是吧？
8: 对。
0: 哦，什么时候？就是去年十月份去世过之后，什么时候申请的？
8: 我去世过以后有一个礼拜，我的材料全部都交给都递上去了。
0: 哦，您说这个抚恤金是哪部分抚恤金啊？
8: 就是老师退休的那个去世过以后
0: 啊，
8: 国家补助的，还有丧葬费。
0: 哦，您说的是老师退休之后，
8: 不是老师不是去世了吗？去世了
0: 啊，
8: 去世过以后，国家不还给补助金，补助一部分钱吗？
0: 哦，是通过民政部门吗？还是通过哪个部门？
8: 这是从社保局我问过了，他审核过了
0: 啊，从社保
8: 财政局也不对
0: 啊，从社保
8: 那个财政局我也咨询过了，他也讲他现在没有钱。都交给国库了，后来。
0: 哦，行行行，那现在社保
8: 没有营，没有营，不是。
0: 嗯，那行，那我们可以帮您向财政局进行转办，好吧？
8: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您刚才说这个人社部门已经审核过了，那您说的这个抚恤金应该不是叫抚恤金，应该是，像丧葬补助金之类的，比如说，正在缴纳这个社保期间去世的，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是您说的是这个吗？
8: 对对对对，就是。
0: 哦，
8: 不是国家补助的，一个老师是我不是左老师工资。
0: 哦，行行、
8: 嗯、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财政部门进行转办，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好吧？他现在既然已经上交这个国库系统了，可能很快就能发下来了。但是这个具体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好吧？
8: 从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到现在看这快半年了都。
0: 嗯、行行行，
8: 啊，
0: 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8: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平安医生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吗？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有三点到三点半这个时间段，有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木子李，他说暂住证可以在皖事通上办理吗？您可以下载一下这个皖事通啊，皖事通应该像暂住证的话，是不是在能在这上面办理？那这个还得看一下他这个权限。一般情况下，咱们亳州的这个这个政务事项啊，基本上都已经上网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徽政府服务网和皖事通 APP 基本上都能办理了。您说的这个暂住证应该是在哪个细则里边，这个我看公安服务里边有没有哈。叫暂住证临时居民身份证，这是临时身份证。哦，这一会儿还没有看到，这一会儿就是看不到这个具体是能不能在这上面办哈。您这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您拨打栏目热线吧，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公安部门进行转办，然后到时候告诉您具体的办理流程。

哎，我在这个公安服务里面看到一个居住证申领，是不是木子李这位网友所说的暂住证啊？因为我这个更新了，还没有登录，没有登录的话就是进不到二级页面。您可以看一下，在皖事通打开过之后，有了更多服务左边啊，更多服务左边有一个公安服务，公安服务第一个是居住证申领，第二个是居住登记，这两项您看一下是不是有符合您需求的这个办理事项，或者说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部门。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啊，届时拨打4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凤玉赶赴利辛县开展房企入村活动。

0: 并督导学习教育等工作。
1: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
0: 桥城区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7号，市委书记秦凤玉赶赴利辛县开展防起入村活动，并带案下访，随机接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防起入村和接访下访，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攻坚，以苦战的决心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来到汝矶镇中华村，秦凤玉现场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走访利辛县农帮供销合作社，查看企业经营联农带农工作情况。在桂雨和悦纺织服饰高质量发展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秦凤玉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了解诉求。他强调，要把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作为学习教育落脚点，一体推进学查改，找准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城乡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在利辛县综治中心，秦凤玉接待三批次来访群众。他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推动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秦凤玉在专题听取利辛县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坚持民生为大，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力度，以办理群腐问题信访件为突破口，跟进查处背后的责任和风腐问题，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让整治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行车途中，秦凤玉随机查看小麦长势，了解田间管理情况。他强调，灌浆期是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密切关注土壤伤情，适时开展灌溉作业等，确保夏粮丰收丰产。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连日来，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利辛县巩甸镇聚焦镇区主干道、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重点区域进行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分类处置、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同时加强宣传，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巩甸镇副镇长周义祥：
2: 坚持安全检查与宣传引导并重，依托村级广播宣传车广泛开展安全知识今晚加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累计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等宣传资料500余份，配备灭火器、防火服等消防器材300余件，切实牢住基层安全防护防线。
1: 桥城区卫岗镇建立隐患登记、交办整改、跟踪督办、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整改时限，定期开展回头看，累计排查生产经营单位41家，发现隐患问题376个。卫岗镇安监办负责人赵军伟：
3: 我们会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1: 亳州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4: 乡镇是安全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统筹整合应急、消防、市场监管、农业农村

0: 合执法力量，打造平时查隐患、急难抓应急的综合性队伍，理顺应急与消防工作管理机制，定期到乡镇开展业务指导，全力提升基层风险防范、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连日来，市安委会16个专项领导小组和各载体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域开展拉网式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督查暗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朱伟峰，
0: 每日报告隐患排查情况，及时掌握工作进展，督促问题整改到位，结合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确保六月底前企业自查隐患占比达65%，二季度千次检查发现隐患数达150条，同时加强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制作专题警示片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2: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今年以来，桥城区坚持夯基础、强调度、优服务，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大批中医药及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位于桥城经开区的上海旗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该项目由上海九合堂国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98亩，规划建设11栋单体建筑，目前17栋单体建筑已经完工，施工单位正全力推进室外配套、外墙保温板铺设、地面绿化以及仿古建筑瓦面铺设等工作。公司总经理车佳明：
3: 我们上海九合堂是中华老字号企业，主要做的是中药提取、配方颗粒以及智慧药房的代煎服务。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高效贴心的服务，不管是手续办理还是要素保障，都有专人对接，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十分顺利。
2: 企业2025年5月签约，7月开工，预计2026年7月即可投产，较原计划提前半年。充分展现了项目建设的桥城速度。车佳明：
3: 最让我们认可的就是陪跑共创的这种服务模式，真正做到了签约即备案、拿地即开工，审批环节整体速度非常显著，为我们抢工期、早投产、早见效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2: 为提升招商精准度和专业性，桥城区系统编制2026年度主导产业招商指南，聚焦中医药及大健康、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绘制产业链全景图谱，为精准招商、靶向招商提供清晰指引。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昂：
4: 我们坚持以专业强根基，以服务优环境，一方面编好产业招商指南，建强招商队伍，另一方面把陪跑共创做深做实，让招商干部懂产业、懂政策，更懂企业需求。
2: 与此同时，桥城区不断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构建闭环调度管理体系，常态化跟踪项目线索摸排、洽谈对接等情况，对重点难点线索专题研判、集中攻坚，切实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依托招商项目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实现部门业务并联办理、全流程跟踪服务，先后引进盈科瑞、中科丰植、中科国慈、赛腾医疗等一批优质企业。李昂：
4: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以戏为媒，联动婉玉，亳州市演艺公司带着特色帮剧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交流演出，生动展现并推介亳州人文底蕴。在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演出现场，古乐齐鸣，唱腔婉转， 演员们妆容精致，扮相。

0: 优美，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和娴熟的舞台表演，为现场观众送上精彩的梆子戏。观众杜杏美：
1: 这两天没事都来听戏，唱得非常好，听得也非常过瘾。
0: 观众乔家普：
2: 那腔调那韵都不错，都押韵合辙的。
0: 观众赵庆运：
3: 一天唱三场，哪一场都得10000多人，来玩会根本都没地方坐。
0: 五一假期期间，亳州市演艺公司会在十字河村演出梆子戏13场，演出的剧目有《武士请缨》《穆桂英挂帅》和《包青天》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每一台大戏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演出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亳州市演艺公司还将陆续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展演，把亳州特色非遗戏曲送到更多河南百姓身边，让当地戏迷近距离感受梆剧艺术魅力，拉近豫皖两地群众的情感距离。亳州市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张宏伟：
4: 我们组织60多名演职人员走进河南毗邻城市演出，一方面是加强豫皖省及毗邻城市文化的交流，促进戏曲文化互通互融，另一方面就是以戏为媒向外宣传亳州，推介亳州。今年我们已经完成150多场演出，后续还会继续走出去，让更多的外地朋友通过梆剧认识人文亳州。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怀富高铁是长三角计划年内开通的5条高铁新线之一，目前蒙城段的4电、站房等关键工程施工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速度拉满，全力冲刺10月底全线建成通车的目标。在怀富高铁蒙城段4电工程施工现场，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承建的通信信号工程进入全线设备调试，电力接触网专业高空精条进入收尾阶段，1200多名建设者正在进行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接触网站后4电工程施工，接触网横张力放线车等8台轨型机械也在紧张作业中。怀富高铁项目接触网作业队班组长李阳辉：
6: 大家知道毫米精确，我们班组全天候轮班，工程进展很快。
5: 作为整条铁路的中枢大脑和动力之源，4电工程涵盖通信、信号、电力及电力牵引等工程，而接触网更是高铁的电力主动脉。怀富高铁项目通信专业负责人曹文浩：
7: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被誉为高铁的神经中枢，对于保障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至关重要。目前我们实行2班倒，进一步加快设备安装、单机调试以及客缺工作。
5: 据了解，怀富高铁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4市，项目正线全长约14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25亿元。当前项目正抢抓2季度施工黄金期，预计6月开始静态验收，7月开始连调连试，2026年10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结束蒙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届时淮北、宿州到阜阳车程将由约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内。怀富高铁的建成对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怀富高铁项目党组织负责人郑峰国：
8: 优化十足，全天候奋战。目前的通信信号专业进入全线的设备单机调试阶段，电力接触网专业高空精条进入收尾阶段，正全力以赴确保2026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
0: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去年以来，乔城区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治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让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乔城区立德镇塔桥村至立德镇芦草沟段长约10公里，这段河沟长期污水淤积，水面漂浮一些生活垃圾，岸边杂草丛生，淤塞严重，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因水质无法用于农田灌溉，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2025年11月，塔桥村至立德村芦草沟段

0: 桥争区2025年黑臭水体治理的重点点位之一，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性措施实施系统治理，如今水质已达到改善标准，实现了从黑臭到清美的华丽转身。立德村村民张建华：
1: 现在往那个污水管道一改造，我们这污水呢也不再排这河里边了，也直接进入从污水管道进入这个污水池了。
0: 立德村村民崔宇豪：
2: 由政府出资把这个管道接到花盆池，对我们群众带来很大的利益，现在这个水也清了，也有鱼了。
0: 同样在桥争区龙阳镇东王村赵老家自然村和八里牛自然村交界处，有一条长约 2.8 公里的幸福沟，从去年下半年启动治理后，昔日水体发臭、异味扑鼻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清澈的河水、整洁的岸线，这里成为村民茶余饭后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东王村村民赵恩义：
3: 现在桥底下都通了，水一通它分外的干净了，这对这个老农民吧，浇肥吧，这个办的其他事吧，都好了，这肥好了，干净了，这真是大快人心。
0: 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4: 治理好过之后，我们整体管控由村人来维护，我们对这个人居环境方面，对这个岸坡种植，包括这个垃圾乱扔乱放，让群众自觉的保持这个河道的干净整洁。这个对于河道内这个水源保护，我们进行截污，保证我们的污水不再去直排进河道，让水源变得清澈干净。
0: 黑臭水体治理治标更要治本。2025年以来，桥争区以治本清源为核心，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邀请专家实地调研，为每条水体制定一水一策方案，创新实施生活污水与农业面源污染同治，内源污染与生活垃圾共清，水体生态与水系连通同步的治理举措，从源头破解污染问题。桥登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宗远：
5: 主要是通过建设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对古城镇、里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存在的20处农村黑臭水体进行治理，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完工。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正常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孕期产前检查每人次最高定额报销600元，报销范围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医保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结算规则：合规费用小于等于600元全额报销，合规费用大于600元最多报600元，超出部分自己承担，不在报销范围内全部自费。我是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凭借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等，在市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报销。
0: 亳州到厦门航班由此前的每周1、3、5日9:50起飞，调整成每周1、3、5日16:4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发车时间也对应调整，13:20负气四队交通路66号发车，13:45到达康莱酒店，13:55到达万达嘉华，14:25到达亳州汽车南站，15:10到达亳州机场。具体巴士班次信息以实际查询为主。亳州机场巴士服务热线0558-3031-766。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凤玉赴利津县开展防起入村活动，并督导学习教育等工作。
7: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
0: 桥登区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9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 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8: 1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工程办公室，北京时间今天，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10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0: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9: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1: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 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 65%， 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1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五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1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 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证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4: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14: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1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4: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1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4: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2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3: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24: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6: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25: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27: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0: 据深圳海关统计， 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0: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3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1: 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亳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司法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律师、公证员的注册职业及如何聘请律师、如何申请人民调解、法律援助、普法宣传、社区矫正、司法考试及司法鉴定等相关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健，欢迎宋局长。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人民参与和促进法制科科长王亚楠、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赵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三级主任科员王静、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刘丽静、亳州公证处公证员卞德杰、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同样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一位桥镇区的王先生反映，被别人辱骂报警之后，派出所说不属于他们管，让自己去起诉。想问一下，派出所真的没有权利过问这样的事情吗？难道对方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规定吗？想问一下，法律中针对辱骂他人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自己该怎么办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7: 您反映的问题是司法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8: 那个最后俺起诉了，然后那个给俺都是意思叫他过来给俺赔礼道歉来。
17: 啊，现在有没有解决的问题？
18: 也解决了，都是法院那边不是，叫他过来给叫人给俺道道歉，所以说也都过去了。
17: 行，您对于这个问题还有疑问吗？
18: 其他没有了。这都是他一开始他因为他不给俺那样，最后一直不解决。他老是，你想想，只要这种事情一直打电话骂人，都恨不得要捅死人都不解决，派出所的说的跟他没关系，他说的不属于他公安机关管辖之内。你想这种事要说那还要派出所有啥用呢？是吧？
17: 最后也是通过法院，通过这个诉讼解决的，是吧？您的意思是，
18: 对对，
17: 派出所就是现在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关于派出所现在他们有没有权利去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是吧？
18: 最后还是法院那边然后解决的，派出所的那个人也去了。
17: 明天呢，我们也可以帮您咨询司法局相关工作人员，行吗？
18: 好，谢谢你啊。
17: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8: 好的，好的，再见。
13: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王主任。
19: 好，这个辱骂他人肯定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的相关规定啊，同一个违法行为啊，它有可能是民事违法，也有可能是行政违法，也有可能是刑事违法。如果仅仅是民事违法，那比较情节比较轻微的话，他就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这个当事人反映这个情况，这个公安机关那个法院叫对方过来给他赔礼道歉，这是一种承担的一种民事责任。如果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了，那么就构成行政责任。行政责任，公安机关可以对他进行罚款拘留。如果构成刑法的规定，触犯刑法了，也就是侮辱罪，那么呢，法院有可能判决他承担3年以下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像这个 刚才这个听众反映的就是公安机关有没有权利啊对他进行处罚。这个长官的处罚法第50条是这样规定的，就是留下的轻微之一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4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那么其中就包括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那么像这个刚才这个听众和电话里提到一点，就是成天打电话骂他，那么这个通过电话去骂应该达不到公然侮辱这个标准。公然侮辱应该是在公开场合，在有很多旁人在场的那种场合情况下，这叫公然侮辱。如果仅仅是两个人之间打电话对骂，他并不产生对第三方的这个对名，就说不产对在这个影响的范围呢，仅限于他两人之间，并没有把这个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啊，或者是第三方这个人知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那么既然够不上公然侮辱这个标准，显然公安机关就没有办法对这个骂人这一方进行这个行政处罚。那么在这个案件这个处理过程中，就是这位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公安机关正常的处理呢，首先可以进行调解，如果调解好了，双方都满意了，在公安机关那个阶段也都结束了，也不至于再走到法院，通过法院这个诉讼再去这个解决。那么呢，如果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认为达不到这个行政处罚的标准，比如说不构成公然侮辱的这个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做出一个什么不予处罚的一个决定，这就是一种行政决定，就是说我们这公安机关认为，你这个不属于这个公然侮辱这个情形，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标准，对他不予进行行政处罚。那么如果这个受害人对公安机关做的不予处罚的这个决定呢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最终由复议机关或者是法院呢做出一个决定，到底这个应不应该行政处罚。像这个公安机关如果仅仅是口头上告知，从程序上来说呢是有一定瑕疵的啊，是这样的。
20: 好，感谢您的解答。好，我们看到这个药毒时空微信视频号上也有几个网友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说这个辱骂的程度啊范围刚刚王主任也介绍了，另外有一位网友提出这样疑问，公然这个污蔑受什么样的这个处罚，我们再请王主任给他解答一下。
19: 污蔑，我是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去举报别人，意图使别人受到刑事追究，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呢是这样说的，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第二项，就是公然侮辱他人，就比如说骂人，骂得很难听或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陷害他人，企图使他人这个受到刑事追究或者治安管理处罚，这个呢都属于，如果达到这种情形的话，所以这种情形的话，它也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的这个情形，都可以公安机关可以进行5日以下的拘留，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就是刚才他跟刚才说的这个情形的适用的法条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20: 另外还有网友说，这个公然和当众是两回事吧？这个他这抠字眼儿，
19: 这个法条的原文叫做公然侮辱他人。那么这个公然我们理解就是肯定不是一对一的。这种骂，肯定要影响，要让第三方或者更多的人知晓这个事情，这叫公然，或者是通过媒体去在媒体上去骂人，那么媒体这一传播，那面就扩大了，那也叫公然。仅仅是两个人在电话里对骂，显然达不到公然这个标准。
20: 行，如果说听众对这方面有疑问，或者说对有一些法律上面的这个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此刻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司法局能帮忙协调劳动仲裁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赵科长。
0: 好，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啊。仲裁呢，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是目前在劳动仲裁是走到哪一步了啊？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这些过程当中。
20: 他的意思是能不能协调，从中间协调一下，应该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0: 在办理的过程中啊，办理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要等劳动仲裁结束啊，因为劳动仲裁呢也是依法独立进行的
20: 啊，就是办理过程当中是不能参与的。
0: 对，作为司法行政部门呢，我们是不太适合去干涉的。
2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有疑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赵科长进行线上的对话。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1: 喂，你好。
2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哦，我是这样的，我是这个法院里面然后判的这个案子，就是与开发商的这个违约纠纷。现在就是说法院这边已经把结果已经出来了，我这边胜诉了，但是这个开发商对外宣传就是一直是他没有钱，然后现在我知道的是他有资产，这个房子还没有卖完，但是我想知道我这个钱应该怎样能够拿到。
20: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给你解答一下。
19: 这位听众你好，您说的情况是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了是吧？
21: 对，已经出来了。
19: 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你申请强制执行以后呢，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包括他的银行存款呢，包括他的不动产。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就可以直接扣划了。如果名下没有银行存款，那么如果你说的你向你反映的他的这个开发商名下还有没有卖出的这个房产，如果能查到这个房产，那么法院可以通过评估拍卖。拍卖的，然后利用这个拍卖款来履行这个判决。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你了解到他有房产，那么你可以向执行法官去可以提供这个线索。当然了，执行法官呢，他也有义务去查询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案件进入执行后啊，执行法官会主动地去查询这些资产。你额外你要是知道的信息呢，线索呢，你也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啊。只要有财产，执行都不难。
21: 这个线索的话是这样的，首先它是已经被限高过了，然后这个线索是这个市政府12345查询告知我有未，上面告知我的有未卖出，还有26套房子没有卖出去。
19: 是这样的，就是有这个线索，你把这个线索提供给你的这个执行的承办法官，让他去核实，然后他会采取相应的这个执行措施，保障您的权益。
21: 我这种的话应该不会说是被东北吧？我提供的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被东北吧？
19: 如果有财产可供执行，一般不会中本。中本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通过各种手段都查不到他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了，那么在短时间内就是没办法执行下去。这个时候呢，法院会下个那个裁定叫做中本，就像你说的中本。 这个中本呢不影响你的权利，就是在这是暂时的终结，就是终结那、终止本啊、终结本次执行，它并不是说这个案件就没有你就没有机会了。当一旦将来发现他有财产的话，可以恢复执行，那你的权利实际上是有保障的，好吧？
21: 然后我看，我现在是知道的是，他这个小区还有26套没有卖出去，但是他这个本人在其他地方还有开发的小区，也是在国州北翼。然后我这边的话，如果说后续执行的话，他其他的那个小区能不能就是说，如果说这边没有查到，另外一个小区还是呢还有，能不能是拍卖另外一个小区的来花过这个钱？
19: 是这样的。目前的开发商的他的方开发的方式都是这样，每一个项目单独会成立一个开发公司，那么所以在这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各个项目之间它的开发公司的主题它是不一致的，尽管法定代表人也好，或者是投资人也好，股东也好，他是相同的人，但是他是不同的开发公司，他是不同的独立法人。那么法人的这个财产是独立的，不能说因为这个项目欠的钱叫另外一个项目的公司去承担责任，这是不行的。
21: 他是你这个公司的法人全部都是一个人？
19: 你听我刚才讲了，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但是法人不是人，法人是这个单位，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这个单位不错，但是法定代表人本身并不承担公司的债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0: 两个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他的债务各自是独立的，各自的财产也是独立的，不能因为这个法人的这个债务执行另外一个法人的财产，这是不允许的。
1: 整个分小区剩余资产。
0: 哎，对，因为这个没，我刚才跟你提到了，每一个小区它都是一个独立的开发商，那么这个小区的剩余资产都是这个独立开发商自有的资产，它跟另外一个开发商是没有关系的。不能说他有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人，股东是一个人，他就有关系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2: 嗯，
1: 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像这样，他现在有资产呢，就是如果说是房屋的话，可能说金额比较大，他现在还有未交付的这种车位，他的金，因为我的这个赔付金额只赔付了6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他还有这个车位，如果说到时候拍卖的话，是依照房产来拍卖，还是依照这种比如说是低资产的来拍卖？
0: 是这样的，有合适的资产都可以拍卖，并不是说你的标的执行的标的小，如果他没有小的标的可以执行的财产可以执行的话，他拍卖他的大的资产也没问题。拍卖完了以后，把你的债权给你履行掉，剩下的还是归这个开发商的。他是拍卖资产来偿还债务，而不是拿这个资产来抵偿给你。
1: 我查了一下你们的 APP 上面，我查了一下这个公司，它现在已经就是说被执行了很多家公司，就是说类似于债务公司已经判决很多了。它这个是不是谁先判决，是先执行谁的这个剩余的钱，还是说是什么情况？
0: 这个像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当然是谁先进入执行先执行谁，但是呢，一旦要是有人申请这个公司进入破产程序了，那么就公司进入破产以后啊，那么就按比例分来分配资产了，就不能够是谁先执行给谁了。
1: 好，谢谢啊。
0: 嗯，
1: 谢谢观众。
0: 好，不客气。好，
2: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关注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请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塞。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自从郭河卫武大道桥封闭拆除重建以来，大家对工程进度非常关注。记者从项目部了解到，目前大桥进入桥面全面拆除阶段，本月起开始用浮吊船对桥面进行拆除，预计六月底能全面拆除完毕。与此同时，新桥的建设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前期受桥梁附属通讯运营商光缆的影响，郭河卫武大道桥东侧桥梁无法进行拆除。四月底，桥上的光缆已经完成临时迁改，随着浮吊船开始进场施工作业，标志着老桥进入正常施工状态，桥面进入全面拆除阶段。郭河卫武大道桥项目负责人戴海涛：
5: 我们整个桥梁的拆除预计需要两月的时间，也就在六月底左右可以完成整个老桥拆除。
3: 郭河卫武大道桥封闭施工期间，桥两岸商铺门前也进行了强弱电和燃气管道的改迁，下一步将进行雨污管道的改迁，预计在今年年底两侧商铺门前将开放交通。戴海涛：
5: 目前各个管线迁改的情况，五月上旬可以完成燃气的迁改，五月中旬可以完成强电管线的迁改。目前这个各运营商的通讯光缆呢，因为受到这个淮委的审批影响，目前还没有具备这个拆除条件，所以我们目前道路部分的各运营商的光缆呢还埋在地下，影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辅路的排水设施的施工。我们也在见缝插针，根据现场的迁改情况，尽快的组织这个排水施工的进场，争取呢早日进场，早日结束，在今年年底完成这个引桥部分的两侧辅路排水和路面的施工，尽量开放这个商铺门前的这个道路。
4: 五月六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五月七号起启用城区范围内电子监控系统，针对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具体怎么抓拍，范围有哪些，怎么进行处罚，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交警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停车请入位，逆行请掉头，违者抓拍。
4: 五月七号上午，在市区高新万达广场西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交警正在通过喊话的形式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出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王楚：
7: 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是城区交通事故高发的诱因，极易引发碰撞、损伤事故，严重威胁到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启用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就是为了规范电动车出行秩序，压降事故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4: 据了解，前期公安交管部门针对骑乘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进行抓拍，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也是在前期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启用了城区视频化资源。王楚：
7: 抓拍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两类重点违法行为，抓拍范围覆盖亳州市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人员密集路段，实现24小时不间断自动抓拍。
4: 如果驾驶人违法被抓拍后，公安交管部门在违法行为核实后，会向当事人发送违法短信提醒，告知违法行为。王楚：
7: 同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处罚。
4: 交管部门表示，希望电子监控的启用能进一步规范道路交通秩序，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王楚：
7: 通过科技管控加依法处罚，长效约束不文明出行行为，减少路口乱象，缓解交通拥堵，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共同打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8: 我是从哪儿来的？
9: 垃圾桶里捡来的。
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8: 爸，听好，蓝。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五一假期正式开业的时光里街区，客流持续攀升，成为激活消费市场、涵养城市烟火气的重要载体，为城市消费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
3: 上次祝福菊花。
2: 五一假期期间，记者在时光里街区看到，这里人流涌动，却秩序井然。特色商铺前客流络绎不绝，游客们或驻足打卡，或品鉴美食，浓厚的消费氛围扑面而来。南京游客朱娜娜。
4: 我们是从江苏南京过来的，本来是只打算待一天，但发现这边的小吃非常的好吃，到现在已经待第三天了。
2: 时光里项目负责人李月梅。
4: 街区20多家商户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本地特色小吃，非常受广大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2: 自五一正式开业以来，街区客流呈现稳步攀升的良好态势。开业初期，日均客流量达20000余人次，经过几天稳健运营，目前日均客流量已突破30000余人次，强劲的客流增长充分彰显了街区的市场吸引力与发展潜力。客流的持续升温也让街区20余家地方美食商铺每日迎来消费高峰，几乎每家商铺都出现商品售罄的情况。李月梅。
4: 接下来我们将从业态布局、环境卫生和活动组织等方面进行持续的提升，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好的游玩和消费体验。
5: 下面来说一个让人振奋的消息，亳州市人民医院顺利完成全市首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先进的手术机器人上岗，让复杂手术更精细，创伤更小，恢复更快。这也标志着咱们亳州的医疗正式迈入了智能微创手术新时代。患者陈先生56岁，因尿频、尿痛、尿急等症状到亳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经系统检查确诊为前列腺癌。医院联合浙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团队联合会诊，量身定制手术方案，最终决定实施机器人辅助微创手术。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王磊。
6: 趁着肿瘤医院专家在这里，我们正好也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做，当时跟患者沟通之后呢，然后就是行使了这个机器人辅助下前列腺癌根治术。
5: 手术当天，在麻醉科团队的紧密配合下，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专家主刀操作手术机器人。我是泌尿外科专家团队协同配合，依托手术机器人 3D 超高清视野、10多倍放大成像、机械臂灵活多角度操作等优势，医生清晰辨别组织结构，精准分析病灶，术中出血量极少，解剖层次清晰。历时1个多小时，整台手术高效完成。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徐一鹏。
7: 这是亳州市的第一台，然后这个手术最大的价值是我们使用的机器人给病人做前列腺癌的根治手术，手术操作的更加精细，病人恢复也会更快，而且手术之后的病人的功能保护也会更好。
5: 这也是亳州市政府与浙江省肿瘤医院共建亳州市肿瘤医院的标志性里程碑事件。今后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广机器人微创新技术，不断提升疑难病症救治能力，让亳州及周边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高效、优质的现代化医疗服务。徐一鹏。
7: 这一次我们的起点是泌尿外科，我们将会有妇瘤外科、胸外科、胃肠外科等等科室也会陆陆续续开展机器人的手术。
2: 高考冲刺到了最后关头，很多考生都被焦虑、失眠、身体不舒服这些问题缠上，备考状态一落千丈。今天咱们专门邀请学校心理教师给大家带来超实用的考前减压小技巧，帮考生调整好状态，轻轻松松迎高考。考前压力大，出现情绪紧张、身体累、睡不好的情况，也是高三考生的常态。心理老师也说了，有压力、心理忐忑特别正常，大家千万别过分责怪自己。是第18中学心理教师鲍瑞。
8: 给大家分享两个缓解焦虑的小方法，心慌紧张时试试426正念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缓慢呼气6秒，专心做3至5组，就能快速平复心情。也可以用54321感官着陆法， 依次说出眼前看见的五种颜色，触摸到的四种感受，听到的三种声音，闻到的两种气味，尝到的一种味道，从而把注意力从焦虑拉回当下，缓解紧张情绪。
2: 长时间坐着复习，身体很容易僵硬发酸，用些简单的放松方法就能快速缓解身体疲劳。宝瑞，
8: 久坐浑身发紧，可以试试渐进式肌肉放松，从脚趾开始用力蜷缩5至10秒，再彻底放松，顺着身体逐步位练习，释放身体紧张。复习间隙也能做简单拉伸，举胳膊、转腰、活动脖子，不用场地和工具，1-2分钟就能舒缓身体，恢复精力。
2: 考前睡不着是很多考生的大难题，其实只要摆正心态，用对方法，就能有效改善睡眠。宝瑞，
8: 睡不着千万别强迫自己，睡前1小时放下书本，远离手机，温水泡脚，放松身心。没有困意就做身体扫描，从头顶慢慢感受各个身体部位，自然放松就好。就算整夜没睡着，躺着休息也能维持考试基本精力，不用过分焦虑，越放松越容易入睡。
5: 近日，亳州市第二届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在市第18中学正式开赛，全市400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现场比拼机器人操控、智能创新，一个个大显身手，秀出了硬核科技实力。上午8:30，参赛选手、裁判齐聚18中体育馆，各项比赛同步开展。现场机器人结构搭架、编程操控、团队配合，选手们全神贯注、沉着操作，把平时学到的科技本领全部展现了出来。参赛学生张新诺：
9: 我今天参加的是人工智能 Siri， 然后我准备了好几个月，想好发威和全市的高手切磋一下，争取拿个好成绩。
5: 本次比赛全是现场赛，项目有智能机器人、飞天足球、博耀搬运、智游亳州等，既贴近生活又充满创意，充分考验孩子们的动手动脑和团队协作能力。参赛学生王浩轩：
10: 这次比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既能玩到机器人，又能学到新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喜欢科技的小伙伴，特别开心。
5: 本次大赛为期1天，共设10个赛项，400名参赛学生均经县区选拔推荐，赛事评选出1、2、3等奖，成绩优异的选手还将被推荐参加省级人工智能相关赛事。市教育局装备电教中心李方坤：
11: 我们坚持举办人工智能教育创新大赛，就是为了给全市从事科创教育的教师和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学生搭建一个平台，锻炼动手能力、创新思维，让更多的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进而推进全市人工智能教育普及，助力科创人才培养。
12: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再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哈，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哈都能领更多的钱。咱缴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3.59%，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哈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哈养老金还会涨嘞。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交，认为交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交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哈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哈，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哈，我每年都交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 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哈，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了，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居保中心的咨询电话，涡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谢谢大家。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桥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再会。
12: 乡亲们，刷单返利白轻信，那都是诈骗分子设的套，先给你这甜头引你上钩，等你大额投入，钱都打水漂了。说好咱的稀罕钱，刷单都是诈骗，返利都是陷阱。阅读农商银行提醒你，拒绝刷单，谨防诈骗。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

0: 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凤玉赶赴利辛县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并督导学习教育等工作。
4: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
5: 桥政区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7号，市委书记秦凤玉赶赴利辛县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并带案下访，随机接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攻坚，以苦战的决心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来到汝矶镇中华村，秦凤玉现场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走访利辛县农帮供销合作社，查看企业经营联农带农工作情况。在桂雨和悦纺织服饰高质量发展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秦凤玉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了解诉求。他强调，要把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作为学习教育落脚点，一体推进学查改，找准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城乡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在利辛县综治中心，秦凤玉接待3批次来访群众。他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推动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秦凤玉在专题听取利辛县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坚持民生为大，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力度，以办理群腐问题信访件为突破口，跟进查处背后的责任和风腐问题，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让整治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行车途中，秦凤玉随机查看小麦长势，了解田间管理情况。他强调，灌浆期是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密切关注土壤伤情，适时开展灌溉作业等，确保夏粮丰收丰产。市委秘书长杨浩海参加调研。
4: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连日来，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利津县巩店镇聚焦镇区主干道、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重点区域进行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分类处置、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同时加强宣传，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巩店镇副镇长周义祥：
6: 坚持安全检查与宣传引导并重，依托村级广播宣传车广泛开展安全知识今晚家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累计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等宣传资料500余份，配备灭火器、防火服等消防器材300余件，切实牢住基层安全防护防线。
4: 夹庄区卫岗镇建立隐患登记、交办整改、跟踪督办、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整改时限，定期开展回头看，累计排查生产经营单位41家，发现隐患问题376个。卫岗镇安监办负责人赵军伟：
7: 我们会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4: 亳州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8: 乡镇是安全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统筹整合应急、消防、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综合执法力量，打造平时查隐患、急难抓应急的综合性队伍，理顺应急与消防工作管理机制，定期到乡镇开展业务指导，全力提升基层风险防范、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4: 连日来，市安委会16个专项领导小组和各载体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域开展拉网式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督查暗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朱卫峰：
8: 每日报告隐患排查情况，及时掌握工作进展，督促问题整改到位，结合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6月底前企业自查隐患占比达65%，2季度千次检查发现隐患数达150条。同时加强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制作专题警示片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1: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
5: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今年以来，乔城区坚持夯基础、强调度、优服务，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大批中医药及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位于乔城经开区的上海旗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该项目由上海九和堂国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98亩，规划建设11栋单体建筑，目前17栋单体建筑已经完工，施工单位正全力推进室外配套、外墙保温板铺设、地面绿化以及仿古建筑瓦面铺设等工作。公司总经理车佳明：
9: 我们上海九和堂是中华老字号企业，主要做的是中药提取、配方颗粒以及智慧药房的代煎服务，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高效贴心的服务，不管是手续办理还是要素保障，都有专人对接，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十分顺利。
5: 企业2025年5月签约，7月开工，预计2026年7月即可投产，较原计划提前半年，充分展现了项目建设的乔城速度。车佳明：
9: 最让我们认可的就是陪跑共创的这种服务模式，真正做到了签约即备案、拿地即开工，审批环节整体速度非常显著，为我们抢工期、早投产、早见效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5: 为提升招商精准度和专业性，桥城区系统编制2026年度主导产业招商指南，聚焦中医药及大健康、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绘制产业链全景图谱，为精准招商、靶向招商提供清晰指引。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昂：
10: 我们坚持以专业强根基，以服务优环境，一方面编好产业招商指南，建强招商队伍，另一方面把陪跑共创做深做实，让招商干部懂产业、懂政策，更懂企业需求。
5: 与此同时，桥城区不断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构建闭环调度管理体系，常态化跟踪项目线索摸排、洽谈对接等情况，对重点难点线索专题研判，集中攻坚，切实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依托招商项目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实现部门业务并联办理、全流程跟踪服务，先后引进盈科瑞、中科丰植、中科国慈、赛腾医疗等一批优质企业。李昂：
10: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以戏为媒，联动皖豫，亳州市演艺公司带着特色帮剧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交流演出，生动展现并推介亳州人文底蕴。在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演出现场，古乐齐鸣，唱腔婉转，演员们妆容精致，扮相优美，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和娴熟的舞台表演，为现场观众送上精彩的梆子戏。观众杜姓美：
11: 这两天没事都来听戏，唱得非常好，听得也非常过瘾。
4: 观众乔家普：
12: 那腔调、那韵都不错，都押韵合辙的。
4: 观众赵庆运：
13: 一天唱三场，哪一场都得10000多人，来晚会根本都没地方坐。
4: 五一假期期间，亳州市演艺公司会在十字河村演出梆子戏13场，演出的剧目有《武士请缨》《穆桂英挂帅》和《包青天》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每一台大戏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演出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亳州市演艺公司还将陆续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展演，把亳州特色非遗戏曲送到更多。
5: 好，不断刷新，速度拉满，全力冲刺10月底全线建成通车的目标。在怀富高铁蒙城段4电工程施工现场，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承建的通信信号工程进入全线设备调试，电力接触网专业高空精条进入收尾阶段，1200多名建设者正在进行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接触网站后4电工程施工，接触网横张力放线车等8台轨型机械也在紧张作业中。怀富高铁项目接触网作业队班组长李阳辉：
14: 为了做到毫米精确，我们班组全天候轮班，工程进展很快。
5: 作为整条铁路的中枢大脑和动力之源，四电工程涵盖通信、信号、电力及电力牵引等工程，而接触网更是高铁的电力主动脉。怀富高铁项目通信专业负责人曹文浩：
15: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被誉为高铁的神经中枢，对于保障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至关重要。目前我们实行2班倒，进一步加快设备安装、单机调试以及客缺工作。
5: 据了解，怀富高铁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4市，项目正线全长约14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25亿元。当前项目正抢抓2季度施工黄金期，预计6月开始静态验收，7月开始连调连试，2026年10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结束蒙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届时淮北、宿州到阜阳车程将由约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内。怀富高铁的建成对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怀富高铁项目党组织负责人郑峰国：
10: 优化失阻，全天候奋战。目前呢，通信

0: 信号专业进入全线的设备单机调试阶段，电力接触网专业高空精调进入收尾阶段，正全力以赴确保2026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
1: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去年以来，桥城区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治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让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桥城区立德镇塔桥村至立德镇芦草沟段长约10公里，这段河沟长期污水淤积，水面漂浮一些生活垃圾，岸边杂草丛生，淤塞严重，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因水质无法用于农田灌溉，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2025年11月，塔桥村至立德村芦草沟段作为桥城区2025年黑臭水体治理的重点点位之一，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性措施实施系统治理，如今水质已达到改善标准，实现了从黑臭到清美的华丽转身。立德村村民张建华：
2: 现在你往那个污水管道一改造，我们这污水呢也不再排这河里边了，也直接进入从污水管道进入这个污水池了。
1: 立德村村民崔宇豪：
3: 由政府出资把这个管道接到化粪池，对我们群众带来很大的利益，现在这个水也清了，也有鱼了。
1: 同样在桥城区龙阳镇东王村赵老家自然村和八里牛自然村交界处，有一条长约2.8公里的幸福沟，从去年下半年启动治理后，昔日水体发臭、异味扑鼻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清澈的河水、整洁的岸线，这里成为村民茶余饭后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东王村村民赵恩义：
4: 现在桥底下都通了，非一通它分外的干净了，这对这个老农民吧，浇肥吧，这个办的其他事吧，都好了，这肥好了，干净了，这真是大快人心。
1: 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5: 治理好过之后，我们整体管控由村人来维护，我们对这个人居环境方面，对这个岸坡种植，包括这个垃圾乱扔乱放，让群众可自觉的保持这个河道的干净整洁。这个对于河道内这个水源保护，我们进行截污，保证我们的污水不再去直排进河道，让水源变得清澈干净。
1: 黑臭水体治理治标更要治本。2025年以来，桥城区以治本清源为核心，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邀请专家实地调研，为每条水体制定一水一策方案，创新实施生活污水与农业面源污染同治，内源污染与生活垃圾共清，水体生态与水系连通同步的治理举措，从源头破解污染问题。桥城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宗远：
6: 主要是通过建设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对古城镇、立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存在的20处农村黑臭水体进行治理，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完工。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正常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孕期产前检查每人次最高定额报销600元，报销范围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医保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结算规则：合规费用小于等于600元全额报销，合规费用大于600元最多报600元，超出部分自己承担，不在报销范围内全部自费。我是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凭借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等，在市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报销。
1: 亳州到厦门航班由此前的每周1、3、5日9:50起飞，调整成每周1、3、5日16:4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发车时间也对应调整，13:20负气四队交通路66号发车，13:45到达康莱酒店，13:55到达万达嘉华，14:25到达亳州汽车南站，15:10到达亳州机场。 具体巴士班次信息以实际查询为主。亳州机场巴士服务热线0558-3031-766。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赴利津县开展防企入村活动，并督导学习教育等工作。
8: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
1: 桥东区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光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周顺奉母命赶奔梁府去投亲。当他来到了城里，顺着大街往前行走，可是就在此时，在前边围着

有一伙人哦，钟山下来这是干什么的？他挤进人群一看，就见在墙上边画着两幅图画。啊！周顺一看是大吃一惊啊！第一张画有个老太太，旁边有名字。周门徐氏，这是他娘啊！第二张画一个少年，正是自己。旁边是悬赏的题目。周顺这一看，吓得胆裂魂飞，不敢再看，急忙挤出人群，低头往前行走，恐怕被官人发现。当他拐弯抹角往前走之时，因为他娘指点他了，就来到白马街，往前一走，心想哪家是啊？从前边来一个老头，我打听打听。老头往前正走，周顺上前急忙施礼：“老人家，借问一声。”哦，老头指脚步一看，哈哈哈哈！小伙子，你想要打听啥呀？老人家，请问梁府在哪边儿？哦，你打听梁总兵家呀？往前走，哪家门楼最大？哪家就是啊？啊，多谢多谢，还不客气。周顺这才往前走去，就来到前边，在道北有一家，还有企业大门楼。真是阔气呀！丈八的高墙，青砖的磨缝，再看汉白玉的台阶，两旁有石狮子。再看门两旁有两个大纱灯，写的是“梁府”，白天不点，晚上点。在懒凳上坐着两个家人，正在搬腕子呢。嘿！你没有我力气大，谁说的？我没你力气大。两个人正搬腕子时，周顺上前见礼：“啊，两位小哥，你好。”啊，这俩人不搬腕子了。哎，干什么的？啊，我是来投亲的。投亲？投什么亲？这是不是梁府啊？是啊，我就找梁总兵，他是我的亲戚。嘿嘿嘿，就你这小样，还我们梁总兵是你亲戚？异想天开你呀！啊，要说我们府哪个家人是你亲戚还差不多。小子，你是不是要饭要的蒙眼了？赶紧给我滚滚！周顺一想，真是狗眼看人低呀！把胸脯一挺，腰板一拔，哼！我告诉你们两个，可知道梁总兵是我的岳父，我是他的门婿，前来投亲，赶紧往里通报。哎呀，小子！你真能装啊！啊，我们梁老爷能有你这样穷亲戚？你这是冒认亲戚吧？啊，赶紧走，不走我打折你的腿！周顺也急眼了，好你大胆的奴才，你敢这人小看人呐！可就在此时也，从大门里边走出一人，见此人头戴青色小帽子，在顶梁有一个红疙瘩，身穿青色的衣服，手拿折扇，看年纪50左右岁，一边走一边问：“怎么了，陶三儿？陶三儿，嚷嚷什么呢？”哎呀！老管家，

0: 小子胆儿多肥呀啊，竟敢到咱家来投亲戚。我这不是说让他赶紧给我滚蛋吗？哦，什么人？我看看，平时我告诉你什么了，不要仗势欺人，不要目中无人，知道吗？啊，做人要低调些。哎呀，老管家，我知道，可是这小子明明是个要饭花子，他敢到咱们府认亲，我看看。书中暗表，这位正是梁府的老管家梁忠。梁忠来到外边，仔细打量面前这位要饭花子，上下一看，嗯，好像见过。请问这位少年，你是哪来的？姓字名谁呀？周顺一看，哎呀，老人家，你不认识我了，我姓周啊。哦，老管家把眼睛揉了揉，哎呀，这不是周公子吗？是我。哎呀，周公子啊，你怎么来了？就见老管家往前近身，是跪倒大礼参拜。周公子，你总算来了。老管家这一跪下叩头，那边吓坏了陶三陶四。哎呦，真是周公子啊，咱们府的姑爷子。这俩小子急忙趴下了。哎呀，姑老爷，都是我们有眼无珠啊，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拿黄金当生铜啊。哎，姑老爷，你多多原谅我们吧。嘿，起来吧，老人家，快快免礼平身，谢姑老爷。老管家站起身形，姑老爷，快往里请，快往里边请。那么说，老管家认识吗？认识啊。一年他和梁世泰呀，得去那么两回，到东京汴梁，到周府去拜望周慧卿，周大人。那周顺他也见过呀，所以说他们认识。带周顺往里走，咱们不说，单说梁世泰在书房坐着呢，手拿小折扇，一边扇风一边在想，想啥呀？他听说了老周家现在全家被斩了，说是大风刮出母子爱人，这周顺能不能到我家来呀？啊，万一他要来，我该怎么办呢？他可是犯官之后啊，来到我家，我不留，我们已经定了亲。可是我们要留下他，会受连累的呀。还正在他想念之时，外边厢梁忠带着周顺进来了。梁忠在外边就说了，哎呀，老爷，你看谁来了？一条连龙。老爷，梁世泰把扇子一合，定睛往外一看，哦，周顺。周顺此时往里一看，见梁世泰坐在太师椅上。梁世泰呀，发福了，年近60多岁，你看不老。再看他这眼睛啊，可松懈了，大眼皮往下耷拉着，两道眉毛高挑，大鼻子，四方口，海下花白胡须洒满胸前，身穿蓝绸对花开裳，坐在那里，嘿，很富态。当他大 眼皮往起这么一挑之时，周顺，你怎么来了？就这一句话，周顺呐，就感觉心中哇凉哇凉的。怎么这么说话呀？不管他怎么说话，我得善前见礼才是啊。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缘呐。他急忙到近前，紧走几步，扑通跪倒在地。伯父在上，周顺与你有礼了。周顺，你怎么来到济宁州，来到我家呀？啊，听说你们家出事了，是吗？周顺一想，你看你都要我起来说话呀，这我跪着怎么说话呀？旁边向老管家梁中看不惯啊，老爷，公子还跪着呢。起来吧，一旁坐下。
1: 谢伯父。
0: 周顺站起身形，一旁坐下。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啊？
1: 老人家，我们家被害了，我和娘被大风刮出来了，就来到山东，想投奔你老人家，能有一个安身之地，还望老人家收纳我们母子二人。
0: 啊，梁世泰手捻胡须，周顺呐，按理来说收你才对，毕竟咱们是亲戚嘛。可是有一样啊，你家是犯罪了，你来到我家会受牵连的。我们家现在无权无势啊，我怎么能保护好你呀？你身为读书之人，难道说你不懂的吗？你不能连累我家啊！虽然说我女儿许配给你了，你得为我女儿着想啊。你来到我家，那我家不和你家得一样吗？啊，依我看呐，你和你娘还是远走高飞去吧。周顺一听，这心中暗恨梁世泰，看来人在变呐。想当初你用我家时，我爹给你求情保住你的性命，现在你忘了，这是忘恩负义呀。人都说是恩惠必当涌泉相报，可是他不但不报，这样对我们。想到此处，周顺站起身形，老人家，既然如此，周顺告退。周顺转身要走，哎，慢着，周顺，你这样走可不行。伯父，那你让我该当如何呀？我女儿和你已经定了亲了，你想，我女儿定亲就是你们周家之人，以后会受株连的，你赶紧写一份退婚文约，以后我女儿和你们周家没瓜葛了，所以说你得写这份文约呀。来人呐，准备好纸笔墨砚。旁边厢有小童急忙准备好了，放到周顺面前。周顺一看，这真是啊，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梁世泰变心了，哼，我周顺虽穷，但是我志不穷。想到此处，拿过笔，蒋墨言龙将笔告保，把纸铺好，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份退婚文约。 写的啥呀？上写着梁秀英和周景龙解除婚约，从今以后张王李赵随你去嫁，与周氏我绝无亲邻。下边落款写周顺、周景龙，啪，把笔放到一旁。梁世泰看了看，点了点头。周顺呐，想你们母子已经都要了大饭了，一定缺钱吧？啊，你写着退婚文约，不让你白写。来人，给他准备好5两纹银，作为你们的路费啊！小童急忙拿过纹银5两，放到周顺面前。周顺看了看银子，看了看梁世泰，伯父，这银子我不要。你别看我穷，但愿你永远都保持这样，你永远都运气好吧。我周顺要饭已经要惯了，要10英了，告辞。周顺啪连龙一挑走了。他往外一走，梁中心中难过，暗中埋怨梁世泰做事太不对呀。可是作为下人又能怎样啊？他把周顺往出送，周顺头都不回呀。当他来到大门切进，陶三一看，哎呀，姑爷怎么刚来就走啊？想说两句什么话也不敢说，可是他往前正走之时，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道：“妹夫，妹夫，你留步！”周顺想喊谁呀？可是他回头一看，就在从府里匆匆忙忙跑出一人。梁中一看，乃是梁世泰的义儿，叫梁衮。公子，这位就是我们老爷的义儿啊。周顺看了看，就见梁衮跑到近前。哎呀，妹夫啊，你到哪去呀？啊，快回来吧，快回来啊。这位大哥，我不回去了。哎，你不回能行吗？我刚才呀，我在后边，我才知道，我回去给我爹说了，他老人家糊涂了，可人老了，他又脑袋迟钝，再喝点酒说话语无伦次的，伤害妹夫你了。妹夫你千万别把他怪罪呀。妹夫，所以我回去，我的爹爹已经后悔了，快回去吧。这位大哥，我还是不回去为好，别连累你们家。哎，一家人怎么说两家话呀？啊，我说妹夫啊，你看看，难道说你还怪他老人家吗？你家被害，你不找亲戚找谁呀？咱们都是自家人，快回来。说着话，手拉周顺往里就走。周氏一想，回去吧，要不然也是没出去。可能梁世泰良心发现了，直接把周顺拉到书房之中。这时节呀，梁世泰早早站起来了。哎呀，我说景龙啊，都是我老了，人老出事也差劲了，刚才有几句不中听的话，还望贤侄你多加担待啊，别怪罪我。你看我那两天呢，我喝酒喝多了，在大街之上啊，哎呀，就躺大街上了，多亏有人把我送回来了。你看看我，哎呀，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别怪罪啊，就在我家待着。我说啊，管儿啊，爹爹，你今天天晚了，明天 你到鸡毛店把你的伯母接回来啊，到咱们家安顿下来，好好照看他们母子二人，在后边准备书房，让你的妹夫好好念书，以后能求我一官半职。爹呀，我知道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这事由我去做。嗯，你看看这退婚文鱼还在这呢。九龙，我不该逼你写这份违约呀，啪撕，刷刷刷撕了，啪扔到垃圾桶里，今后再不提这退婚两个字。周顺一看梁世泰真是回心转意了，哈，老人家我多谢了，嗨，我感觉老脸无光啊。梁滚在一旁，爹别自责了，这回我妹夫回来咱们都是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我把他带到书房之中，我准备准备给我的妹夫准备点酒菜，好好招待招待。嗯，去吧。梁滚就带着周顺到后边，后边呢有一书房，可能以前呢有人住。梁滚命人打扫干净，到里边，周顺一看不错啊，挺好，不管怎么说有点安身之处了，免得在大街乞讨，那种生活真是让我心中难过呀。梁滚这才心生歹计，害周顺，聚在下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欲言又止的我。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5: 小爱同学，
6: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5: 小度，小度，
7: 在呢。
5: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5: 儿子啊，儿子啊，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5: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

0: 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梁衮把周顺带到书房之中。哎，我说妹夫啊，饿了吧？我去给你准备酒菜。来人呐，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有人答应，时间不大，把酒菜端到书房之中。周顺一看，不错啊，多少天都没吃着这样的好菜好饭了。简短接说，吃喝已毕。梁衮看了看，我说：“妹夫啊，这一回你就在这里好好杀心读书，嗯，好好念书。现在这里没什么准备，我给你呀，准备一壶茶水，你好好念书啊。我出去，然后呢，你晚上害怕，我来给你作伴，怎么样？”啊，不了，大哥，你还有事，不用你作伴，我自己干。嗯，那也好，那我就走了。等晚上我给你送夜宵，大哥，不用麻烦了。嗨，麻烦啥呀？你就在这里待着吧，我走了。这里被褥都有。简短接说，梁衮开门出去了。周顺一想，看来梁衮真是不错呀，是个好人。梁衮他走了，周顺呢，拿起书来看了看书，又想到娘亲，哎呀，我娘可能得着急呀。但是梁衮说了，得明天去求我娘，等着吧。天到掌灯时候，周顺呢有些累了，把书放下，就准备呀上床休息睡觉。可是他刚想上床，就在这时，外边响梆梆梆，梆梆梆，有人敲门。谁呀？我，梁衮。啊，大哥来了。我给你开门。周顺急忙把门打开。真牛咣当，见梁衮站在门前。大哥，你这是拿的什么东西？周顺以为给他送夜宵来了呢。你再看梁衮手中端着一个碗，碗上了里边有东西，黑乎乎的，黏乎乎的，不知什么东西。手中提着一把刀，胳膊上搭着一根绳子。梁衮跨步就进来了，往桌上一放。大哥，这是何意呀？哼！你再看梁衮，可不像一开始见周顺那时了。这脸呱嗒就撂下了，说变变真快呀。人说白天梁氏泰先怒后喜，现在梁衮是先喜后怒。周顺，你以为我真的把你接回来，让你在我家念书享福吗？啊，你想得到美呀你。我告诉你，我是怕你到外面 把这事嚷嚷出去，我们家受株连，所以说我把你叫回来，我今天晚上啊，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梁滚说的都是真话，因为他直到周顺来之后，他就去见梁世泰，就埋怨他爹不应该放他走啊，爹啊，你这么出事不对，倘若是周顺到外边被抓住，到那时他临死前抓个垫背的，把咱们全招出去，那咱们全家可都惨了，都得死。梁世泰一听后悔了，孩儿啊，那怎么办？爹呀，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梁滚和梁世泰定计要害周顺。这个回周顺被他叫回来了，周顺哪知道他的诡计呀？再有，这梁滚呐，存心不良。他为什么认梁世泰干爹呀？因为梁世泰膝下有一女，就是周顺的未婚妻梁秀英，没儿子。梁滚早都听说了，梁世泰在济宁州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富户，就想巴结他，认为义父，哎，真有一天梁世泰呀到朋友家喝酒喝多了，就卧倒在路旁的，就被梁滚发现了，梁滚把他背着送回家。梁世泰醒来，哎呀，对这小伙子非常的感谢。梁滚一看，老人家，如果说您老不嫌弃我，我愿意认你为义父。说着话跪倒叩头。梁世泰很高兴，这梁滚呐，最会溜须呀。他想，以后老梁家的家财都得归我所有啊。啊，再有一次他见到了姑娘梁秀英了，哎呀，这一看魂儿都飞了。看见梁秀英他三天没睡觉，哎呀，这美女要是许配我该有多好啊。他知道了梁秀英已许配给周顺了，从此以后他恨呢，恨周顺，你怎么不吊井淹死呢？啊，你吊井淹死，梁秀英那就是我的了。没想到周家真出事了，这回我要把周顺处死，梁秀英非我莫属了。所以说这小子恨周顺，把这三样放到周顺面前，周顺想上吊用绳子，想喝药八步断肠散，想抹脖子这有刀，如果说你自己不敢下手，我可以代劳。反正今天你是跑不掉这一死。周顺看着梁滚，哥啊，我周顺和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呀？纵然我们家身犯国法，可是你也不能杀我呀，咱毕竟是亲戚呀。谁和你是亲戚呀？啊，就因为是亲戚害怕受株连。我说周顺呐，你别磨叽，今天晚上这三样你选哪样，快说，别磨叽啊。周顺一想，嗨，没想到我周顺投亲入了虎口啊，娘。想到此处，但是面对梁滚，他眼泪不掉。 梁公子，请你高抬贵手，能不能放了我？我周顺一死道还罢了，可叹我娘亲谁能尽孝，我老娘在城外等着我回去呢，你就不能高高手放我离开此处？我不会把你们供出来的。你说这话谁信呢？啊，少啰嗦！我告诉你，周顺，你今天你死也得死，你不死也得死。周顺一看，和他说没用。好吧，既然你这样恨我，让我死，我选这两样，你把刀带走。好吧，这两样你自选啊，我到外边等你，快着点。到二更天，你必死，你要不死，我可亲自杀你。说完话，梁衮手提刀就出去了，到外边把门关上，咯楞，把料吊扣上，把大铁锁往上一挂，站在门前。我说啊，快点啊！周顺面对着这碗八步断肠散和这条绳子，眼泪下来了。娘啊，恐怕儿我再也见不到您老人家了。娘，只成想投亲有好处，没想到投亲的我就命丧在梁府。娘啊，再不能孝敬您老人家，再也不能陪在您老人家沿街乞讨了。到九泉之下，我去见我的爹爹了。周顺在屋内准备喝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梁衮在外边来回走动，一边走一边往屋瞅，快着点，快着点啊！可是就在此时，就听急噔咯噔，急噔咯噔，急噔咯噔，嗯，哎呀，听这声音是女子走道声音呢，木头底鞋。梁衮往前一看呀，从打前冰箱来了一位女子。梁衮看到这位女子，眼睛一亮，哎呦，这不巧玲吗？巧玲，你怎么来了？来者正是丫鬟巧玲，她乃是夫人房中的贴身丫鬟。这丫鬟在梁府之中长得是首屈一指，最好看的。梁衮呐，自从见到丫鬟呐，每天哎呦，靠近就巴结她呀，恨不得把她归为自己所有。可是这丫鬟呢，非常讨厌她。那么说，丫鬟讨厌她，今天晚上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就在梁衮在屋内逼周顺上吊抹脖子喝药时候，老管家梁忠来了，他在门外边听见里边说话啊。管家梁忠本想看看周顺，这一听当时吓得魂不附体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梁衮真是居心不良啊！哎呀，哎，猛然间想起来丫鬟巧玲了。我何不借助巧玲搭救公子啊？他急忙来到后边，正赶上丫鬟巧玲在外边呢。巧玲，你过来呀！管家，你找我有事儿吗？巧玲啊，我今天求你办件事儿。啥事儿啊？老管家一想，不能瞒他，他就把周顺怎么来投亲，梁世泰怎么变心，梁衮现在要害公子等等事情说了一遍。啊，竟有此事？管家， 那你找我，让我能帮你什么忙？

小玲啊，我知道梁滚对你可有意呀。小丫鬟脸一红，管家说啥呀？小玲，借助你的美貌，你把梁滚给我支走，我就能救公子出离咱们梁府，让他逃命啊！管家，那梁滚可是个色鬼呀，我知道，但是你要有分寸，把握好，你把他骗出去，到凉亭那边，你和他聊一会儿，我就能把公子救走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再说老周家，那周大人可是个忠臣呐，周公子是咱们姑娘的未婚夫。冲这点，真的救啊，巧玲，你得帮我这个忙啊！巧玲丫头啊，深明大义，很有正义感。听娄管家这一番话，当时把银牙一咬，好，我一定能帮你。就这样，巧玲来了。梁滚一看，那是眉飞色舞，到近前，嘿嘿嘿嘿，哎呀，巧玲啊，你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啊？来到这里呀？怎么呀？我来你不高兴啊？哎，高兴高兴，你干啥呢？我没干啥呀。啊，前两天你说找我聊天，我没时间，可是今天呢，我有时间了。那么。你能不能有时间和我聊聊天儿了？聊天儿？你不愿意啊？愿意，愿意和你聊天儿，我怎能不愿意呀？那好吧，咱们到那边儿。好，好。梁滚一回身，冲里边儿，我说：“快了点儿啊！”公子和谁说话呢？啊，没啥，没啥。就见他一回身，把大铁锁嘎噔。锁上了，和丫鬟巧玲就到东边有个凉亭。他们来到凉亭里边坐下之后，巧玲啊，你聊什么天儿？梁滚说着话，这两只色眼呐，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看了一个遍。巧玲啊，非常厌恶他，但是为了救公子。他不得不忍耐呀。哎，我说梁公子啊，你看你人多好啊！啊，你前几天说和我聊天，我其实啊很愿意和你聊天，很愿意接近你呀，是吗？哎呀，我这人也不错，你看我浓眉大眼的，也是长得不错。梁公长啥样啊？真是浓眉大眼，鼻直。口不阔，他嘴得歪歪。哎，长得不错啊！我说公子啊，今年多大了？哎呀，28了，还是个处男，童子身。哼，巧玲把嘴一撇，我才不信呢。哎，你不信？我来问你，你亲爹叫啥名啊？啊，我亲爹叫。梁成，那你爷爷呢？我爷爷叫梁发，你问这些干什么？哎，公子，我感觉你对我有意，有好感是吧？对呀，我就想啊，我非常喜欢你，巧玲，你别说你人长得好，你心肠也好啊。我梁鬼要是能娶你为妻，那可是三生有幸啊。是吗？那是啊，那我得好好了解了解，因为你们男人有钱就变坏，我呀还是个丫鬟，以后你要是把我甩了怎么办？那能吗？不能。他们在这里聊天，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管家梁忠。急忙来到书房，掏出大钥匙，把大铁锁打开。这妞咣当，他进来了。这时也周顺

0: 手伸过去了，要准备端碗喝毒药，心中暗想：娘啊，儿，我就要离开尘世了，可叹我年纪不大，就这样死了，老周家大仇是没有指望，没人给报了。他刚要端碗，就在这时听门手一响，回头一看，老管家走进来了。啊，老人家，是您呐。他把碗放下了。公子啊，您，嗨，老人家，是方才梁滚拿来这毒药让我喝，让我上吊，哇，就得在这里了此一生啊。老人家，你来是有事儿吗？公子啊，实不相瞒，我来救你的。你救我怎么救啊？我放你走，你放我走，你怎么办？嗨，公子啊，我怎么办？你别管，你赶紧走，快走。不，老人家，我走梁滚是不能饶恕你的。哎，不饶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死又能怎样？公子你快走，你能给周家报仇雪恨，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你别看我们家老爷心肠变了，我们家姑娘心肠特别好，特别善良，你们夫妻以后是能见面的。快走吧，时间晚了可就来不及了。可是就在此时节，外边有人推门进来了。爹呀，儿我渴了，我想找点水喝。梁中一看，谁呀？这是自己的傻儿子梁虎。儿子，你来干什么？我渴了，快回去。公子，快跑吧，快跑吧。他这里和公子说话，这梁虎就进来。周公子不忍心让老人家受牵连呐，老人家，我走，我走，你还别说了，快走！我这里还有十两文银，你带着，一路之上能够你们的路费。周顺呐，不要不要，梁中非得要给他把钱接过来了。就在这时，梁虎说话了：“爹呀，我肚子疼。”啊，儿啊，你怎么了？周顺当时一看，碗空了。哎呀，老人家，他喝了八步断肠散。爹呀，儿可我想那是茶水让我喝了。哎，爹，哎，我肚疼疼疼，扑通啊！梁虎倒在地上，绝气而亡。儿啊，儿啊！你别看儿子傻，毕竟是自己亲生之子啊，可是没有时间在这里哭他儿子。老管家说：“公子你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就听外边有人高喊：“我来了！”要问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延吉镇的李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之前规划的宅基地我们没有建房子，电信公司呢就在自家宅基地旁边埋了一根电线杆，后来房子建好后，这个电线杆就在自家门旁，比较碍事儿，希望能够挪移到路南去，跟电信公司协商多次都未协商成。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联系过一次，联系过一次，其他没有影了。

0: 给我打过一回电话。
1: 联系是怎么跟您说的？
0: 他说的他到那个看看，看看以后他说的上来上面反映那儿了。
1: 哦，他到现场看的是什么情况？是只有一根杆子，还是说这一排杆子都在用？
0: 这一排在用，这他、
1: 嗯、
0: 我那个是在进进头几天来再来都没有了，再来都没有了。他说的他到那看看，他说来上反映那儿了。
1: 哦，就是最初的预判是可以挪走是吧？
0: 他没说，
1: 也
0: 没
1: 说
0: 挪走不挪走，他都啊、嗯，他说的，他说他的意思都说来上反映。
1: 哦，行行。但是现在还没有反映的这个结果是吧？
0: 没有啊，没有没有。
1: 行，那这样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催促一下电信公司，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啊，他说1月23号在肥河镇电信营业厅办了宽带业务，每个月呢是89元。当时呢自己是交了200块钱，结果到2月1号就通知欠费了。后来查询才知道是工作人员没有充到自己的号码上，说要给自己退回来，这都几个月了还没有办理，请催促。罗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今天中午才给我打过来的，这个病早打以后9点多10点打的。
1: 是跟你啊，是给你打的电话，还是说把这个钱已经打到您账户上了？
3: 到几个不星期五吗？到下个星期三他们给我打过来。
1: 哦，今天是跟您联系的。
3: 啊，这个我联系了，联系到我到下星期五我打过来了不嘞？
1: 哦，行，就是下周五还是下周三？
3: 下周三的不？
1: 啊，下周三。那行，那您再等到下周三，看您充值的这个话费会不会到账。如果说到时候还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2: 再来关注一位冯先生向市残联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今年2月份申请的无障碍设施改造啊，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具体实施呢？那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联系了，我的干账户的号和那个名字，我给他发了。那个强水打电话，他强水打电话，他没有联系了，给我打电话，他说也没照相没有了，我的。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们说，您妻子是困难重度残疾人，桥城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按年度分乡镇开展，赵桥乡于14五期间已完成改造一批，等待下一次轮流至赵桥乡时再对您家庭进行改造，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他对他这样说的。
1: 哦，行，那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
2: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严先生向市医保局反映的问题。严先生说自己是低保户，残疾人，有慢性病，在蚌埠住院结算的时候说查不到自己的低保信息，不能报销，请问该怎么办？那严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联系了，联系了。
1: 啊，联系的时候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叫那，他说下回再去，你提前那个报备要子。他说我的，他说我上乡中心问了有这个电话。
1: 啊。
5: 他说你申请，他说你报低保，他说备入报备要子。
1: 哦， 行，那这一次是不能再报销了是吧？
5: 对对对对，这花的钱对着呢，这个那是保一啊。
1: 哦，就是按照普通居民医保来进行报销的。
5: 哎，对对对对，我有慢性病本啊这样的呀。
1: 哦。
5: 有低保本这样的，我管报多点了呀。
1: 嗯。
5: 没报位也没报位，人家那边，也不管整了，知道吧？
1: 嗯，行行，那政策是这样规定的，那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5: 哎，这我理解不理解啊？好，好
1: 哎哎，行行，好，
5: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不客气，好，再见。
5: 哎，谢谢您，辛苦了啊。
1: 哎，您客气，好，再见。
5: 好，再见。
6: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哎，我问你，我们这盲人出来了，按摩的都不贴了补贴，我们有没有啊？
2: 有什么补贴？
7: 就是我们出门不给这个路费吗？就要贴路补贴吗？
2: 铁路补贴？
7: 是不是啊？就那一年间有那个有。2-300块钱路费吗？
2: 哦，您在哪个县区啊？
7: 利新县马店镇方沟行动村。
2: 啊，利新县，您是有人申请了还是怎么回事啊？我这个路费补贴，之前有人咨询过，好像是咱们这边是没有还是怎么？他是按省实施的吗？
7: 那我就是这手机不是这不嘛，我的咨询是他们这不老人说有啊，不超过3个月都有啊。
2: 超过3个月是什么意思？
7: 就是出门在外边有3个月了，都有。
2: 嗯，
7: 没错，是吧？
2: 超过3个月，在外面工作3个月是吧？
7: 对呀、啊，不都那个有这个路费吗？
2: 那这个在外就业，那这个路费是谁发的呢？
7: 国家呀。
2: 我知道您这个国家发的是，您是在就业地，您比如说您说的是外出务工，比如说您在利新县，您可能要。这个路费应该是出省吧？
7: 对呀、
2: 啊，
7: 我都在上海呀、
2: 啊。出省跨省的话，比啊对，就比如说在上海就业，这个路费是上海市给您发，还是说安徽省给您发？
7: 这个我就不懂了呀，那可能我们利新县发吧。
2: 利新县发。
7: 对呀、啊，我们在利新那边的嘛，安徽人嘛，对吧？
2: 嗯，您看啊，如果说我是这样理解啊，如果说我们安徽如果说要吸引人才，或者说吸引人来咱们安徽就业的话，可能咱们安徽来给他发这个路费补贴呢，是不是这样？您到上海去了，是不是上海再给您发这个路费补贴呢？但是这个具体情况，我们这边会帮您咨询的，好吧？
7: 您咨询可以啊，我们这有个打工，就是讲就这个店了出个证明
2: 啊
7: 啊。打回家给村里干部就好了。他们说这不还得过，不还得我们利新给钱吗？
2: 是哪里给个证明？
7: 那比如说我在这店里上班，就我们店老板出个证明
2: 啊，
7: 给村里干部就给了，就这样就好了。
2: 哦，您是说在上海务工的话，上海店里给您出个证明？
7: 对。
2: 啊，那这个证明是社保证明还是什么证明呢？
7: 就是我们在这店上班证明就好了，就。这明天我们带着上班来，可以拿来。
2: 那这个行，这个，因为这个不太确定会不会有这个相应的路费补贴哈。
7: 他们都拿到手了，都有呀，在今天都有呀。
2: 也是你们附近的吗？
7: 是的。
2: 好，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这边帮您咨询一下。可能
7: 是我附近粉他不知道，那你不知道我就得问你，你问问你们呀。
2: 行，
7: 对吧，
2: 我们帮您向市残联进行咨询，因为您这一说，我印象当中之前好像有听众朋友也咨询过类似问题，我这个我帮您再咨询一下吧，好吧。
7: 哦，附近说没有，我们不问你们，我问你们可知道吗？对吧？
2: 行，好的，
7: 好，那
2: 您保持电话畅通，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怎样？我父亲是去年十二月去世的。
2: 嗯。
8: 到现在抚恤金都没下来。
2: 抚恤金是吧？
8: 对。
2: 哦，什么时候？就是去年十月份去世过之后，什么时候申请的？
8: 我去世过以后有一个礼拜，我的材料全部都交给都递上去了。
2: 哦，您说这个抚恤金是哪部分抚恤金啊？
8: 就是老师退休的这个去世过以后
2: 啊，
8: 国家补助的，还有丧葬费。
2: 哦，您说的是老师退休之后？
8: 不是，老师不是去世了吗？去世了
2: 啊，
8: 去世过以后，国家不还给补助金补助？一部分像吗？
2: 哦，是通过民政部门吗？还是通过哪部门？
8: 这是从，社保局我问过了，他审核过了。
2: 啊，从社保。
8: 财政局也，报嗯对。
2: 啊，从社保。
8: 社保那个财政局，财政局我也审过了，他也交，他现在说没有钱，他交给国库了后来。
2: 哦，行行行，那现在
8: 社保。他现在没有营，没有营，贵子。
2: 嗯，那行，那我们可以帮您向财政局进行转办，好吧？
8: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您刚才说这个人社部门已经审核过了，那您说的这个抚恤金应该不是叫抚恤金，应该是像丧葬补助金之类的，比如说正在缴纳这个社保期间去世的有这个相应的补助，是您说的是这个吗？
8: 对对对对，就是、
2: 哦、
8: 不是国家补助的，有老师是我不是做左右老师工资。
2: 哦，行行、
8: 嗯、
2: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财政部门进行转办，问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好吧？他现在既然已经上交这个国库系统了，可能很快就能发下来了，但是这个具体我们再帮您问一下，好吧？
8: 从去年十月份去世了，到现在看都快半年了都。
2: 行行行
8: 啊，
2: 行，我们帮您转办好吗？
8: 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平安医生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段吗？是每周一到周五，就是工作日啊、有三点到三点半这个时间段，有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节目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木子李，他说暂住证可以在皖事通上办理吗？您可以下载一下这个皖事通啊，皖事通应该像暂住证的话，是不是在能在这上面办理？那这个还得看一下他这个权限。一般情况下，咱们亳州的这个这个政务事项啊，基本上都已经上网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徽政府服务网和皖事通 APP 基本上都能办理了。您说的这个暂住证应该是在哪个细则里边，这个我看公安服务里边有没有哈。叫暂住证临时居民身份证，这是临时身份证。哦，这一会儿还没有看到，这一会儿就是看不到这个具体是能不能在这上面办哈。您这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您拨打栏目热线吧，拨打栏目热线551234，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市公安部门进行转办，然后到时候告诉您具体的办理流程。

哎，我在这个公安服务里面看到一个居住证申领，是不是木子李这位网友所说的暂住证啊？因为我这个更新了，还没有登录，没有登录的话就是进不到二级页面。您可以看一下，在皖事通打开过之后，有了更多服务左边啊，更多服务左边有一个公安服务，公安服务第一个。是居住证申领，第二个是居住登记，这两项您看一下是不是有符合您需求的这个办理事项，或者说哈，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公安部门。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书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啊，届时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3: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3: 朵字要清声。
0: 大坦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4: 红鲤鱼，鲤鲤鲤鲤，这谁叫我呢了？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7: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8: 1、2、3，茄子。
3: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私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啃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5: 好，
6: 一步步走。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
8: 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9: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每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笑><笑>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13: 新农村，
1: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子。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9: 秦凤玉赶赴利辛县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并督导学习教育等工作。
8: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
9: 桥政区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7号，市委书记秦凤玉赶赴利辛县开展房企入村活动，并带案下访，随机接访，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信访积案攻坚化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访下访，以正确政绩观指导推进信访积案攻坚，以苦战的决心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努力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来到汝矶镇中华村，秦凤玉现场了解基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走访利辛县农帮供销合作社，查看企业经营联农带农工作情况。在桂雨和月纺织服饰高质量发展

0: 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秦凤玉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了解诉求。他强调，要把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作为学习教育落脚点，一体推进学查改，找准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推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城乡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在立信县综治中心，秦凤玉接待三批次来访群众。他强调，信访工作是检验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要扎实开展信访积案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推动中央巡视移交、中央层面信访移交等信访事项实质性解决，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加强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秦凤玉在专题听取立信县工作汇报时强调，要坚持民生为大，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加大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力度，以办理群腐问题信访件为突破口，跟进查处背后的责任和风腐问题，努力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让整治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行车途中，秦凤玉随机查看小麦长势，了解田间管理情况。他强调，灌浆期是小麦产量形成关键期，要坚决抗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密切关注土壤伤情，适时开展灌溉作业等，确保夏粮丰收丰产。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连日来，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立信县巩甸镇聚焦镇区主干道、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风险较高重点区域进行排查，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分类处置、限期整改、跟踪督办，同时加强宣传，让安全意识入脑入心。巩甸镇副镇长周义祥：
2: 坚持安全检查与宣传引导并重，依托村级广播宣传车广泛开展安全知识今晚加宣传活动，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累计发放消防安全告知书等宣传资料500余份，配备灭火器、防火服等消防器材300余件，切实牢住基层安全防护防线。
1: 夹当区卫岗镇建立隐患登记、交办整改、跟踪督办、验收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整改实现，定期开展回头看，累计排查生产经营单位41家，发现隐患问题376个。卫岗镇安监办负责人赵军伟：
3: 我们会紧紧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1: 亳州市应急局宣教中心副主任朱卫峰：
4: 乡镇是安全生产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统筹整合应急、消防、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综合执法力量，打造平时查隐患、急难抓应急的综合性队伍，理顺应急与消防工作管理机制，定期到乡镇开展业务指导，全力提升基层风险防范、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连日来，市安委会16个专项领导小组和各载体紧盯交通运输、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燃气安全、消防安全、森林防灭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全域开展拉网式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督查暗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朱卫峰：
4: 每日报告隐患排查情况，及时掌握工作进展，督促问题整改到位，结合治本攻坚3年行动，确保6月底前企业自查隐患占比达65%，2季度千次检查发现隐患数达150条。同时加强安全宣传教育，通过制作专题警示片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0: 耐心服务，筑起成长。本台记者陈伟伟记影报道。今年以来， 桥城区坚持夯基础、强调度、优服务，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大批中医药及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位于桥城经开区的上海旗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该项目由上海九和堂国药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亿元，占地约98亩，规划建设11栋单体建筑，目前17栋单体建筑已经完工，施工单位正全力推进室外配套、外墙保温板铺设、地面绿化以及仿古建筑瓦面铺设等工作。公司总经理车佳明：
5: 我们上海九和堂是中华老字号企业，主要做的是中药提取、配方颗粒以及智慧药房的代煎服务。从一开始就感受到了高效贴心的服务，不管是手续办理还是要素保障，都有专人对接，全程跟进，项目推进十分顺利。
0: 企业2025年5月签约，7月开工，预计2026年7月即可投产，较原计划提前半年，充分展现了项目建设的桥城速度。车佳明：
5: 最让我们认可的就是陪跑共创的这种服务模式，真正做到了签约即备案，拿地即开工，审批环节整体速度非常显著，为我们抢工期、早投产、早见效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
0: 为提升招商精准度和专业性，桥城区系统编制2026年度主导产业招商指南，聚焦中医药及大健康、绿色食品、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绘制产业链全景图谱，为精准招商、靶向招商提供清晰指引。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昂：
6: 我们坚持以专业强根基，以服务优环境，一方面编好产业招商指南，建强招商队伍，另一方面把陪跑共创做深做实，让招商干部懂产业、懂政策，更懂企业需求。
0: 与此同时，桥城区不断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构建闭环调度管理体系，常态化跟踪项目线索摸排、洽谈对接等情况，对重点难点线索专题研判，集中攻坚，切实打通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依托招商项目陪跑共创调度系统，实现部门业务并联办理、全流程跟踪服务，先后引进盈科瑞、中科丰植、中科国慈、赛腾医疗等一批优质企业。李昂：
6: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以戏为媒，联动皖豫，亳州市演艺公司带着特色帮剧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交流演出，生动展现并推介亳州人文底蕴。在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包公庙镇演出现场，古乐齐鸣，唱腔婉转，演员们妆容精致，扮相优美，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和娴熟的舞台表演，为现场观众送上精彩的梆子戏。观众杜杏美：
7: 这两天没事都来听戏，唱得非常好，听得也非常过瘾。
1: 观众乔家普：
8: 那腔调、那韵都不错，都押韵合辙的。
1: 观众赵庆运：
9: 一天唱3场，哪一场都得10000多人，来玩玩自个人都没地方坐。
1: 五一假期期间，亳州市演艺公司会在十字河村演出梆子戏13场，演出的剧目有《武士请缨》《穆桂英挂帅》和《包青天》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每一台大戏都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演出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亳州市演艺公司还将陆续走进河南多个县市开展巡回展演，把亳州特色非遗戏曲送到更多河南百姓身边，让当地戏迷近距离感受梆剧艺术魅力，拉近豫皖两地群众的情感距离。亳州市演艺公司副总经理张宏伟：
10: 我们组织60多名演职人员走进河南毗邻城市演出，一方面是加强豫皖省及毗邻城市文化的交流，促进戏曲文化互通互融， 另一方面就是以喜为媒向外宣传播种，推介播种。今年我们已经完成150多场演出，后续还会继续走出去，让更多的外地朋友通过帮剧认识人文播种。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淮富高铁是长三角计划年内开通的5条高铁新线之一。目前蒙城段的4电、站房等关键工程施工建设进度条不断刷新，速度拉满，全力冲刺10月底全线建成通车的目标。在淮富高铁蒙城段4电工程施工现场，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承建的通信信号工程进入全线设备调试，电力接触网专业高空晶条进入收尾阶段。1200多名建设者正在进行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接触网站后4电工程施工，接触网横张力放线车等8台轨型机械也在紧张作业中。淮富高铁项目接触网作业队班组长李阳辉：
11: 大家知道毫米精确，我们班组全天候轮班，工程进展很快。
0: 作为整条铁路的中枢大脑和动力之源，4电工程涵盖通信、信号、电力及电力牵引等工程，而接触网更是高铁的电力主动脉。淮富高铁项目通信专业负责人曹文浩：
12: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被誉为高铁的神经中枢，对于保障列车安全、高效运行至关重要。目前我们实行2班倒，进一步加快设备安装、单机调试以及客缺工作。
0: 据了解，淮富高铁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4市，项目正线全长约143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总投资约225亿元。当前项目正抢抓2季度施工黄金期，预计6月开始静态验收，7月开始连调连试，2026年10月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后，将结束蒙城县立新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届时淮北、宿州到阜阳车程将由约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内。淮富高铁的建成对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有重要意义。淮富高铁项目党组织负责人郑峰国：
13: 优化施阻，全天候奋战。目前的通信信号专业进入全线的设备单机调试阶段，电力接触网专业高空晶条进入收尾阶段，正全力以赴确保2026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
1: 本台记者张海、邓辉报道。去年以来，桥城区持续推进黑臭水体治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让黑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图景。桥城区立德镇塔桥村至立德镇芦草沟段长约10公里，这段河沟长期污水淤积，水面漂浮一些生活垃圾，岸边杂草丛生，淤塞严重，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因水质无法用于农田灌溉，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2025年11月，塔桥村至立德村芦草沟段作为桥城区2025年黑臭水体治理的重点点位之一，通过控源截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综合性措施实施系统治理，如今水质已达到改善标准，实现了从黑臭到清美的华丽转身。立德村村民张建华：
14: 现在你往那个污水管道一改造，我们这污水呢也不再排这河里边了，也直接进入从污水管道进入这个污水池了。
1: 立德村村民崔宇豪：
15: 由政府出资把这个管道接到化粪池，对我们群众带来很大的利益，现在这个水也清了，也有鱼了。
1: 同样在桥城区龙阳镇东王村赵老家自然村和八里牛自然村交界处，有一条长约2.8公里的幸福沟，从去年下半年启动治理后，昔日水体发臭、异味扑鼻的景象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清澈的河水、整洁的岸线，这里成为村民茶余饭后散步休闲的好去处。东王村村民赵恩义：
16: 现在桥底下都通了，非一通它分外的干净了，这对这个老农民吧，浇肥吧，这个办的其他事吧，都好了，这肥好了，干净了，这真是大快人心。
1: 东王村党总支书记赵森：
17: 这里好过之后，我们整体管控由村人来维护， 我们对这个人体环境方面，对这个鞍坡种植

0: 包括这个垃圾乱扔乱放，让群众自觉地保持这个河道的干净整洁。这个对于河道内这个水源保护，我们进行截污，保证我们的污水不再去直排进河道，让水源变得清澈干净。
1: 黑臭水体治理治标更要治本。2025年以来，桥城区以治本清源为核心，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打出精准施策组合拳，邀请专家实地调研，为每条水体制定一水一策方案，创新实施生活污水与农业面源污染同治，内源污染与生活垃圾共清，水体生态与水系连通同步的治理举措，从源头破解污染问题。桥城区2025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项目负责人来宗远，
2: 主要是通过建设控源接污、内源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措施，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对古城镇、李德镇、龙阳镇和双沟镇存在的20处农村黑臭水体进行治理，预计今年6月底可以完工。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正常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孕期产前检查每人次最高定额报销600元，报销范围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生育保险诊疗项目、医保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结算规则：合规费用小于等于600元全额报销，合规费用大于600元最多报600元，超出部分自己承担，不在报销范围内全部自费。我是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且符合生育待遇报销条件的女职工，凭借医保电子凭证、社保卡等，在市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可报销。
1: 亳州到厦门航班由此前的每周1、3、5日9:50起飞，调整成每周1、3、5日16:4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发车时间也对应调整，13:20负气四队交通路66号发车，13:45到达康莱酒店，13:55到达万达嘉华，14:25到达亳州汽车南站，15:10到达亳州机场。具体巴士班次信息以实际查询为主。亳州机场巴士服务热线0558-3031-766。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赴利津县开展防起入村活动，并督导学习教育等工作。
4: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
1: 桥城区深入推进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0: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

0: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9: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 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8: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9: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10: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哨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0: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2: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14: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3: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6: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9: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

0: 应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作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会议暨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打赢巡视整改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王金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59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坚持科技创新打头阵，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中国科大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实现迄今为止最远距离的物质纠缠。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8号上午，省委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会议暨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中央巡视整改工作有关情况，特别是重难点事项推进落实情况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整改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巡视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把能不能啃下硬骨头作为正确政绩观树得牢不牢的重要检验，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坚决打赢巡视整改这场硬仗。会议指出，整改也是政绩，敢啃硬骨头更显担当。

0: 要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把推进重难点事项整改作为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重要工作来抓，不彻底解决、不罢休，努力在抓整改、促发展上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勇于攻坚克难，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逐项过一遍筛子，看一看点位问题有没有真改到位，看一看面上问题有没有系统失质，看一看制度漏洞有没有堵住补齐，看一看整改任务有没有达到蓄时进度，集中整改期内能不能完成，拿出硬招实招，以解决重难点问题带动巡视整改全面突破。要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始终，严把质量关、时效关，做到认定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对重难点事项要进行现场评估、实地复核，对整改质量不高的督促限期改正，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抓好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办理，深化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包案化解，努力取得群众满意的效果。会议强调，要传导责任压力，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韧劲，确保问题见底清零。省级领导同志要带头攻坚抓出成效，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挂牌督办，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要加强会商调度协作配合，省委整改办要强化跟踪督办动态管控，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1: 安徽台消息，5月7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全省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工作，审议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严把产地污染源头防控、驻运寄配监管、生产经营安全监管等关口，深化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要深入开展药品生产本质安全提升、经营环节清源等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原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放行等环节监管。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食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共治格局，把责任落实到生产经营监管全流程各岗位。会议指出，要把握营商环境建设新形势，按照省委四个全力以赴要求，加快推进营商环境系统性升级，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要加快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更加注重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监管服务数字化，营商环境社会共治，更好运用市场化方式、专业化思维，做好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要强化部门协同、省市县联动，营造全社会争创一流营商环境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5月8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即13届59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贺信和有关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主持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立足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在省委坚强领导下聚力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实施年度重点协商活动。

0: 综合运用提案等方式，务实建言，促进提振信心，引导社会预期。按照省委有关部署，助力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落地落细，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和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一行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和有关重要回信、重要贺信精神，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县域经济发展、数字安徽建设、资政建言，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等。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1: 安徽台消息，5月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及我省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办理，并督促抓好落实。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根据代表法及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处理工作规程，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就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1292件建议，提出40件建议为督办建议。其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推进垃圾分类管理、构建精准普法体系等8个方面13件代表建议。省一府两院负责同志领衔督办14个方面17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督办10件建议。会议原则同意了代表建议督办选题，要求常委会各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议督办的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0: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今年以来，安徽在体制机制改革、服务支撑、金融赋能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优质创新资源与产业链上下游左右岸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2: 在安徽叉车集团的生产车间，两台新能源叉车正在模拟仓储作业流程，它的整体外观刚刚获得了一项国际工业设计奖。更关键的是，它内部集成了合力叉车在精度控制和平稳作业等方面最先进的技术。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次获得的国际工业设计领域最具分量的德国 IF 设计奖，不仅是因为外观的突破，更是整体性能的全面优化。这款专门针对食品加工等洁净狭小仓储空间开发的叉车，还没上市就收到来自全球的不少意向订单。安徽叉车集团技术中心试验试制车间主任杨洋：
3: 它是满足我们这种窄通道、高密集型、高货架仓库的这样一个作业的一个需要。它起程高度可以到达14.5米。
2: 立足细分市场，以技术创新打造差异化优势，让安徽叉车集团在行业同质化竞争中突围，不断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这背后是企业在精度控制、平稳作业等领域持续深耕，构建起从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到整机系统集成优化的坚实技术底座。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3: 今年以来，在多个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将钠离子低温启动电池应用于裂焊叉车、推动合力共享叉车服务平台、 集团一季度营业收入实现同比10%左右的增长。
2: 从攻坚核心技术到紧盯市场需求，在安徽站在创新 C 位的企业正通过持续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提升着市场竞争力。为了助力企业发展，安徽连续15年发布稳经济30条政策举措，今年更聚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10亿元支持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其中90%以上都将投向企业牵头或参与的项目，并通过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完成20亿元左右投资，为种子期、初创期硬科技企业提供资本支撑。安徽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企业服务处副处长芮小燕：
4: 精准布局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2: 政策有了，企业想干，如何推动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好发挥？安徽的回答是，让企业当主角，但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围绕企业打造创新联合体，链接科研院所与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不久前，位于蚌埠的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精度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采集系统核心模组已具备批量生产基础。这背后是企业联合北大、清华等高校组建的80多人研发团队近5年的协同攻关。为了推动技术走出实验室，当地政府主动搭台，支持产业链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并推行企业出题政府张榜、能者解题的接榜挂帅制度，加速脑机接口核心技术的攻关。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科技带头人尚宇哲：
5: 坚持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模式，整合微纳加工、集成电路设计、封装测试等核心资源，构建了从研发到临床注册的全链条闭环，加速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落地。
2: 如今，安徽已有2.3万家高新技术企业，3.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从卖产品向攻核心稳步迈进，推动企业乃至行业竞争力不断提升。一季度，全省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8.9%，连续13个月保持20%以上增速，较去年同期和全国高18.8个、26.4个%。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52%。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高校提高政治站位，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高等教育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7: 安徽工程大学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将学习教育与事业发展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集群，坚持发挥以工为主的办学优势，实现教学供给与岗位需求精准衔接，全校党员干部深学细悟、真查实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绩。安徽工程大学党委书记卢平：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实干担当，围绕“幺幺幺八”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企业需求，着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家、工业机器人家、生物制造家、低空经济家四大学科群，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7: 安徽工业大学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学习教育有力有序开展。学校制定深入基层专题调研行动方案，校领导践行一线规则，常态化开展房企拓岗，深入基层教学科研单位、管理服务部门等一线调研接访，校院两级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3个，着力解决师生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安徽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陆林：
9: 我们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坚持以学铸魂、以查促行、以改提效，聚焦智能机器人、氢能工程、深空冶金、极端材料等科技前沿，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切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7: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立足地方应用型高校办学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将学习研讨与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贯通起来，围绕学科专业调整、校企合作实效、师生急难筹判等内容开门收集意见建议，梳理形成查摆问题48个，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力促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服务师生的实际成效。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党委书记石伟：
10: 坚持党建引领、发展为要、师生为本，深化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人事人才、学生工作、内部治理5大领域改革，引导全校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打基础、立长远、惠师生、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一流应用型大学。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昨天发布了一项量子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在合肥市区成功让两个相隔14.5公里的物质之间产生了心灵感应，这在学术上被称为量子纠缠，刷新了公开报道的世界最远距离记录。这项成果昨天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光子学》上，请听报道。
11: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远距离的心灵感应，关键在于中国科大科研团队建成了一个叫星汉二号的量子中继网络，它解决了量子中继的多个技术难题。为什么要做量子中继呢？简单来说，光子在光纤里传不远，信号会衰减。量子中继就像接力赛，把长距离分成多个短距离段，一段一段建立物质纠缠，再连起来扩展为远程纠缠。但过去所有方案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传得快但容易出错，要么保真度高但速度极慢。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原创方案破解这一困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周宗全：
12: 我们提出探测一前一后到达的两个光子在多模式量子存储之间建立时间纠缠，由于光子无需同时到达，所以速率高，而时间差仅微秒量级，保真度高，直接兼容现有的城市光纤网络。
11: 团队在合肥市建成了星汉二号量子中继网络并进行实测，结果显示纠缠保真度达到78.6%，纠缠分发速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超过100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传峰：
13: 我们证实了多模式分布技术有望成为未来量子网络的根本性技术路线，这一成果为我国广域量子网络建设提供了原创方案和核心技术。
1: 昨天上午，2026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推动安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4: 本届茶博会展品覆盖绿茶、红茶、黄茶等6大茶类，吸引来自浙江、福建等地的龙头企业共600多家企业参展。产品突出绿色有机元素，迎合消费升级需求。来自青阳县的这家茶叶企业凭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洽谈。池州市青阳县30里溪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马东青：
15: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高山古树茶，生长海拔800米，种植历史达到数百年，生态种植有机管理效益达到15000元左右。
14: 本届茶博会由省供销社、省农业农村厅等共同主办，展览展示总面积3万平方米，设置了5大展区。除了传统茶叶外，一批茶叶衍生产品、深加工产品也纷纷亮相。陆安市带来的茶叶饮品精准迎合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来自黄山的茶企带来的茶含片、茶面膜、茶保健品等产品实现了附加值倍增，推动茶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的全方位转型升级。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小丹：
16: 我们今年重点展示的是祁门红茶非遗制作技艺和文创产品，把茶文化、新茶饮和文创赛道进行结合，想通过茶博会呢，跟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啊进行交流，使我们的传统名茶呢焕发新的活力。
14: 黄山市黄山区茶产业促进中心党组成员苏桂瑜：
17: 参展企业一起组团过来，有11家，这新产品产值2025年达到9.4个亿，在安徽省取第一方阵。
14: 本届茶博会持续放大产业展示窗口与经贸合作平台双重效能，同步举办新式茶饮发展对话、品牌推介会、产销对接洽谈会等系列活动，推动一批涵盖茶种植、深加工、文旅融合的项目集中签约，为茶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1400多家采购商现场洽谈采购。龙王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总监吴金来：
18: 这几年在安徽市场深耕，得到了品牌的共赢，而且我们也获得了很多这个渠道商和供应商。那么预计今年呢，我们会达到历史的新高。我们也相信这个茶博会给我们提供更高的一个舞台。
14: 安徽省供销社合作经济指导处处长梁斌：
19: 展会期间呢，我们还持续举办了产销对接、品牌推荐、消费帮扶等系列的主题活动，进一步擦亮徽茶的金字招牌，持续拓展徽茶的海外营销渠道，助力安徽好茶的走向全国，扬帆出海。
0: 安徽台消息，记者日前从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安徽深耕粮油品牌建设，以产业有根基、品牌有故事、标准有品质为导向，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发力，完美粮油走进更多家庭，走上更多餐桌，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扩大。2025年，安徽销往省外粮食达1400万吨。安徽整体形成了1+20+N 品牌体系，即一个省级公共品牌完美粮油、20个市县区域品牌、N 个企业品牌。目前已整合企业品牌300个，累计遴选安�徽好粮油产品142个，中国好粮油产品40个，完美粮油第7次蝉联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品牌效应显著增强。
1: 邵三虎是宿州市一家烧烤店店主，前不久他悄悄关掉生意正起步的小店，来到合肥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一名3岁患儿。他用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的朴素信念，书写了一曲凡人善举的大爱赞歌，也感染着很多人，让善意在城市里不断传递。请听报道。
20: 夜幕降临，在位于宿州市永桥区38街道的三虎野摊烧烤店，34岁的店主邵三虎忙着给顾客上菜。自5月1号恢复营业以来，这家原本不起眼的烧烤店顾客络绎不绝。邵三虎：
21: 今天排了大概60多桌，菜也没够，也卖完了。
20: 小店的火爆还要从7年前店主的一次经历说起。早在2019年，邵三虎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去年9月，他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儿配型成功，当即同意捐献。上个月捐献时间定了下来，但他的烧烤店刚开张1个月，正是创业起步的关键期。邵三虎：
21: 朋友也跟我说，他说你这生意刚刚起步，你去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影响你这个东西啊？我说就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相对于来说这个钱的话，我觉得人命还是重要的。
20: 4月22号，邵三虎在烧烤店门口留下一张简单的告示，因本人家中有事需要休息1个礼拜，1个礼拜后继续出摊儿。4月27号，经过近4个小时，邵三虎完成了采集，成为安徽省第86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的朋友张慧慧：
22: 他平时话不多，但是心里始终装着别人。接到骨髓配型成功的电话，也是二话不说就决定停业去救人。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关键时刻从来都不犹豫。
20: 实际上，这不是邵三虎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他2013年就加入了宿州市蓝天救援队，参加过2017年六安抗洪等救援，平时也总是乐于助人。邵三虎的事迹经过传播后，温暖了很多网友。5月1号，当他的烧烤店重新营业时，前来支持的顾客蜂拥而至，甚至有一些人是专门从外地赶来。江苏省连云港顾客张小天：
23: 不像虎哥讲的担当付出精神，但对我们来讲，可能有的人不一定能做得到，所以说我们非常感动。
20: 宿州市民邵威：
24: 我们也想着在这个营业恢复的时候支持他一下，这个事件就是这样的，你帮我，我帮你。
20: 善意在蔓延，温暖在传递。在邵三虎的影响下， 这两天当地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咨询，踊跃登记，纷纷希望加入中华骨髓库，用实际行动延续这份生命大爱。宿州市永桥区三虎野摊烧烤店店主邵三虎：
2: 生意可以重来，救人只有一次，我认为我做的这件事情是
21: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吧，让小小的爱发出大大的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更美好。
0: 请听简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数字三品方向名单，安徽省十个案例入选，入选数量位居全国并列第二，长三角并列第一，中部第一。
1: 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近日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省有效发明专利量达 21.96 万件，同比增长 12.2%。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连续九年上升，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考核连续四年获评优秀。
0: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全省气温开始升高，其中11号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可超过37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想
3: 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全省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正式下线，不仅实现本土制造，还漂洋过海远销海外，走出国门，一机就能包揽花生收获多道工序，省事又省人工，种地大户这下有福了。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技术工程师陶国华：
6: 就是结构比较紧凑，产品比较稳定，然后呢收获效率比较高的一款机器，就是一个小时的话能收最多收3亩地。
4: 全省首台花生联合收获机出自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这家企业是蒙城县农机部门今年招商引资引进来的新企业，刚落户蒙城经济开发区。蒙城县农业机械事业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陈明：
25: 2月份到企业考察，3月份进行签约，4月份生产安徽首台套履带式花生收获机，并实现出口。
4: 安徽金硕智能农机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磊：
26: 公司于3月份正式成立，成立当月即接到国外履带式花生收获机订单，公司迅速组织人员投入生产，仅用半个月时间，首批产品成功下线。
4: 从招商引资签约落户到造出产品远销海外，前后只用了短短2个月，相关部门靠前服务，企业抢抓生产，靠着高效率和硬实力跑出了蒙城农机产业发展的加速度。眼下这款花生收获机市场反响特别好，订单不愁，前景十足。吴磊：
26: 企业将秉承质量为本、客户至上、创新驱动、服务三农的理念，持续为国内外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农机产品，助力农业现代化发展。
4: 陈明：
25: 我们农机部门坚持全程服务、全程代办，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生产，坚持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持续加大服务力度，加快产品推广应用，进一步完善产业链与服务体系。
2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先还哪一笔？
2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白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于2019年三次向老王借款5万元、10万元和3万元，并且出具借条3份。老王在3份借条当中啊，均备注了利息为月息1.5厘。2021年期间呢，小白曾经偿还了老王10000元本金，但是双方并没有约定是偿还的3笔借款中的哪一笔，双方就如何抵充这10000元本金发生争执。 那么向同一个人借多笔钱，应该先还哪一笔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60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债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本案当中呢，债务人小白的还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债务，且双方在债务清偿前没有就抵充进行约定，所以呢，债务人小白在清偿时指定清偿的是哪一笔债务即可，不需要老王的同意。
5: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老年人大学生防骗指南。
7: 老年人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大学生容易遭受的电信诈骗类型有刷单返利诈骗、虚假游戏交易类诈骗、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要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8: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9: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8: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0: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1: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9: 媳妇儿，
12: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3: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1: 哎，彩礼负担不起。
5: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1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6: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1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0: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31: 点我。
32: 番茄牛腩，
16: 香酥鸭，
33: 留下人，
17: 蒜蓉菜心。
16: 哎呦，你别压着我。
15: 吃，别停啊！
3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6: 那打包吧。
1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7: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3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笑和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贤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博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博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博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7: 博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3: 一周盘点。
0: 本周四，市妇联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夫妻俩都是低保户，最近妻子又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家中实在困难，想问一下妇联能否有相关的救助可以申请。嘉宾解释说，市妇联后续会安排

0: 镇村妇联适时到反映人家中查看其妻子的病历，如果符合条件，下一步妇联将积极给反映人的妻子申请救助。妇联表示也会积极联系社会爱心人士争取帮助。本周五市司法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嘉宾解释说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反映，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想问一下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没有跟你联系。
2: 是的。
1: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 没有门店。
1: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 没有了。
1: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航空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我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我就到时候通知。
1: 还要再办一个？
2: 哦，
1: 行。
2: 不知道他这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误会的。你到时候再通知我，误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 对对，我是不确定。
1: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你联系一下，好吧？
2: 嗯，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 行，到时候让他们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
2: 参与
1: 到节目当中。
2: 好，
1: 不客气，
2: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2: 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咨询，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具体实施，请帮助解决。那么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 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3: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的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上不去楼不就该去群里面投诉一下，给他说我吗？
1: 嗯。
3: 保安官来没人吭。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上弄下去了。
1: 嗯，
3: 这安全问题细说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头子老妈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低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弄呢？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3: 是的呀，关键他们我给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嗯，
3: 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他发现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他们管理啊。
1: 嗯，
3: 他也就给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让是你这不是咱说一实话，你一天一刷卡，咱说一实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 一天一刷卡，
3: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1: 那
3: 你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3: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在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子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去，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子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的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广县所有的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3: 我知道啊，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得。

0: 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猫，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嘞？那为什么？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啥的都没有跟上能训啊？
1: 嗯，
0: 你有几个老头大卫生？再问一句话，你这算啥能训？那不如我们自己请了呀。
1: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承用电梯。
0: 对，我这就是啊，我你就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通讯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您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通过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期待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0: 不然，谢谢，好的。像您这还知道恢复，知道这那个回访，像有的像幺二三四五从来不给你恢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反映多回了，他就没有人给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访一下子，我要有住院我恢复，住院回来没给我恢复。
1: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0: 没有，短信没收着。
1: 哦，
0: 正儿八经回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说的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幺二三四五，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恢复的，为啥不给恢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还是没给我恢复。
1: 嗯，
0: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 行，
0: 好的，谢谢您，
1: 这样蒋先生啊，
0: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反映，之前曾反映多次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占用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市管理局每次都说他们建的院子不是违建，但是之前呢，通过别的途径反映给自然资源规划局，回复说原本这里设计的没有院子。上次反映之后，这户人家把加高的院子拆掉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没有人给自己联系，请再次转办。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城市管理局，我最近这一次反映了，然后没有过联系。上次反映的，他给我联系的。
1: 哦，就是上一次4月13号的时候反映的，他跟联系怎么说的呢？
4: 那个城市管理局就说，我感觉他是就给那种不作为的样，他就说他个人认为他说的不属于违法乱建。
1: 嗯，
4: 但是那个住轨局然后给我联系了，他明确的给我说他这个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1: 嗯，
4: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又后期又发现打咱那个栏目电话嘛。
1: 嗯，
4: 然后来说说这个事，然后这后边都没联系过。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经过他们核实，您在2024年12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2025年9月以及2026年3月，然后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同富荣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天润上层18号楼进行查看。经现场查看并询问负责该小区的绿色家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院子自2014年开发商移交物业之日起，该院子就已经存在。他们单位呢，根据该处的实际情况对您进行了回复，之后您对此表示不满，并针对该问题通过市长热线进行了多次举报。2025年2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市长热线的举报后，回复您，该项目经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无围墙，并把该热线退给市城市管理局。但是市城市管理局经过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是南半球项目， 18号楼的南墙属于小区外墙，外侧并非19号楼，而且小区内并无19号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无权对该处是否属于违建作出鉴定。2026年1月23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18号楼一楼业主多次沟通后，该住户表明同意自行恢复18号楼一楼院墙原有高度。2026年3月26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巡回复核，天然上层18号楼一楼处已恢复原貌。4月17号，工作人员对该户进行查看后，并未发现有新建迹象，当天与您取得联系，将处理情况对您进行了告知。他们工作人员呢，将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一旦发现该处有新生违建迹象，将立即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0: 不是，他这个回复我还是不满意，因为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又说了，他说他下线之后，然后会和自轨局然后联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自轨局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那个城管局，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发函，也没有就是说这给他们联系嘛，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嗯，自轨局也明确，他说他也明确的给我讲了，他说他这个一楼是不存在有院子和围墙的。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城市管理局他还是他应该是找这个自轨局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您看他们这个回复啊，他们说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没有围墙，这是自规局他的回复。但是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并询问附属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然上层18号楼南侧就是南半球项目了，它的南侧呢是属于小区的外墙，并没有19号楼。
0: 对啊，我一直发现是不是这个南墙是。是他们把这个院子围了这个西墙。
1: 嗯，是不是跟这个规划局他所回复的不符啊？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
0: 嗯，对。
1: 嗯，您现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是？
0: 我对这个回复还是不满意。他因为那个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都说，然后他下线之后和自轨局联系，但是自轨局然后他给我联系，他说他那这个城管那边一直也没有给他们发函啊。
1: 嗯。那您上次反映就是上周反映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0: 嗯，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
0: 嗯，对。
1: 啊，您对他们这个回复也是不满意，对吧？
0: 嗯，他这次回复是4月19号的时候回复的，是
1: 针对您4月13号反映的，他回复的。
0: 意思就是我这次然后反映的，然后还没有回复，是吧？
1: 嗯，您上周反映的还没有回复。
0: 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他下次这个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是。大概哪一天？
1: 下一轮的还没有排出来，然后我帮您看一下这一轮，这一轮是3月20号上线的，这一轮结束是5月18号，估计是在6月初，然后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呗。
0: 行行，可以。
1: 哎，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边里镇的邓女士反映。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另外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照政策会再延长30年，但是村里呢也不给自己确权，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标里镇呢？
5: 表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的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1: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5: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个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的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那个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愿意发一归的，这样第三方是合肥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
1: 嗯。
5: 他这你说有纠纷，不卡住不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有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表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 后梁换柱。
1: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5: 有有有，地址我有这个的，
6: 改的有哪个？
5: 改的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复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手里嘞。
1: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5: 哦，好嘞。
1: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5: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和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1: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5: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1: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5: 对。
1: 啊，
5: 我去都没立表嘞。
1: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5: 没有地，没有地。
1: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5: 一次我没有啥理由，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门，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证据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1: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
5: 好，
1: 行，
5: 好，
1: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谢谢。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众接着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7: 您反映的问题，博罗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8: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7: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8: 正装的呢。
7: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8: 对啊。
7: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8: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7: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8: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7: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8: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3月份就能通，3月份推4月份，4月份推5月份。
7: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啊？
8: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钱嘛。
7: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8: 好嘞，
7: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石河镇的孙女士反映，自己呢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另外想要安装天然气的话，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如何收费？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7: 我们这里是亳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9: 哦，好。
7: 您反映的问题，供电公司和信用燃气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9: 有。
7: 怎么跟您解释的？
9: 基本上大致那些了解的问题他们都给我解答了。
7: 就是说关于这个变压器怎么收费，或者说这个燃气怎么安装，这些您。